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

用手试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点六。
1: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2: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2: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3: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为你出发的新闻 K8， 我是王春。
4: 嗨，早各位，我是张磊。
3: 此时此刻出发在路上的朋友，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留言在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小视频都是可以的，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99继续为您开通。
4: 此外呢，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看到了潘潘呢发来了信息啊，他说主持人想问一下，凤凰街乐福路交叉路口是出事故了吗？三个灯没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咱们出行热力图上面显示的，确实在这个路口呢，北行的方向的凤凰街压力非常大，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到咱们在上乐福路由西东向西准备左转汇入到凤凰街的车流。这块我们从指挥中心了解到呢，是有一辆车不知道为什么停在路中间了，那么目前已经是交警在现场了来进行这个处理，希望按照咱们民警的指挥手势来通行啊。
3: 哎，是的，提醒大家早起出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控制好车速啊。
4: 嗯，
3: 在咱们的这个车流量大的路段，不要随意的变道和加塞哦。
4: 是，此外呢，现在早高峰好像没有昨天那么忙啊，但是局部路段还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比方说像正云街北行的方向，通过康平路就出现了压车，对北在贺兰山路已经有溢出了。
3: 嗯，是的，是的。鱼的朋友说了，对，大王酸浆鱿又叫做巨枪乌贼。是全世界眼睛最大的动物，
4: 哦，
3: 眼球直径大约27厘米。
4: 哦呦，
3: 之前给孩子讲过故事。哦，
4: 现在孩子
3: 那就是真的喽。
4: 哦，
3: 啊，
4: 哎，你别说，啊，
3: 来吧，咱揭晓答案吧。
4: 来，是这大铁板，不是大酸，在这个叫什么酸浆油哈？
3: 大王酸浆油，你老想说酸菜油？
4: 哎，大酸菜鱼鱿鱼。
3: 不是不是啊，叫大王酸浆油。我们来揭晓正确的答案 啊。
4: 好，
3: 认识一下它啊。
4: 嗯，
3: 大王酸浆油啊，这个能存活50年，
4: 嗯，
3: 是世界目前已知的眼睛最大的动物，单眼直径27厘米，是真还是假？正确答案是。假的，
4: 鼓掌，来，对，哎，两天答对喽，哎，啊，这个战绩还是可查的啊。
3: 刚才有朋友说是眼睛最大的动物吗？来，认识一下吧啊。
4: 好好好，
3: 大王酸浆鱿是头足纲大王酸浆鱿属，人家专门一个属。
4: 哦哟，
3: 是该属唯一的现存物种，就它一个，
4: 嗯，
3: 啊，也是该纲下体型最大的物种之一啊，
4: 哦，
3: 体型最大，那不非眼睛就最大了啊。
4: 对，
3: 它确实是目前已知眼睛最大的动物，这个没错。
4: 嗯，
3: 头足纲动物本身就普遍具备发达的视觉系统，
4: 嗯，
3: 是该类群捕食避敌的核心生存的优势。
4: 嗯，
3: 就是我通过眼睛去观看，所以眼睛特别大。
4: 哦，
3: 大王酸浆鱿可以说把这个特征演化到了一个极致
4: 啊。
3: 那整个头足纲啊，它都是依赖视觉完成了自己的生存活动。
4: 嗯，
3: 它们生活在深海当中。所以深海环境对于视觉的需求远高于浅海，更黑嘛，对吧？哦，
4: 对。
3: 那么大王酸浆鱿是头足纲当中栖息深度最深的物种之一。
4: 嗯，
3: 它生活在1000至2000米的无光深海，
4: 就没有光线。
3: 哇塞，没有光线，所以大眼睛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收集光子，就侦察生物发出那种微弱的光，就是鱼鳞可能一流那一点点的光
4: 啊。
3: 哦，
4: 这是。

0: 那我们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
1: 对，真是这样了。所以人类目前捕获了一只最完整的成年大王酸浆鱿的标本、就是2007年的时候新西兰渔船在南极罗斯海捕获的495公斤的个体，
0: 这么个个，
1: 然后专业测量了一下，它的单眼直径达到27厘米。这个数据是获得了博物馆和科学界的公开确认，是目前有记录的实测的准确的尺寸。有科学家还推测说，更大的成年体的个体眼睛应该可以达到30厘米左右。目前能够有明确标本支撑的是27厘米。所以它被科学界公认为是目前已知的眼睛最大的动物。
0: 明白了，就是眼睛很大，
1: 眼睛很大，
0: 但是活不了50年呢。
1: 是的，你说对了。

0: 蛋白，所以无法支撑长期的细胞的损伤和修复，所以天然的就限制了它的寿命的长度。即使它的体型最大的头足类寿命也是远远低于大型脊椎动物的。那么头足纲几乎是所有的游行动物啊，都属于单次繁殖生物，也就是说一次繁殖之后个体就会快速的死亡
1: 啊，
0: 不会存活多年重复繁殖的现象
1: 啊。
0: 而大王孙江游也是同样的遵循这个纲属的统一的生存策略。目前通过耳石年轮，就是头足纲年龄鉴定的一个标准的方法，就是耳石年轮的计算，大王孙江游的最长寿命仅为2至3年。部分观测甚至发现，多数的大王孙江游的个体的生命周期也就仅为450天左右，完全达不到50年，就是没有可能他活50年，
1: 所以活不了那么久，
0: 活不了那么久。哦，原来是错在这儿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好吃不？这么大个的鱿鱼，450多斤呢？
0: 不知道，不知道，你得问这个新西兰渔船捕获的那只
1: 啊，这得够多少吨的这个铁板？
0: 哎，不过说句实话，我也好奇的查了一下啊，
1: 嗯，
0: 这个眼睛最大的确实是它，27厘米，另外还有巨型乌贼，也叫大王乌贼，
1: 啊，
0: 大概也在25厘米左右。在北大西洋和北大太平洋的深海当中，
1: 嗯，
0: 也是为了适应深海生存的需要，
1: 嗯，
0: 而这个大王孙江游的天敌是蓝鲸，因为它太大了，只有蓝鲸能把它吃掉。啊，
1: 可以。
0: 大约是蓝鲸的眼睛大约是15厘米，
1: 嗯，
0: 是目前地球是现存的最大的。

0: 是蓝鲸的眼睛大约是15厘米，
1: 嗯，
0: 是目前地球是现存的最大的动物
1: 啊，
0: 所以它的眼睛也没有打败过这个大王蒜江鱿。
1: 有那么大的眼睛还能被捕捉啊？确实，
0: 嗯，哎呀，
1: 还真是有意思啊、
0: 对对对，鸵鸟我们跟大家讲过，它那个大眼睛是为了适合逃生嘛，有个风吹草动，啪就开始跑了，
1: 对
0: 吧？对。
1: 嗯，
0: 哎呀，
1: 这叫什么酸菜鱼？不是
0: 不
1: 这个
0: 大王酸浆鱿。哎呀，你老想酸菜炖鱿鱼。哎呀，不过我突然被你说的，我就想过，好像从来没有酸菜炖鱿鱼这道菜。
1: 鱿鱼本来就是比较腥气嘛。
0: 啊，对。
1: 行，那今天答对的朋友呢不多。哎、
0: 嗯，
1: 今天跟我的都答对了啊。
0: 对对对，连着两天跟张磊的老师都答对了。
1: 哎，
0: 啊、这个学富五车的牌子砸了。
1: 那个、
0: 因为本身就不够学富五车。
1: 独行侠，你还要不要？这是明天换哦，明天不用了，下周
0: 明天休息、啊，明天休息啊。
1: 对，下周继续支持我呀啊！
0: 好，来，此时此刻啊，获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收到我们信息之后，把您的姓名、电话以及您的快递地址啊、发送到我们银川交通院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
1: 没错，嗨，陈的朋友发来了信息啊，他说今天有的红绿灯啊，配时还是周末模式，绿灯时间短，就增加了拥堵。
0: 应该按照咱们现在智慧交通的发展，
1: 它也跟工作日走啊。
0: 对，它也应该是跟工作日走的、我们也再去确定一下这个事儿啊。
1: 好，提醒大家，目前的上海路进京街路口还是因为施工导致的上海路在由西向东啊压车非常严重。那对于已经是到了天平街了，昨天这个路口就开始堵了。今天如果非必要的话，请您绕开这个上海路这段来通行哈、就北塔湖这段。可以从北京路或者是贺兰山路来分流一下，好吧？
0: 哎，是的。那此时此刻在路上，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依然可以编辑好发送到银川交通院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小视频都是可以的。另外，热线电话60809333和60809777已经继续为您开通。不放弃编辑信息的话，也可以通过电话来告知给我们。
1: 此外呢，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在视频号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啦。
0: 嗯，是的。好嘞，稍后邀请大家继续走入为你出发的新闻 K 吧哦。
1: 稍后见。

0: 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0: 川天气。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银川天气，我是张磊，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二级，银川23到11度，贺兰23到10度，永宁22到10度，灵武是23到8度。近期的气温起伏比较大啊，谨防冷热交替诱发的感冒或者心脑血管疾病，老人和儿童还有体质较弱的人群呢，应该是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1006公益时间。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

0: 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
1: 新发现，记录云川每一天。
2: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2: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3: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6云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你出发的新闻 K 八，我是王春。
4: 哎，早，各位，我是张磊。
3: 此时此刻出发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留言在云川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文字小视频都是可以的。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77继续为您开通。
4: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搜索听见云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
3: 嗯，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此时此刻路面上车流量的压力呢，在逐步的回落过程当中。车行到这个行驶速度慢、车行压力大的路段，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
4: 看到了鱼的朋友带来了信息啊，他说上海路过济宁街从西向东施工占了右侧两个车道，所以说比较堵。对，我们也建议大家能够尽可能的避开上海路，从天平街到济宁街这个区间段哈，因为这块行驶非常的不畅。所以可以从南边的北京路、北边的河南山路来进行分流。
3: 嗯，另外今天的沈阳路和虹桥路的交叉路口也看了一下，那个下闸口的这个路段啊，车流量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虹桥路和沈阳路交叉路口南北双向也是排队缓行的状态。
4: 这块真的，当时再不调整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就说不过去啊！啊，
3: 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南北向的一个压力也大。你在这儿。左转的它应该是分时段来放行。你给的时间太长的话，就虹桥路上的压力会更大。
4: 我们希望咱们交管部门在是不是可以试着科学的。

0: 今天点不了歌，明天来吧啊！明天郭富城的歌给您放上啊。
1: 好，此外呢，再来梳理一下目前的路况，关注一下在咱们的丽景街啊，南北双方向过贺兰山路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哈。
0: 嗯，
1: 南向北方向呢可能会好一些，北向南呢从兴水路路口就开始排队了。
0: 哎，是的，今天的正源南街的压力节点有两个，一个是由南向北过新昌路的交叉路口，另外是从南浔路交叉路口都出现了排队缓行的状态。特别是南浔路这个路口对位已经是排到了银质公路这里了，庆丰街相对而言通行能力要稍微的好一点点啊。
1: 嗯，
0: 凤凰街也是可以来选择的。
1: 此外呢，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宁安桥施工嘛，昨天好多朋友都在说，像周边的一些这个道路交通压力非常大，这个确实是需要大家再重新的调整一下，再不断的摸索哈自己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尤其时间拿捏这块非常的重要。
0: 对，其实如果说选择路宽的话，我个人会，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会选择从清水大街来走分流，因为它路宽，即便在有些路段排的看似比较长，但基本上它的通行效率会更高一些，也就意味着时间会缩短一些。从时间成本上的话，我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
1: 嗯，所以这个出行路线，如果说您可以的话，把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告诉我们，帮您看一下沿途的路况，好吧？
0: 哎，是的。好了，那此时此刻在路上出行，及时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留言在银川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小视频都是可以的。那说到出行，我们这块还有咱们这个相应的这个施工信息的进展啊，也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年以来，贺兰县统筹推进多个重点路段雨污分流项目的建设，持续的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切实来提升城区的防汛排涝能力。
1: 那么走进贺兰县花园街沈阳路至滨河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场呢，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大型机器的协同下呢，开展土方开挖和管道安装回填等作业。这个路段呢，全长大概是3公里，将会通过组织新建雨水、改造污水管道和配套路面恢复工作，进一步的完善这个片区的雨污分流管网。来听花园街沈阳路至滨河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马继年的介绍。
2: 目前呢，我们的施工阶段是分为两个阶段，从沙海路到滨河路是大开挖的，预计完成时间在10月15号之前完成一个通车交付。后第二阶段是呢，从沙海路到沈阳路，预计完成时间在12月20号之前。
0: 同样，创业路恒安北间至四一分沟的排水防涝建设工程路段也正在加紧施工过程当中，工人们正在分区分段开展雨水以及污水管网的安装等工作。创业路恒安北街至四一分沟路段的排水防涝建设工程项目的现场管理杜孟轩介绍了具体情况。
3: 这边污水管道是 2.4 米的管子，然后雨水管道是1米的管子，然后同步我们在这边要建一个1万平方米的一个调蓄池，提升这个片区的防水排涝的一个效果提升。
1: 据了解呢，今年以来啊，贺兰县持续的推进宏盛街、花园街、创业街这些路段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各项目呢正在有序的实施当中。项目总体的计划改造污水主管道是 10.144 公里，新建雨水主管道 15.401 公里，再生水主管道是992米，雨水泵站及调蓄池两座。通过持续的完善城区重点路段雨污分流体系，切实的提高贺兰县域的排水防涝能力及污水收集处理效率。
0: 嗯，是的，各位朋友们，在施工路段还是咱们提前选择一下线路的规划，如果必须途经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
1: 我还是那句话，施工我们作为市民来说的话，对可能暂时的这个带来暂时的不便会表示理解，我们也尽可能的来支持，但是施工方在封路之前能不能先给我们广大市民一个告知。
0: 哎，对，提前告知，让我们提前做好相应的规划啊。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关于油价的一则最

0: 虹桥客运站的首班是7点钟，末班是18点，美德亨国际家居的首班是7点半，末班是19点。调整之后的这个发车时间，通桥客运站发车时间还是不变，早7点和10点，14点30到17点30。那么美德亨国际家居的发车时间呢是8点、11点、15点30到18点30。
1: 也由于大家这个时间是有所变化了，请广大乘客根据自身出行需求合理的选择出行时间以及上下车的站点。个人建议啊，下载一下咱们银川智行的 APP， 或者是微信上面直接关注一下咱们银川智行的小程序，来实时查询公交动态，确保您的行程顺利。
0: 看了一下黄河路，目前在西向东方向过清水街，目前已经出现了压车的情况，这块也是属于早高峰的一个常态。但是今天这个早高峰显然就好像有点像周末啊，周六，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不上班了哈。
1: 那此时此刻这一路段的压力会大一些。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咱们的通达街、福州街和满城街，此时此刻由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在北京路这里出现一个短暂排队的现象，满城街过银皮巷这里就出现了排队缓行的状态，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在了黄河东路啊。各位根据自己的目的地慎重选择出行线路。
0: 再次提醒各位，上海路从天平街到建宁街，建议大家别选择了，这块已经是排满了。这块因为施工所导致的通行缓慢，所以建议可以从凤凰街呢向南北方向的分流，南边可以选择北京路，北边可以选择河南山路。
1: 是的，尤其受咱们上海路和静宁街这一路段的这个施工影响，目前凤凰街由北向南过上海路这里也是出现了排队缓行的状态。应该是从北京路这里开始，北京路到上海路一直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北京路这个压力和天平街

曾路过丽景街西向东的方向，宝湖路过丽景街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友爱街过北京路、解放路南北双方向目前排队车辆比较多。友爱街丽景街过贺兰山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丽景街过新水路南北双方向，恒安南街以及虹桥街都是在过沈阳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也是有压车的情况。最后来关注一下银川绕城高速入城方向有

0: 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1: 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你继续回到为你出发的新闻 K8， 我是王春。
2: 早，各位，我是张磊。
1: 此时此刻出发在路上，及时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留言在银川交通院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小视频都是可以的。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77继续为您开通。
2: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啊，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
1: 嗯，是的，咱们有些路段施工结束了，可能一些设施还没回来啊。手机尾号3636的朋友说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2: 凤凰街北京路口。凤凰街南向西左转的灯比较短，估计八秒左右，待转区也消失了，这里应该加上一个待转，增加灯时。这个确实，以前的这个通行效率还是蛮高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待转确实是取消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块我估计这一路段是不是还没有接受完最终的验收？
2: 对
1: 啊，所以可能这个还没有就是施化完整。咱们虽然把有一些路段先是补充上了，但可能还是欠一点点啊。

道路上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这要是群死群伤的话，那了得呢。看，看，我刚才推你这一把啥意思？就是模拟的，就是说是突然。

0: 是我最低卖。
1: 我们上事故认定十一亿，发生事故时的原因。
2: 我们白天跑都是一百卖到九十啊，
0: 别人为什么没顶上？
1: 你白天跑一百二，跟晚上发生有什么因果关系？高速公路就是让高速通行的，慢速通行走低速。你在高速公路上以长时间、长距离超低速行驶，现在判定你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3: 我一开始看地方都也差不多，
1: 他也是采取同等责任。
4: 确实啊，听到音频呢，让人震惊的是寇某这个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违法的过错的严重性，还强行辩解说啊，你只是针对性的调取了35的最低迈，你怎么看不到我开快的时候呢？我白天都跑90到100呢。
5: 那你现在晚上为什么要跑到35呢？
4: 还问交警说那别人为什么没顶上来呢？哎呀，这种司机真是。
5: 好在我们通过这个音频可以听到交警对寇某进行一个严厉的批评，
4: 对，
5: 同时向其讲解了高速上关于速度的相关规定和超低速行驶的危害，并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双方分别承担了事故的同等责任。
4: 交警提醒啊，龟速行驶危害很大，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能够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能超过低于每小时60公里。
5: 所以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其他机动车道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啊。
4: 高速路上龟速行车真的是害人害己啊。
5: 没错，稍后继续回到为你出发的新闻 K8。
4: 一会儿见。
6: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5: 好嘞，欢迎您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王春，一起来了解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南风12级，银川的气温6到23度，贺兰7到23度，永宁6到22度，灵武是5到23度，高温天较昨日是略有上升，但是低温是略有下降。进入深秋，各位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的增减衣服以防感冒，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把流感疫苗打上，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较弱的人群是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守护。好了，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6: 1006公益时间。
8: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
9: 我也想。
10: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8: 妈，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你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的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11: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10: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7: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6: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7: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6: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5: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继续为您出发的新闻 K8， 我是王春。
4: 早，各位，我是张磊。
5: 此时此刻出发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留言在银川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小视频都是可以的。

0: 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77继续为您开通。
1: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哈。
0: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么一件事儿啊，给家里的满60岁以上的老人要说一下了啊。近日咱们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财政厅发布了宁夏陈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辅助制度的实施方案。
1: 方案提出呢，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对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且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年满60周岁的宁夏户籍城镇居民按人发放奖励辅助金。
0: 那奖励辅助金的是按月来计算，按年进行发放，现阶段的标准是每人每月100元。奖励辅助金自资格确认年度起来发放，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时，奖励辅助金不计入家庭或者是个人收入，发放渠道为申领人的银行卡或其他金融账户，通过财政惠农惠民补贴资金一卡通的平台进行发放。
1: 那么资奖励辅助对象呢，应该是同时符合以下条件。首先是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而且申报年度在12月31号之前含当天年满60周岁的，具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户籍且为非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城镇居民，2016年1月1号之前没有违反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而且之后未再生育或者是收养子女的，现存一个子女，而且持有有效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含政策期内核发、依规补办、系统补录的有效凭证、特殊情况说明的，还有因丧偶或离婚的单亲家庭以及再婚家庭，以其本人生育和收养的子女数分别认定，符合条件的一方或双方均可纳入到辅助范围。
0: 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次年起会终止享受奖励辅助待遇。内容是奖励辅助对象死亡的，户籍迁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发生再生育或再收养子女的，因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死亡，按程序可以申报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辅助制度的，已享受或正在享受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辅助，自治区提前享受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辅助制度，以及国家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同类奖励辅助政策的，将不再享受本制度的相关待遇。
1: 那么奖励辅助呢，实行的是个人自愿申领制，申领人填写有关信息，提供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还有独生子女光荣父母光荣证，含政策期内核发以及呢依规补办、系统补录的有效凭证、特殊情况说明的，还有婚育状况佐证材料，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交申请，并对所提供信息和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作出承诺。随后呢，进行村级的初核并且公示，县级审核确认。那么，自治区卫生健康部门呢，实施的对全区辅助对象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

0: 自治区卫生健康部门呢，实施的对全区扶助对象按照不低于 30% 的比例来抽查，地级市卫生健康部门每年对所辖各县市区扶助对象按照不低于 50% 的比例来抽查，
1: 那至2031年的12月31号，所以各位符合的朋友就可以向社区进行一个相应的咨询，
2: 对
1: 来了解一下相应的这个信息的提供。不过我发现昨天信息发布之后啊，在我们银川交通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最问的最多的就是啊，独生子女这个证找不着了。
0: 我也是，怎么不办呢？
1: 我也是，但是咱俩领不了钱啊。
0: 啊，对，还不到年龄。
1: 对对对，但是这个证儿都找到、
0: 嗯。
1: 咱们来给大家说说这么如何进行补办、
0: 嗯、
1: 啊？这个办理对象都有哪一些？
0: 嗯，先来说一下。那么，子女在1980年6月1号到2015年12月31号期间出生，符合政策条件的家庭，可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来进行补办。
1: 那补办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0: 首先，夫妻双方的居民身份证、子女身份证，其次是户口本、户主页、夫妻双方及子女常住人口登记页。如果说子女户口已经迁出了本辖区的话，需要提供子女的户口本的原件。
1: 嗯，另外还需要提供的是结婚证儿。
0: 嗯，
1: 另外还有照片，申报人呢需要有2寸单人照片一张，婚姻存续状态的需要另需提供夫妻的2寸合照一张，是夫妻两个人的合照，就跟您的结婚照是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是离异的话，就是单人照片了。
0: 嗯。
1: 那特殊情况的材料需要大家要留意了，比如说离异的话，您要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书、
0: 嗯、
1: 以及离婚判决书来作为离异的证明、
0: 嗯、
1: 如果是丧偶的话，您需要提供的就是配偶的死亡证明了，离异和丧偶人员需要提供的是本人的2寸单人照片2张、
0: 哎、
1: 提醒大家啊，需要是2寸单人照片是2张啊。
0: 那么上述所有材料呢，都是需要携带原件，同时呢准备复印件一式2份，那么前往社区现场填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登记表或者承诺书、
1: 啊、哎，是的，即便咱不符合领取的话，找不着证，我觉得也可以去把独生子女的这个父母光荣证再办一下、
0: 嗯、
1: 对吧，
0: 这个得办啊，
1: 对、这个、得办，
0: 因为这个说实话以前还有这个独生子女这个一些这个补贴啊，
1: 我好像没拿过，
0: 我也没拿过、那个、据说是有
1: 是有是有 啊,
0: 啊，
1: 行，那咱们把这个好政策分享给各位朋友们的话，年满60周岁且是有独生子女孩子的家庭啊、
0: 嗯，
1: 就可以按照刚才我们上述的政策向社区进行咨询。像我了解到有的社区啊、
0: 嗯、
1: 已经是给发信息了，要求去做一些相应登记，
0: 对，
1: 有的社区呢还没开展这项工作、
0: 嗯、
1: 也别着急，这个政策实施方案才刚出来，
0: 是
1: 咱们再稍微等一下，因为目前也只是一个登记的状态，
0: 对、嗯、
1: 也就是说查询和了解的一个状态、嗯、
0: 有任何问题可以来通过微信方式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带着您的疑问呢然后来去寻求答案，
1: 是
0: 当然密切，还是刚才春所说的哈，有不太懂的话，就近咱们到社区去了解一下，他们有专门的人员来去帮助您解答疑惑，同时也会帮助您办理一些这个相关的手续、
1: 嗯、对对对、
0: 啊、
1: 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0: 的办理了啊，
1: 确实得补办。对吧？
0: 对，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符合了，
1: 没有符合呀？
0: 啊，符合符合，啊、就可以去把这个工程制给办一下了啊。
1: 不明白这本社区啊，
0: 哎、
1: 但
0: 是
1: 这个前期的话，这个政策刚一出，可能去办理的这个人比较多，所以大家还是考虑错峰吧啊。
0: 嗯，是，别着急啊，具体的，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留言在我们银川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咨询。
1: 嗯，
0: 同时在这里要给各位朋友稍微的这个提个醒儿，12345，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咨询，
1: 是，
0: 但是呢，我们的12345从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

0: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好的，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首尔中心路况情况员樊燕，我们带来最新的道路信息。樊燕。
2: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街过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上海路在过静宁街由西往东的方向通行还是比较缓慢。上里街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同时长城路过丽景街西向东，宝湖路过丽景街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呢通行比较缓慢。友爱街过新华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那最后来关注一下虹桥街过沈阳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友爱街过新燕路北向南的方向呢，这会儿也是通行比较缓慢，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转弯以及并线时，请务必减速并注意观察盲区，确保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存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一起来关注九点整的最新消息。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拉开帷幕。今日，银川发布致全体市民倡议书，号召广大市民自觉维护城市环境，践行文明出行，展示银川良好城市形象。贺兰山东路是国内重要的葡萄酒产区，本次大会属于国际性行业盛会，将在海内外大批行业代表齐聚银川，助推本地葡萄酒产业对外交流。另外，银川市公安局在昨天发布了公告，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以苗飞为首犯罪团伙的各类违法犯罪线索。那目前呢，该团伙的部分涉案人员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为彻底查清全部犯罪事实，现呼吁广大知情群众、受害当事人积极向办案机关检举揭发该团伙涉嫌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予以保密，对查证属实的重要线索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同时呢，敦促该团伙在逃人员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另外，宁夏多家5A级景区在国庆假期之后推出了金秋惠民政策，沙湖实行了2免1送，那免首道门票、免停车费。

购买指定游览线路，赠送价值199元的沙湖年卡，年卡有效期到2027年12月31号，可全年不限次数入园。沙湖头在10月8号到31号的门票半价40元，11月到12月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那西夏林延续了周一首道门票免票政策，法定节假日除外。文旅部门提示，那优惠政策是以景区官方公告为准，部分游乐项目不包含在免票范围内。那秋日塞上风光正佳，市民游客出行前可提前查询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游玩行程。好，听众朋友们，本期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突破术。

0: 1006公益时间。
1: 张叔，忙呢。
2: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宴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3: 这年轻人，哎，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1: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传。
4: 哎，师傅，这个宴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5: 这回终于如愿了。
1: 张叔，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3: 我这贺兰宴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1: 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3: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6: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0: 六。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2: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语气反转，网友神情，
2: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来一起热议抽象画风爆火出圈啊，这个绵阳一稀有主题公园居然成了国庆文旅黑马，20块钱通票打造野生稀有美学。
0: 面馆最强大脑，兰州调汤师一次记牢60-70位顾客的需求，
1: 有
0: 2年厨师，4年练到巅峰。
1: 哦，这就厉害了，咱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哎呀，这个这马上明儿不是又对吧休息了哈，这个刚刚过去一个国庆假期，就是各大成熟的主题乐园哈，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想去的哪个啊，就那几个对吧，很有名的。然后他说：“哎呦，这个门票价格贵啊，排队排好长时间，排不上项目，体验不到，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回头再看，其实呢，身边就有一些非常小众的景点，比如说像四川绵阳有一个地儿啊，有一个公园，这么说叫忆，就是回忆的忆啊，忆西游公园。
0: 这听起来肯定跟西游记有关。
1: 必定，你叫这名儿的对吧？必须跟西游记关系可大了。就是因为呢，它主要出圈的原因也不是说它那个怎么着啊，就是因为它一股的这个浓浓的抽象又潦草的画风，呵呵呵，走红。
0: 有多么的抽象呢？

0: 比如说你看网友拍的视频显示啊，这里边的这个主题建筑和雕塑画风是各个出其不意。
1: 哎，你就看那个，尤其你看，咱们先说主角啊，猴哥啊，孙悟空，那个雕像瘦的是精挑分明。然后网友就调侃说，那猴哥瘦的呢是精瘦精瘦的啊。
0: 啊，还有这个哪吒造型啊，顶个圆溜溜的秃后脑勺啊，然后透着一股朴实的潦草。还有毫无预兆乱入的海豚雕塑。
1: 海豚是打海里来的。他这个的这怎么
0: 这个西游记也不大呀。
1: 对呀，
0: 但是又莫名的和谐。
1: 是啊，
0: 他讲一边吐槽造型丑得很，一边在园里边玩得不亦乐乎。
1: 嗯，
0: 统一评价就是丑得很，但是很豪爽。
1: 另外啊，关键是园内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一西游啊，这个公园的这个周边的农村村庄的中老年村民，不少人都已经60多岁。哎呀，网友们就笑声说，这就是老辈子的艺术审美感，你看着有点潦草，但自有章法。人家公园还顺便给周边的这个农户提供了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的好岗位，那这个好感度直接给大家拉满了。
2: 国庆假期，四川绵阳一西游公园因画风太抽象走红，网友调侃，退了迪士尼门票非要来绵阳，园内建筑造型草率又搞笑。负责人贺先生今年58岁，公园开了10多年，正式员工只有他一人，兼职多是周边60多岁的农户，年龄最大的70多岁。
3: 我们的门票是20块钱一个的人，20岁以下的年轻人全部免费。
4: 亚洲第一大烟头就在我身后，还能够看到我们全世界第一大景色。
5: 花2000万雇那个水帘洞就花了800多万。

0: 好看。
1: 嗯，
0: 都一直感觉这个西游记啊、讲透了真实的社会百态。
1: 嗯，
0: 西游文化里边的逆境坚守精神很有价值。
1: 嗯，
0: 决定打造这个公园。
1: 你看，
0: 一方面想让大家啊看到这里的原生态的山水，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想把这份西游精神传递出去，
1: 对，
0: 让来的人呢能够更坚强一点。
1: 就大家以后呢就是去四川啊，成都，你可以去这离它不远的绵阳，对不对啊？绵阳的这个西游主题公园也可以看一看。你看了，拉拉说，我至今没看出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公园和迪士尼有什么区别。
0: 还有这个自然卷就说，丑的公园不去，特别丑的一定要去。
1: 哎呀，看你说，哎呀，还有这等好地方，
2: 我的天哪！
0: 还有这个咖啡就说，比起千篇一律的彩色灯光、AI 海报，我觉得这里啊很好啊，比那个什么我在这里很想你啊那样好多了。这种纯手搓出来的丑，反而让我对其感兴趣。
1: 哎呀 ，WXM 说改成卖夜票吧，你再搞点绿色的灯光，指定比你白天有人气。
2: 同意，
1: 你这个说法。有一个地儿叫丰都，你去过没啊？
0: 啊，
1: 那个里边演的跟这个有点像。好了。
0: 还有这个粉就说了，说老板说的是20岁以下的啊都没挣钱、啊都是年轻人学生，所以不收费、说老年人有退休金就要收费。
1: 好、
0: 果然老板你通透啊。
1: 小常说，我跟你说，照你这么说，我老了必须得打造一个闯三国的公园，你还闯三国呢哈。
0: 还有台风月光雨就说，老板听我一句劝、你这个长相啊、你把那个某日新君办起来，
1: 哎，
0: 你流量还可以翻几番。
1: 哟，对，这倒是好好建议啊。就是大家好奇这种抽象的画风，人家贺先生自己也有这个考量，他就是想做出一个不一样的特色。
0: 哦，
1: 说设计里面的藏着这个灵感和文化的表达，你看大家没看出来吧？是吧？不想做那种一眼就看着线条流畅啊，这种流水线的造型的。比如说公园里的什么什么，他那个狐仙的这个雕塑，他特意把身形做的舒展好看，唯独把手部做的很粗糙很难看。原因呢，他认为说狐仙的设定人设就是偷心者，偷走了别人的感情，细节里全是藏起来的设计巧思，你就想不到啊。

0: 找到别人的感情，细节里全是藏起来的设计巧思，你是想不到啊。
1: 还有这个营收方面啊，贺先生表示呢，公园本身的运营收入还算稳定，他自己呢还有果园和鱼塘的生意。早些年呢，在外面做工程也攒了一些家底儿啊，足够支撑公园慢慢发展。今年国庆假期，公园每天都迎来上千名游客。其中啊，这个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专门找他合影。他说啊，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都能来这里，感受不一样的西游文化。
0: 所以说呢，好的这个文旅从来都不是越贵越好，越精致越好，能够让人感到很舒服，觉得有意思，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了。
2: 吃没光亮，怎么弹出这么多？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

0: 好的，各位，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迎春天气，我是主播心妍，我们一起来关注迎春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气温迎春11到23度，贺兰10到23度，永宁10到22度，灵武8到23度。11号到12号，受弱冷空气影响，全市有小雨或阵雨，气温下降4到6度。气象专家介绍，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呈现出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专家建议广大市民采用洋葱式叠春法，即多层春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或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者，应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当前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期，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农户朋友，及时对经济林果设施大棚、畜牧家禽采用防寒保暖措施，避免因霜冻造成经济损失。更多详情请您关注迎春气象微信公众号、迎春气象视频号。
1: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花乱客，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3: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2: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3: 其他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2: 1、2、3、4、5，我是土拨鼠，
4: 开光。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妍。
5: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5: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一起来关注
0: 面馆最强大脑，兰州调汤师一次能记牢60-70位顾客的需求，2年厨师，4年练到巅峰。
5: 江苏24岁的女生拜师学做婚礼喜娘，每场兼职收入超1000元，工作日坐办公室，周末早起梳妆跑现场。她说真的累，但是很喜欢呀。
0: 下面继续吐槽走起。
5: 这个东西考记忆力啊，我跟你讲啊，真的
0: 是
5: 不一样。
0: 咱不是去经常吃拉面嘛？
5: 对啊，
0: 一碗面讲究的这面型，二细三细，宽面各有偏好。
5: 对啊，
0: 加辣、免香菜、多汤、少汤，各种要求。
5: 对，
0: 客流高峰的时候啊，几十位顾客同时等餐。你说这会不会出现，比如说面上错了呀，记不住啊这样的情况呢？
5: 就是我其实挺担心一事儿啊。每次去那就是特别人多，就我今天早上说估计那某些这个对吧，拉面馆子那人多呢。那服务员那咋能记得住来着，是吧？这要求这么多，咱们就说一个最近呢，甘肃兰州的一家这个牛肉面馆的调汤师啊，人家可是真本事，那就火了。就因为他呢一次性能够记住60-70位顾客的面型和口味需求，
0: 哇！
5: 高峰时的出餐呢稳稳当当也不乱啊，被网友直呼是那是真正的民间最强大脑。

0: 这段后厨日常呢，是在10月8号引发了全网关注。视频当中，小汤师啊站在汤锅前，
1: 对，
0: 手里啊这个盛面调汤不停，
1: 对，
0: 嘴里呢清晰爆出每一碗对应的面型和特殊要求。
1: 哟，这么厉害
0: 啊！十几碗面排着队出锅，但是没有一碗弄混出错。
1: 这个太难了。
2: 兰州牛肉面馆选最强大脑师傅，一人能记清60-70位顾客要求，甚至还记得顾客样貌。
3: 是的啊，是好和面，
4: 20面大，
5: 3个2中间这面大些，3个油30面大些。
2: 10月8号，门店负责人马先生介绍，调汤师负责记面型和出面，小票上只显示牛肉面数量、面型和顾客特殊要求，全靠他记在脑子里。店里的调汤师27岁左右，最多一次能记住60-70位顾客点餐需求，不仅要记毛细、二细等7种面型，还有要不要辣椒、蒜苗等备注，甚至还能记住顾客样貌，防止取餐拿错。马先生说，调汤师都是门店自主培养的，2年多出师，练习3-4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6: 一个字，绝。
1: 这位马先生他就是这个调汤师，对吧？大家呢，在你比如说拉面馆吧，对吧？这个牛肉面馆最重要的是拉面师傅。不，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调汤师的这个岗位的重要性。这个调汤师呢，他不光要负责把控的汤头、盛面、出餐，而且呢还得有着记忆点，你得分配给所有的顾客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店里面的这个收银小票呢，它只会显示你牛肉面的一个数量，它不会具体标明你面型的粗细呀，顾客的口味偏好呀，对不对？你像有人不吃香菜，有人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对吧？
0: 对呀，
1: 这些细节的信息呢，全靠什么？全靠调汤师的一个脑子，把这个信息呢传达给拉面师傅。拉面师傅在后边忙完之后呢，他在出餐，他起到一个中间调度中枢的这样的作用。
0: 哇。啊，当然啊，这个这么高强度的这个记忆负荷，自然是不能长时间连轴转的嘛。
1: 那是。
0: 这个面馆的马先生啊，说调汤师呢，一般连续工作1个多小时就会休息10多分钟来调整状态。
1: 对对对。
0: 目前这个岗位呢，基本都是由至少2名员工，轮换值守。
1: 嗯。
0: 毕竟这个大脑也需要缓冲休息的嘛。
1: 是，你是不是想问，他万一弄错了咋办？对吧？他不吃香菜，你给他割香菜；他不吃辣椒，你给他割辣椒了，怎么办？
0: 真出错咋办呢？
1: 哎，门店呢也不会直接来处罚这个调汤师啊。一般呢，先是由这个前台工作人员呢和顾客沟通协商。哎，多数顾客呢一般都能够理解体谅。如果有顾客坚持要原有的这个餐品的话，那么门店呢就会直接重新做一碗。哎，既不让顾客呢为失误买单，也不会苛责自己的一线员工。真好啊！
0: 你看，对此网友啊洪昭文就说了说。只要和我见过一面的人呢，多久我都会记得。这样算不算我记忆力好呢？
1: 哎，真的算，这个算本事啊。牛奶鸡蛋灌饼说，我只能记住一个人的，就那还能容易记错。我是不是老了？我86年的。不是，我这个人也是一样，大家都是那种就是面生，你知道，稍微一

0: 也是一样，大家都是那种就是面生，你知道，稍微一时间长你就记不得。
1: 哎，还有泡沫就说了说，我以前开店的时候写每个人的特征，什么戴眼镜呐、啊、穿红衣服啊这种啊。遇到过一个早餐的老板，啊，每天进去的三五十号人，陆陆续续出来，他能说出每个人吃了什么，
0: 哎，
1: 多少钱。
0: 你看，
1: 后面不开了啊，是因为这个老板年纪大了，体力精力都不行了。
0: 对，
1: 但他对我记得很清楚。
0: 是，杨头就说这真的很神奇啊。我们这儿的这个兰州拉面的这个师傅呢，也是这样的，就那么多的客人，他记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端错过桌子。
1: 嗯，
0: 这是本事。
1: 还有这个丢给我了，就说主要是人家师傅不但能记住你的票，还能记住你的人。
0: 嗯，
1: 你要是插队去取面，他会说：“哎，这碗不是你的。”
0: 你看，这个、
1: 他能分得清楚啊。
0: 这个真的很厉害啊。
1: 嗯，
0: 莫瑶说，一直不太明白你为啥不整个点餐系统？不是点餐系统是有啊，小票是有的，关键是你每个人喜欢的味型和这个需求它不一样啊。
1: 哎，标记到上面，你看这个难过就说了，那因为太慢了。
0: 嗯。
1: 你操作系统的时候，人家师傅都已经报完了。
0: 对啊，连我说去了 N 次的兰州，吃了 N 次的牛肉面，尝试跟着记了一下，连一起去的五个亲友要什么面，我到目前为止我都记不清楚哈。老公五个都记不住，你别说五六十个。
1: 啊，还有这个十七就说，之前我租房的时候，楼下是这个兰州拉面，每天都能听到、谁的二细，谁的二细。
0: 兰州牛肉面啊，跟大家说一遍啊，没有拉面，兰州没有拉面。

0: 各位大师傅们的这个记忆力啊。
1: 嗯，可可就说，这年的服务员我都当不了，前的顾客刚点完菜，转头我就给忘了。
0: 啊，你看看看，就是这样啊。婉莹说，就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啊，这是退鸡盘。
1: 哦，
0: 我小时候师傅会给你端过来的。你小时候没这么多人嘛，关键是
1: 啊。还有 WK 就说了，说我上大学时候啊，学校一个卖砂锅粉的老板娘也是记忆力特别好，啊，十几二十个学生点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都能记着，
0: 对啊，
1: 还能找到是谁点的，坐在哪里，
0: 对，

0: 处事标准。
1: 对，
0: 先在客流较少的时段独立上岗，再打磨个三四年左右，才能从最开始只能记住两三位顾客的要求，提升到一次性能扛住六七十位的订单量，就是各位看到的最强大脑。
1: 对啊，
0: 不过啊，这个岗位也有年龄门槛的。
1: 啊，你听好。
0: 对记忆力和反应速度都有不低的要求。
1: 嗯，
0: 一般呢，人到35岁以后，这个短时记忆能力会逐渐下降。
1: 嗯，
0: 到40多岁，通常就很难再承担一线调汤的高强度工作。
1: 对呀、啊，
0: 会转到后厨其他相对轻松的岗位。
1: 所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凭空而来的高手，只是熟能生巧的积累，这才练就了让人惊叹的本事啊。

0: 然后早上起搞副业哈、啊，搞副业早已经不是是咱摆摊儿，太不是这样的啊，
1: 太常规了。
0: 常规
1: 啊，现在很多年轻人把爱好做成了职业，把传统文化变成收入来源。
0: 嗯哼。
1: 最近呢，江苏常州一位24岁的女生啊，这个工作日是写字楼里边的人事行政，
0: 哎，
1: 一到周末就盘起中式发髻、
0: 嗯，
1: 换上传统长袍，
0: 嗯。
1: 变身中式婚礼上的执礼喜娘。
0: 喜娘大家可能也不太了解啊，喜娘是咱们中国传统婚俗里面的一个核心角色，大多是由这个过去来讲啊，是熟悉婚礼婚嫁礼数的这个年长的女性来担任，主要负责陪伴新娘出嫁，教这个婚俗规矩，把控婚礼的流程。而现如今呢，随着这个中式婚礼的一个复兴呢，这个古老职业呢好像又有点重新的活跃起来。那提前得对接新人梳理全程的过程，筹备各类的传统的礼器，陪同新人彩排走位，婚礼当天呢还要全程的引导，这个进行这个仪式的引导啊，协调现方现场各种各样的事物，相当于整个婚礼的礼仪总导演。
2: 00后女生做婚礼喜娘，每场兼职收入超1000元。如今中式婚礼传统喜娘职业悄然走红，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特色兼职。24岁的00后女生张莹，平日是职场行政人员，周末化身中式婚礼执礼喜娘，深耕传统婚嫁礼仪，单场兼职收入超1000元。喜娘是源自古代的传统婚俗角色，负责把控婚礼流程，摆放礼器，引导仪式。现代喜娘不仅要精通明制、送制等不同中式婚礼礼仪，还要全程陪同新人彩排，安抚新人情绪，灵活应对现场各类突发状况。随着国风婚礼愈发流行，这一传统职业热度高涨，新人从业者积累经验快速成长，资深喜娘订单已排至2028年，部分全套高端服务单场收费近4000元。古老婚嫁手艺在年轻群体的传承下焕发全新的职业活力。
1: 哎呀，听听啊，这个
0: 不一样啊，
1: 确实，你看啊，在这个2022年底啊、
0: 嗯，
1: 这位小姑娘刷到这个喜娘啊陈莲一分享的中式婚礼视频、
0: 嗯嗯，
1: 她一下子被这个庄重的传统仪式所打动。
0: 你看看，
1: 主动联系对方拜师学艺，
0: 嗯
1: 啊，还按照师门啊传统取了这个仪陶的这个师门名。
0: 哎、
1: 因为她自己呢尚未结婚，按照行业传统习惯，她更习惯称自己为执礼或者是这个执礼喜娘。
0: 嗯。
1: 嗯，在2023年的11月份，他第一次独立成立了一场完整的中式婚礼、
0: 嗯、
1: 正式开启了自己兼职执礼生涯。
0: 哎，这个工作看起来有点这个雅致光鲜啊，但是背后的一个细小琐碎的一个准备工作，通常会从婚礼前一个月就开始了。
1: 他
0: 要反复和新人的沟通这个婚礼的制式流程细节，确认每一个环节的一个偏好和需求，婚礼的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9: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好，今天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继续来连线到省中心路况情景员反映，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阿燕，
4: 好的，洪波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街过上海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呢，胜利街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由西往东的方向压车比较严重，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银川绕城高速，现在是入城方向通行比较缓慢，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在这里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进区城市老旧管网工程治理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24号至10月24号，对晋宁街湖滨路至北京路路段的西侧3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本封闭，请过往的车。

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

0: 赢得足够亮眼，
1: 那肯定
0: 吗？比赛嘛，
1: 啊，对呀。
0: 结果拿去一排，哎，咋是个第二名？
1: 还有冠军？
0: 冠军得到这个幼虫数量，直接是他的翻了一倍呀！
1: 哦，这个更厉害。
2: 奋战了一天，大约抓了4000条美国白额幼虫，这些虫子加起来将近600克，做了6个塑料盒，活动奖励是5张门票。
3: 近日，北京野生动物园为治理美国白额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梁女士在网上发布的帖子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表示该活动既为民除害又充满趣味。
2: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抓虫秘籍，像人少一点的偏僻区域，有比较高大的树木下面，虫子会聚集的多一些，抓起来效率就会很高。我带了矿泉水瓶和镊子，操作起来很方便。
3: 相关专家告诉北京日报记者，美国白额虫情严峻，但市民游客无需恐慌。
4: 如果居民要参与灭这个美国白额幼虫的话，可以用树枝或者小铲，树枝呢把虫子给摁死，完了地下可以踩死，小铲也可以把它铲死。如果虫子多，大家伙可以收集。

0: 扩张速度非常快，
1: 这也太夸张了。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啊杨中奇曾经介绍，在北京地区受美国白俄威胁的树木啊果树花卉农作物多达200多种，
1: 嗯，
0: 虫害严重时，你看整棵树的这个叶片会被啃食殆尽，
1: 对哦，
0: 严重破坏城市绿化景观，
1: 嗯，
0: 影响树木的正常长势。虽然一般呢不会直接造成树木的死亡，但是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
1: 加上北京的这个城市空间的一个结构呢，也给这种小虫子提供了一个复杂的一个生存环境。小区啊、公园呢、单位院落、道路绿化，甚至居民的自家庭院呢，都可能会成为这个美国白俄的一个滋生地。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监测预报科的科长也向媒体介绍说呢，根据部分地区连续5年的一个越冬的基数的调查显示，越冬带蛹的这个存活率已经从2023年的 65.3% 呢上升到了2026年的 84.2%、这个防控压力逐年都在增加当中啊。
0: 哎呀，所以啊，这动物园呢也是美国白俄泛滥的一个重灾区呀。
1: 嗯，
0: 确实，这样一场有趣的抓虫大赛，既缓解了园区的虫害压力，又做了自然科普，还增添了独特的游园乐趣。
1: 对，
0: 算得上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好思路呀。
1: 嗯。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卫浴区火爆大促，惠达、建牌、九牧、恒洁、法安莎、易豪等50家国内外领军品牌云集，花洒、马桶、浴室柜、源头直供，宁夏大型的卫浴集采地，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3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 100.6，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 95.0，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 90.5 AM 801，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3: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4: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3: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4: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3: 1、2、3、4、5，我是土拨鼠，
5: 开光。
6: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7: 各位好，我是洪波。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7: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继续跟您一起来热议，
6: 辽宁鞍山一失语老人用废旧物

0: 品手搓出艺术城堡，色彩鲜艳，搭配合理，直接成了网红打卡点。
1: 61岁的加拿大老人坚持5小时刷新了平板支撑的世界纪录，突破了自身的极限，诠释了所谓年龄无界限啊！
0: 下面继续吐槽走极。
1: 来说在辽宁鞍山啊，鞍山这个耀源县的一个小山村里边有一个特别的艺术城堡
0: 哦。
1: 这个地方呢没有特别昂贵的一个建材，也没有专业的一个设计图示，完全是一位失语的老人用捡来的废旧物品就这么一点点的手搓手气攒出来的。
0: 这座藏在幽岩乡村的城堡呢，规模不算宏大，却处处啊藏着细腻的心思。
1: 对呀、
0: 你看那个高低错落的几座小塔楼，哎呀，这围着一圈样式别样的矮墙，墙面上呢又嵌着碎。

0: 瓦片、旧玻璃拼出的不规则花纹，连塔楼边角的装饰都是用旧瓶罐、废木料。整座城堡呢，没有一块专门购置的建材，都是老人家走村串巷捡回来的废旧物料。
1: 你看看，
0: 旧青砖垒墙体，碎瓦块铺路基，废木料削成塔尖，连透光的装饰片都是捡来的旧玻璃瓶打磨出来的。
1: 哎呀，真的是花心思了啊！
2: 原来垃圾也可以这么有美感。屋主爷爷是失语老人，他花了5年时间才把捡来的废品搭成这样的艺术品。他不是捡到什么就往上挂，挑选物件很有讲究，对色彩的搭配和领悟也很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堆在一块儿。远处看颜色各异，很有特色，东西杂而不乱。凑近看，虽然都是捡来的，但洗得很干净，布置得井然有序，里面有很多他设计的小细节。为了避免雨水灌进旧鞋里，他把鞋子剪成鱼嘴形状。墙上的红衣人特别有赛博感，从这就能看出老人有着极强的个人想法。门口码的整整齐齐的旧麻将，屋顶一串串黑色包包被他布置成类似经幡的样子，又在包包之间点缀着红包，各种毫无关联的废旧物品被它组合起来，挂在屋子正中间，当做吊灯等等设计，全是奇思妙想。虽然不能说话，但它的精神世界绚烂多彩，创造了属于垃圾的走马灯。哇
1: 塞！这位失语老人呢，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一个设计啊，那他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和别人来交流自己的想法，他就凭着自己的一双手，一点点的琢磨，把心里的样子呢，堆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建筑的形态。
0: 专程去打卡的游客李先生说啊，假期呢过来拍照的人特别多，小院里边人来人往，但是大爷呢始终都是笑眯眯的，神态特别慈祥。看到有人举着手机拍他的城堡，他还会微微点头示意。虽然没法开口说话，却让人觉得呀格外的亲切平和。
1: 根据他们村里的这个其他的村民说啊，这个老人搭建的这个城堡啊，前前后后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最开始呢只是在自家院墙上来搭点小造型，后来这个事儿呢他就越搭越上瘾了。每天干完农活呢，出门就遛弯捡废旧的这个物料，回来呢就在院子里琢磨。这一开始呢村民觉得说是闲着没事呢在打发时间，可是日渐看着这个城堡呢一天一天成型，这个细节越来越精致，大家也觉得说挺佩服这事儿啊。不过呢村民呢家里也有不用的，像什么这个旧瓷碗啊、旧瓦片啊、废木料呢，他都会主动把这

0: 看美少女就说，哎呀哎呀，完了，这是大叔最后一个。
1: 大徐说，虽然都是废品，但是看上去还是很整齐的哦。
0: 嗯，你看我不困就说，这是特别像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嗯，你看配个图上去感觉就立马对啦。
1: 对呀，十一说去年路过的时候呢，虽然东西很多，但是干干净净的。
0: 嗯，还有迪迦就说了说，虽然呢我不懂艺术，但这真的是一个艺术作品，嗯，好有风格，而且能够感受到情绪。
1: 对， FGG 说，当他不能够和别人对话的时候，他就能和万物来对话。哇，好有深意啊。
0: 是呀，这话说的真好。
1: 嗯，
0: 所以各位啊，你身边有没有类似于这样啊藏着手艺的民间高人呢？
1: 对。

0: 好，再来跟各位关注一下这个爱健身的朋友啊，肯定平板支撑那是少不了的。
1: 问问你，平板支撑你能撑多长时间？
0: 啊，最多啊，你像撑个两三分钟，那算是入门。
1: 对啊，
0: 坚持半个小时，那已经是业余高手了。
1: 对
0: 啊，这个很难的。
1: 咱们来说一个高手中的高手。
0: 嗯，这是加拿大的一位61岁女运动员维尔德。
1: 嗯
0: 啊，把这项运动天花板抬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1: 就说他的成绩是多少？
0: 他已超过5小时的平板支撑的成绩。
1: 5小时，
0: 成功打破了自己此前保持的女子组别世界纪录。
1: 对，
0: 年过花甲，还在不断冲击身体极限呐！哎呀，这份韧劲儿让不少年轻网友都是自愧不如啊！
1: 要说他头一回是这样吗？不，人家已经不是第一次站上这个项目的世界之巅了。此前的女子平板支撑的吉尼斯纪录呢，正是由她本人来创造。
0: 哇！
1: 而且呢，这次挑战呢，她将自己的原有纪录大幅的提升。

0: 去练，来缓解常年的腰背劳损。
1: 哎，
0: 练着练着发现，哎，有这个耐力天赋。
1: 你看看啊，
0: 在家人和教练的指导下和鼓励下呀，开始尝试专业挑战。
1: 对呀、啊，
0: 跟很多人想象中这个硬熬硬撑的野蛮训练不同，
1: 哎，
0: 他的备战非常科学。
1: 嗯，
0: 他有专门的体能团队给他制定训练计划。
1: 哦，是有团队的。
0: 哎，日常你要兼顾训练，还要兼顾这个核心力量、肌肉耐力和关节保护。
1: 嗯，
0: 每次长时的这个长训练之后啊，都会配套放松还有康复环节。
1: 嗯，
0: 也正是这份科学自律，让他在花甲之年依然能够不断的突破身体的边界。
1: 这就难怪了，小凯就说、呀，坏了，我最多撑三分钟，抖得就跟个筛子一样，人家61了，撑五个小时还是标准动作，这简直太离谱了，真的是。
0: 是，你想这个比赛全程啊，你看你的腰不能塌，你腿不能抖，你胳膊也哎得不能弯，连续这样五个小时，你稍微一塌腰一弯腰，那成绩都作废了呀。
1: 是啊，风声半朗说简直太励志了。我这个年纪呢，很多人都觉得自个儿老了，溜溜弯，哎呀就不错了，人家拿世界冠军啊。
0: 是啊，还有这个乐就说。五个小时，我光躺床上刷手机都躺不住，都要翻身来来回回的啊！人家撑着一动不动，这核心力量，你放到《西游记》里边可以去守黄风洞的封门了
1: 呀。那你可以去那个公园。
0: 是啊，所以各位啊，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啊挑战这个平板支撑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1: 尝试一下。

0: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2: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3: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0:01，这时段我们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5: 你好，沈敏。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路，在过尹家渠街，目前由东往西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利群路在过民族街东西双方向，这会儿有轻微的压车情况。胜利街过志平路，还是南北双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同时呢，丽景街在过宝湖路北向南，由西往东的方向，现在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一下银川绕城高速，出入城方向通行也是比较缓慢，请各位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行驶，以确保您和他人的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4: 北京时间的10: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2026到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提出，要将因灾难或者是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到救助范围，确保应尽就尽，不落一户，不落一人。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以及精准救助的原则，细化分档救助标准，并且做好冬春救助和低保以及临时救助等政策有序衔接，形成帮助帮和帮扶的合力。10月8号，人社部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

0: 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 27.7 元位居全国首位。宁夏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两档，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区为2080元。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区22元，二类区20元。记者昨天从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了解到，近日辖区当中的周先生因为轻信了陌生人冒充的相亲对象，被诱导参与到网络虚拟投资，被骗33万多元。目前的案件正在侦办当中。此类诈骗套路为：首先冒充相亲对象，诱导下载会议、办公类的小众软件私下联系，随后呢以内部理财、专属收益等诱饵，在虚假平台诱惑受害人充值，先小额返利博取信任，随后投入大额资金后关闭提现，拉黑失联。民警在这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凡是网恋相亲对象推荐的投资理财充值返利的，一律都是诈骗，请大家千万不要轻信陌生网友的理财推荐，不向无资质的网络平台转账或充值。本节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6公益时间。
2: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闭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0006。
1: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2: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1: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络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2: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各位上午好，我是大陈。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选车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是周六，但是是上班的日子啊，帅马拉车也会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同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周对神曲当中开始喽。

往年同期那么亢奋啊，整体呈现出了是一个小步慢跑的增长格局。八月九月有不少新车入市，比如说是小米的鹏程 N90 啊，理想 i9 等等。那么各个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根据数据啊来排一个名。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话，九月份新势力以及新品牌的销量啊，新势力的排行榜哈、啊，排在第一的是领跑，105656辆，同比增长59%。这个呢是属于断层领先，因为它排在第一，排在第二的是长安起源46507辆。那跟着是方程豹、小鹏、小米汽车、鸿蒙智行、极客，还有埃恩浩博、理想、深蓝、极狐、蔚来、腾势，这是新势力的一个大概排名。那么新势力品牌方面的话，对比于八月的销量数据来看，九月份领跑、起源、方程豹和小鹏等多品牌呈现出了小幅环比增长，尤其是长安起源和方程豹也是低调的进入到了第一梯队，但是也有品牌出现了销量环比下滑的情况。

0: 和欧拉增长接近80%，金九并没有达到预想的这样一个结果，和往年不少品牌实现翻倍同比增长的情况，今年的九月份市场略显平淡。从全年销量数据来看的话，销量较好的新势力品牌月初的，就是每年的这个月销量啊，从年初的2到3万，那么逐渐的递增到了九月份的3到4万。那新能源市场呢，已经不再受购置税减免政策退出的影响，同时受到油价波动，新能源市场仍然呈现出了向好发展的态势。但是由于去年呢有多重补贴的政策利好，今年相关的补贴退坡，也整体导致市场表现增速放缓，不少用户呢去年提前换购了消费，所以呢也算是透支了今年的市场需求。整体来看，在新势力品牌当中呢，领跑九月份依旧是新势力品牌的领头羊，已经连续三个月的单月销量突破了10万台。刚刚在8月完成上市的领跑 A05 呢，正在快速成为中坚力量，仅八月份的单月销量就达到了8340辆。而在今年三月份上市的 A10 已经成为了领跑销量最好的车型，八月销量已经突破了3万台。小米汽车九月份环比增幅最大，从超3万台到超4万台。那此前的小米汽车已经连续多个月的销量保持超3万台。九月份小米鹏程 N90 和 N70 上市助阵啊，这个销量是有上涨的情况。小米汽车呢也已经明确，小米鹏程首月交付超1万台，首月的锁单量已经超了7万台。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

0: 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点30分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点30分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点30分首播，下午18点30分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点30分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2: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1: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2: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是大陈。上一节的时候呢，和大家说到了9月份的销量快报，在新势力品牌当中呢，确实也是出现了黑马。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盘点这个榜单。在9月份的车市热门消息当中啊，莫过于在月中问界探索新合作模式的这条消息。问界车型呢一直是鸿蒙智行的销量主力军，那么九月份鸿蒙智行的销量呢是37490台，环比出现了下滑。像是想借 G9、智界 RX 等等一些新的车型也是在9月份陆续上市了哈。但是没有能够助力销量的提升。好像呢，经过半个月的舆论之后呢，10月1号华为和赛力斯达成了新5年的合作，对鸿蒙智行的销量又呈现出了一个长期利好的态势。还有理想，9月份尽管有理想 i9 的上市，但是理想汽车的销量却出现了环比下滑。 i6 作为理想汽车销量最好的车型，那么在9月份公布了申报信息后呢，又让不少消费者持币观望。另一方面呢，新款的理想 L6 再次回归万台的销量数据，那么新款的理想 i6 呢将会在10月28号正式上市，希望在11、12月这2个月能够助力年底销量能够完成最终的目标。那我们再来看看9月份传统品牌的销量排行，传统品牌的销量排行排在第一的毫无疑问肯定是比亚迪。比亚迪王朝和海洋两网它的销售数据是394,945辆，断层领先哈。第二名吉利中国星它的这个销量呢是105,980辆，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数据啊，和第一名比亚迪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那比亚迪依旧是在整个汽车市场的销量终端还是属于遥遥领先哈。排在第三的是哈佛66,558辆，跟着是捷途57,497辆，然后是广汽丰田55,447辆，跟着是长安50,300辆，再后面呢就是没有过50,000的了哈，大通汽车、领克、东风本田、坦克和威牌。其实传统车企品牌方面呢，和新势力品牌的动向是比较接近的，多数品牌都是呈现出了小幅环比增长。对比于全年销量数据来看的话，除了比亚迪以外，多数品牌销量变化其实并不大。这其中的不少一些品牌的燃油车依然是中坚力量，受到油价的波动影响，导致增速放缓。但是呢，同时也有一个反向利好的，就是比亚迪这些新能源车企啊，它也是受到油价的波动，促进了自己的一些车型的销量增长。九月份的比亚迪王朝和海洋网

626台，包含海狮08在内的海狮车系的九月份销量是56539台，还有海豚、海鸥这些车型的月销也基本上都突破了3万台。除了国内市场，那比亚迪在海外市场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销量哈。所以呢，它在整个九月份的品牌销量排在第一位，并不意外啊，因为人家的实力和这个市场的口碑在这放着。接下来呢，就是吉利中国星。九月份吉利中国星也迎来了环比和同比的双增长。九月份吉利刚刚迎来了新款的博越 L 的上市。那吉利博越九月份的家族的销量呢是25110台。长城哈弗 SUV 同样迎来了环比增长，以及长城 H10 等新能源的车型的上市也助力了哈弗新能源环比增长17%，同比增长10%。那么受到油价的波动呢，当下热门的燃油方盒子 SUV 正在加速向油电混动插混方向在转型。那多款新车呢也是在最近上市了，有着更强的动力、更低的油耗、更舒适的体验，也让大家对于远行座驾有了新的认知。除了汽车，我们再来说一说汽车品牌啊，整个的这个排行。车企在九月份的销量排行的第一呢，依旧是比亚迪，它的整个车企在九月份的销量是463561万。刚刚我们说到39万的是比亚迪的海洋加王朝两网，那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汽，上汽集团呢在九月份的终端销量是406000辆，奇瑞集团的终端销量是292308辆，跟着是吉利292168辆，然后是长安汽车228900辆，长城汽车114944辆。从车型方面来看的话，九月份的销量数据呈现出了环比增长的态势。那其中呢，上汽集团九月份相比于八月份环比增长最为明显。总体来看的话，比亚迪、上汽依然是第一阵营的，那吉利和奇瑞属于是第二阵营的。目光我们再转向海外市场，海外市场比亚迪九月份的销量数据呢达到了179877台，同比增长154%，占到总销量的39%。那么上汽集团九月份的海外销量呢是15万辆，同比增长49%，占总销量的37%。

市场的一个增速放缓，这类车企达成年度销量目标。今年呢，还有这个油价的波动啊，所以呢，也是加速了很多车企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的车型，丰富了产品的矩阵。那展望十月份，上市的新车虽然说是没有九月份这么多，但是还是有一些重磅车型。你比如说，问界的 M8、方程豹的泰9、新款的理想的 i6、比亚迪的大汉，还有大众 ID 的 ERA8X 啊，吉利银河战舰700等等新车上市。综合当前市场销量还是有着正增长的趋势的，所以呢也预计啊，十月份整个的车市可能也会有销量再创新高的可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的是九月份的数据快报，已经来到了十月十号，基本上数据都已经出炉了。整体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啊，能够看得出来，各个的车企呢都在卯足了劲儿，想在接下来的这三个月再拼一拼、搏一搏，希望能够完成今年的销量目标。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份以及接下来的十月份，你有没有购车计划？看好了哪款车型？如果想了解更多，如果还在比较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那么大成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详细分享。

0: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0:31，这一时段我们继续连线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迎春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4: 你好陈敏，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利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同时呢，清河街在过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各位上午好，我是大陈。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选车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任何的选车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账号啊。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平台当中的这个叫做一点一点焦点的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海豹06 DM-i 怎么选，这个车现在情况怎么样？因为海豹06 DM-i 呢，虽

就是可油可电家轿啊，准 B 级车，但它的价格呢十万出头。二七款的变化确实不小，二七款呢升级了一个统一的封闭式的前脸，车长和轴距呢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加长，后排的空间会更加的宽松。

营啊，平时城市代步多一些的这个家庭，其实选这个是不错的，因为它不是重度的硬核越野取向嘛。那目前的上市权益价呢是16万1800起，它有两驱 Pro 的这个版本的门槛会比较低。如果说是想选一个四驱版本的，就是那个四驱 Ultra 的版本，它的配置会更加的完善，配置更多，那么它的价格也就更高一些。顶配呢带空悬和高阶智驾，这个价格呢肯定会要更高一些。这个车咱们先说它的优点哈，强在哪儿？首先它的动力够猛，那插混的这个系统呢，零百的加速时间是4.2秒，它的纯电续航是261公里，综合续航满油满电大概是1300公里。那市区用电长途用油，这个就是比较省心的。它有一定的越野底子，那全系的标配嵌入式的大梁，它的四驱版本呢有前后机械差速锁，涉水深度呢最高可以达到78厘米，那轻度的穿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次呢就是它现在这种方盒子造型嘛，所以呢二排乘坐空间会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选择自驾，那么你可以到了这个服务区或者是露营地的时候，把这个二排放倒，它就是一个纯平的大床，也能够在露营和很多的这个户外场景来使用哈。顶配有空气悬架啊，和这个智能座舱，这两个是在顶配上有的。如果是说一说短板的话，我们看看啊，首先如果是选这个车的话，不建议选入门版，因为入门的它的续航没有这个再往上中配或是顶配啊那么高。支架呢也是一个比较基础的 L2 级，两驱 MAX 版本以上值得考虑入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长接近5米，可能现在在城市停车过程当中啊，这可能不仅仅是它，是很多车型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车太宽了太长了，停车的时候没有那么灵巧。还有目前的综合用户的反馈来看的话，它的后排座椅的这个靠背啊，偏那种比较直挺啊，它不像那种有一定的倾角，所以的长途的这种乘坐舒适感可能会稍稍的弱一些。其次呢就是品牌这个市场的认可度可能没有像是现在比较成熟的方程豹的泰七啊，长城的 H10 好一些，但是呢越期重在了价格比较亲民。如果你的预算大概在16到20万，想买一台通勤又能够周末带家人露营的 SUV 的话，越期是有很多重点可以看的。

0: 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1: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曹科强，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1: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3: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4: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5: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3: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6: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7: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6: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络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7: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各位上午好，我是大陈。上一节的时候呢，回答了一个

好的，这节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新车上市的消息。吉利星瑞 L Plus 呢已经确定会在10月17号正式上市，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官方介绍旗下的中型轿车吉利星瑞 L Plus 将会在10月17号正式上市。这一车呢是基于 CMA 的构架所打造，提供燃油和混动双版本可以选择。此前的这个车公布了预售价，带了一个标志性的那种叫做水运情格栅，然后呢是由31根竖向的镀铬装饰条精心排布的。车长是4米956，车宽是1米915，车高是1米505，轴距是2米845，一个非常标准的中型轿车的身材。尾部方面的话，它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在中间加入了吉利的英文标志，搭配了两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有着非常不错的视觉效果。那目前呢新车配色方面有银色、灰色、红色、白色、蓝色、绿色和墨色7个颜色。那么内饰方面的话，首先车内采用了一个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提供一个 15.4 英寸的 2.5K 的悬浮中控屏，加 16.6 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这个抬头显呢集成了车道信息、信号灯的倒计时，还有超速光影提示、驻车专属的歌词显示等等，搭载了 Flyme Auto 的智能座驾系统，带来全新的一个动态壁纸，还有无界云空间、手车互联的全家桶、智能场景助手，它能够覆盖像是 Flyme Link、还有华为的 HiCar、苹果的 CarPlay 和 CarLink 的互联，同时呢还会有一个EVA智能体的实体机器人，它会每天和你进行这样的一个实体的机器人对话。配色方面，内饰方面提供的是朱咸黑和松墨、松烟墨以及暖秋米，就是黑色、灰色和米色三个颜色。那么动力方面的话，它有三套动力方案，首先有 1.5T 的燃油、2.0T 的燃油以及 1.5T 的混动，那就适配了不同的出行场景。如果你想要动力更强，选 2.0T 的燃油；如果你想要这个出行成本更低，那就 1.5T 的混动。这是来自于吉利的星瑞 L Plus， 10月17号将会正式上市。平台当中的这个叫做香蕉不拿拿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小米鹏程 N70 多少钱？小米鹏程 N70 209,900和239,900，它好像就这个2026款 Max 版本的这个车型哈。然后呢，一个 Pro 一个 Max， 一个是209,900，一个是239,900，所以它就两个配置车型。目前的终端好像有这个不是品牌的啊，就是国家的这个置换补贴，然后有一定的这种优惠，但是品牌方面的话没有什么价格方面的波动哈。小米鹏程 N70， 但是现在选这个车有个很大的问题，你得问一下 4S 店排产大概多长时间，因为从这个车上市以来的话，它的订单基本上接近7万辆啊，就 N90 和 N70 加起来接近有7万辆。现在呢小米的这个产能你问一下大概是多久能提车。两个车型，就入门的就是 Pro 版本，然后呢顶配的就是 Max 版本啊，就两个版本的车型。那目前呢在我们银川的话呀，有金凤工业园区有一家店，然后呢贺兰有一个小米汽车的德胜店，以及在粤彩城有一个展位啊，三个地方可以能够看到这个车。各位在选车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持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有日常的广播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广播马马俊，广播马马俊这几个字。因为在视频号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去评测或者说是去试乘试驾啊，咱们一些智能驾驶的车型在银川道路当中的一些使用情况。那如果说是你有想了解的车型，你有感兴趣的车型，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有机会也会去进行深度的试乘试驾，给大家做一个评测报告。在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们就下周的顺马拉车不见不散了。

0: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1:0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3: 好的，陈明，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胜利街过志平路北向南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志平路在过清河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呢，目前还是比较缓慢。同时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有车辆排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银谷公路过燕庆街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也是有轻微的压车情况。接下来是银川绕城高速出入城方向排队车辆都是比较多，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呢，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2: 北京时间的11: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昨天银川市粤海环湖绿道建设传来了好消息，环湖绿道向东延伸工程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75%。该工程通过新建898米的慢行绿道和2座贯通的绿道连接桥，将会彻底打通粤海湖东西两岸绿道的断点。慢行绿道将会串联欢乐道以及粤海滑雪场和滑草场，以还有粤海渔村。

0: 称全长约20公里的闭环环湖慢行系统绿化以及亮化工程正在同步施工，目前项目整体预计在10月底会实现通行，届时迎春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资源的利用率，迎春市公交公司自10月12号，也就是下周一起，优化调整公交727路的运营时间，通宵客运站发车调整为早间的7点、上午的10点以及下午的2点30分和5点30分，美德亨国际家居城发车时间调整为8点钟、11点、15点30分以及18点30。广大乘客需要根据自身的出行需求，合理的选择出行时间以及上下车的站点。公交公司建议市民您下载迎春智行 APP 或者是微信关注迎春智行小程序，实时查询公交动态，确保行程顺利。今天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制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式金额最高为50万元，这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的品种，第七期的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135亿元。第八期国债期限为5年，票面的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165亿元。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6公益时间。
2: 我是天空的旅者，循着物候变化南来北往，这里是祖辈口口相传的家园，曾经我也小心警惕这里的人类，如今他们的倾心守护让我感到无比安宁。当晨曦微露，我振翅翱翔，人类向我投来欣赏的目光，当夜幕低垂，我安心清飞，不用担心强光浓雾后的大网，因为这里的守护和不打扰，我得以自由飞翔，尽情歌唱，一草一木已深深烙印我心，明年后年许多年后，我仍会

0: 六。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祝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5: 都不是，
6: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开箱的话题呢，就是人生最想要定格的那个瞬间，生命的瞬间，美好的画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开箱这个话题，人生最想定格的那个瞬间。看到动力他说，以前在离家5000多公里的地方读书，夜深人静的时候最常打开的 APP 就是手机地图。他说一遍又一遍的放大，就看一下家那边的街景，但是我不会因为想念而哭泣，只会想要如何考回去，考得离家里再近一点。我想定格我考研那个时候坚定的选择家乡的学校，真好。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银。

0: 到二十三度，贺兰十到二十三度，永宁十到二十三度，灵武八到二十三度。十一号到十二号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全市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气温会下降四到六度。气象专家介绍，最近的时候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也建议各位采用洋葱式叠穿法，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的感冒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尤其是老人和儿童以及体质较弱的市民朋友，应当尽量减少清晨和夜晚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更多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一零零六公益时间。
2: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

0: 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最诺，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
2: 喂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收到消息，张卓他说我驾照拿2年半了，没怎么摸过车，只是开了几次老家到街上的那条路。前段时间爷爷生日，我呢就想借这个机会让叔叔带着我指导指导，多开几次去市区。叔叔有耐心，遇到我这笨学生问我，你当初为啥想学开车啊？我说我只想跑一个服务区体验一下。体验服务区啊，搞半天开车是为这个。开车这个呀，这个每个人都有学驾照的这个过程是吧，拿了驾照以后呢，如果没车你会觉得心痒痒，但是考完之后呢，你说你一直不摸车吧，又怕这个记忆啊比较的生疏，所以大家啊，在拿完驾照之后不代表你的技术过关了，还是可以找老这个是身边的老师傅是吧，自己的亲戚朋友多多给指导一下，先在没什么人的地方空旷的路段去试验试验体验体验，人嘛总有这个第一次。

你的生活当中，哎，有哪些值得你觉得还比较有意思的、比较美好的、比较让你难忘的生活日常，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分享。这就有点家长里短的事儿了啊。有人说呢，这个喜剧来源于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都要经历一些名场面嘛。那换个角度看，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凡生活的证据，也是可爱的日常碎片，更是属于咱们自个儿的高光时刻。来吧，搜索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搜索一下快乐源泉是哪些，听听看你的故事告诉我吧。

0: 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哪家店，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剧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

欢迎回来，看到老鹰，他说数学能够进化人的灵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理科思维的人都这么耿直了，原来是擅长数学而进化了灵魂。这是您觉得生活当中特别美好的日常瞬间是吗？数学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就是完全搞不通也搞不明白，但是特别羡慕那种数学成绩特别好的，我相信他们的逻辑思维一定也非常的厉害。微信平台芙蓉谷他说，我当初考完驾照啊，我姐带着我在楼下小区绿化带里练车，我直接在极低的速度下往花坛上怼，然后我姐就再也没带过我练车了。那你姐应该是直接放弃了哈。大家在平时学车练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慢行。我觉得开车这个事儿还是有天赋的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状态。如果实在不行，咱打车也行，家里人有会开车的，咱坐别人的车，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看到千里发过来的消息，他说有一次我老公躲在卧室里悄悄地叫我说，老婆你来一下。我进去以后他就把门关上了，神秘兮兮地从背后拿出一个小零食说，我给你藏了一个，可好吃了，你不要让儿子知道了，吃完了。这是老公给老婆小小的惊喜啊。哎，我觉得女孩很吃这一招，哎，就是不是要那种惊天动地的，或者是怎么特别那种隆重的，就是这种生活的小小的细节反而会让这个另一半觉得特别的温馨，甚至让你们生活特别的有趣。

具，哎，可以学习一下。微信平台顾扯他说，前些时候在小区遇到了一只大白，一开始很高冷不让摸，还很傲娇的把头扭过去，我就算它很可爱吧，是我的生活日常。可以的，这个触摸啊，别人的这个小狗小猫什么的，还是要让这个别人的主人同意，是吧，要征求别人的同意才可以啊。另外要注意安全。小徐说，我们闹分手，有一次啊，我去他家附近，他正好走出来，我就跟在他后面，他很生气的跟我们说我们完了，让我不要跟着他。我知道那天他真的很生气，但是他压抑着自己不要对我太凶。路边有一条小狗在对着我们狂叫，他忽然走过去跳起来吓唬那条狗，那狗狗可能都有心理阴影了。可是我在后面看他气呼呼的跳起来的时候，我又觉得很伤心又很可笑，后来我们还是和好了。是，这分分合合不是常态吗？但是不要轻易的说分开，对吧？能够相逢，能够走到一起，还是很不容易的。那送给你们这首歌，胡夏和彭佳慧的翻唱，《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东方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

0: 马线还有学校门前路段呢，请您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国庆假期落幕，国内民航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迎来明显下调。据在线旅游平台监测，今天至31号，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不少航线裸票价跌到200-300元区间，北京飞兰州、上海飞丽江裸票最低仅200元，广州飞往成都等航线也出现低价，部分航线算上费用之后，票价甚至低于同线路高铁票。值得留意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于今天起上调，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选购特价机票时仔细核对行李额度以及退改规则，理性错峰出行。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的广播剧《石榴花开》播出进入倒计时2天，该剧以声音作为传播载体，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温情故事，记录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的鲜活瞬间。据了解，作品将于10月12号在3大广播频率同步正式播出，听众可以通过对应广播频道聆听这一曲属于民族团结的暖心篇章，一起感受各民族之间互帮互助、同心同向的动人力量。

0: 昼夜温差比较大，呈现出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专家建议广大市民采用洋葱式叠穿法，即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或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者，应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好的，更多的详情呢，请各位可以持续关注银川气象的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的视频号。
1: 1006公益时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1006。
1: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2: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旋，我是老顾。
3: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旋。我们今天解

0: 银川市我觉得应该是包括了三区
1: 两县一市，
0: 两县一市，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咨询，然后再可以再打到具体的这个区县，新庆区0951855830和0951855312，西夏区是0951306921，金凤区是0951501391，永宁县是0951822189，贺兰县是0951808793636，灵武市0951403870，还有宁东镇0951309360，以及石嘴山市0952221841，还有大沽口区0952202167零。
1: 按照一顿猫。

0: 哎，这一年1200呢，
1: 就是
0: 这个，这虽然一个月100看着不多，这一年攒下来1200，你说油
1: 2400
0: 啊，两口子还2400呢，那油总比没有强呀，
1: 那肯定的，
0: 哎，
1: 啊、小鸡子都是肉，
0: 哎，这是猛将兄的视频，猛将兄的这个文字稿，
1: 嗯
0: 啊，回忆的是曾几何时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计划生育的年代哎呀，这个时候莫非是不是来一首电影插曲跟我们配合一下这个话题呢？有一首有一部著名的老电影叫甜蜜的事业，诸位有回忆到吗？
1: 前奏一响，插曲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嗯，
0: 猜谁唱的？

0: 啊，甜、
1: 哎、
0: 这首这部电影叫《甜蜜的事业》，
1: 嗯
0: 啊，歌名刚才莫非已经说了，
1: 嗯
0: 啊，演唱者著名歌唱家
1: 于
0: 淑
1: 珍，
0: 啊，黑三角也是的插曲，也是他唱的。
1: 这个声音一出来，就感觉好像很有年代感。
0: 对啊，这部电影呢是79年拍的，1979年、
1: 嗯嗯、
0: 啊，是北影厂拍的，
1: 嗯
0: 啊，里面呢有一个大美女、大影星李秀明。当然，这莫非这个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1: 那对对
0: 啊，李秀明呢？哎呀，当时中国的，像我们这青春期呀、啊，
1: 嗯，
0: 啊，79年啊，我还没进入到。

0: 但是后来再看他再演的时候，还是让人啊怦然心动。
1: 嗯，长得美呀。
0: 啊、他搭档在另外一部电影叫《孔雀公主》啊，他的搭档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唐国强。
1: 哦，哎呀，唐国强年轻时候老帅了。
0: 对，他演公主，唐国强演王子。
1: 嗯。
0: 感情啊，唐国强这一辈子竟跟
1: 美女合作了，
0: 或者竟跟这些就是有重要身份的人有关联
1: 了。好吧，先进广告。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5: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

0: 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旋。
2: 爱钓鱼的猫说，我跟老顾都有呢，我们就还时间还没到呢。
1: 啊，对啊，这而且等我们有的时候，
2: 说不定啊，
1: 说不定还涨，还
2: 再涨点呢，
1: 还涨点。
2: 一个月说不定150-200了。
1: 哎，对，
2: 耐心等待。
1: 哎，所以生活永远要有美好的向往。
2: 嗯，
1: 啊，它万一实现了，
2: 那是。
1: 嗯，
2: 刚刚。

0: 发布的计划生育暂行条例5月1日施行，81年。我们宁夏呢是82年的8月18号发布了计划生育的暂行规定。啊，也就是说从理论上啊 ,81 年到82年之后，陕西和宁夏正式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
1: 哦，
0: 猛将兄刚好就卡在了这个点上，咣当一下出来了。啊，
1: 就他还肯定还有兄弟姐妹。
0: 哎，在银川从小到到大上学，身边的同学朋友独生子女的占比呢就不多，不到50%。
1: 啊，
0: 你像我这个年岁的话，那家家户户那两三个都是少的。啊，
1: 哦，对。
0: 我那年代没有嘛。
1: 是啊。
0: 对啊。我的同学里面多的有生了8个的。
1: 哎呦我的个天。
0: 嗯。
1: 但是从你们这代开始往下就基本都是独生子女。
0: 就是我的孩子。
1: 对。都是独生子女。
0: 哎，就是9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生的娃娃。
1: 嗯。
0: 谁要敢多生一个。
1: 罚。
0: 哎、你罚是轻的。
1: 啊。
0: 他开着你呢。
1: 哎，那就没工作了嘛。
0: 哎，对。从宁夏的1982年8月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到2016年全国全面二孩政策，整整34年。
1: 嗯，
0: 按此计算，最大的一批独生子女的家长大约是1950到1960年生人啊，如今大约都在65到75了。
1: 嗯。
0: 他怎么会那再还可以再往下顺一顺。
1: 最大的一批嘛。
0: 嗯、我们这些57、8的55、56的也赶上了。
1: 赶上了。
0: 啊。
1: 你们算小的。
0: 嗯。所以这些老人就是65到75的这些个现在这些老人啊。
1: 嗯。
0: 不管退休工资高低，那的生活习惯都是精打细算的。
1: 那是。
0: 啊，那个年代了。
1: 嗯。
0: 啊。
1: 过苦日子过来的。
0: 哎，所以说这每个月100，一年1200，两个人2400，还是很有帮助的。
1: 那是。
0: 啊。猛将兄比较感兴趣的是啥呢？是这个政策出台以后，现在啊，目前啊，眼前啊，宁夏60岁以上的老人到底能有多少人享受这1年1200的奖励？
1: 统计一下嘛。
0: 啊，对，可以查一下。
1: 嗯。
0: 相比于城镇，宁夏对于农村的独生子女的父母满60的，在24年的1月1号，这个注意、
1: 哦、
0: 啊，包括墨菲，
1: 嗯嗯，
0: 啊，回家跟你们家老公去查去。
1: 嗯。
0: 2024年1月1号起，就开始每个人每个月的100的补贴了。啊，这个政策是先农村后城镇，啊，最终实现了全面的覆盖。
1: 嗯。
0: 啊，有趣的是呢，在当年发布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信息时，这个舆论场啊没有很大的这个波澜
1: 啊、
0: 哦。哎，你看昨天这个消息一出来呀，你看在别的地方不说，我们宁夏这个朋友圈里面还互相转发，连我们这个物业都给我们这业主群都给发了好几条呢，啊，这个讨论的声音还挺大的。
1: 嗯。
0: 啊，猛将兄是查的是2024年宁夏老年人生活状态的调查报告。这是咱们自治区民政厅发布的。
1: 嗯。
0: 当时有

0: 当然了啊，这个人多啊，20万个人啊、
1: 哦、
0: 啊，但是呢看着不少，对于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只剩一个好啊、
1: 嗯、
0: 这些老一辈人而言，这笔钱也真的应该给他们，
1: 因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给个奖励也行嘛。
0: 咱们国家现在这么发达、
1: 嗯、
0: 这么富裕、
1: 嗯、
0: 所有响应国家号召的这个公民都应该得到国家啊
1: 给予的奖励，
0: 哎，发达之后的这种红利、
1: 嗯、
0: 啊，这种奖励，
1: 对
0: 啊，
1: 你该得的，所以该申请你就去申请、嗯、别嫌麻烦。
0: 嗯，孟姜还早，他可隔界还算里比长呢
1: 啊、哦、
0: 十几年这个政策是吧，你慢慢想着看啊，
1: 也行，等着。
0: 好，来说昨天的那个热点啊，还是继续啊，甚嚣尘上啊，这叫什么、
1: 嗯、
0: 树欲静啊
1: 风不止
0: 尊戒为800吧啊
1: 啊，
0: 刹车踏板断裂事件持续发酵啊。10月9号的下午到晚上，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再次走访和致电了北京4家尊戒门店，以了解免费升级方案。现在呢，各家的说法口径并不一致。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人家不叫召回
1: 啊，
0: 人家叫免费升级。
1: 免费升级不就是修吗？
0: 是，
1: 升级不就修吗？
0: 我可没说，人家的店家也没说，我们把你把车开到我们这个店来，我给你免费升级。
1: 就不管你坏没坏，我都给你升级。
0: 哦，免费升级。
1: 哎，
0: 啊，
1: 那我要想换车呢？那不行，
0: 这个政策没出来，
1: 没有这个政策，总部没有告诉通知。
0: 啊啊啊啊、有门店说可以免费加固并终生质保，正常开没问题。有的门店说呢，新车已经按照升级后的踏板生产了，又说升级前后没区别。你看这个说的简直是，
1: 又没区别又升级了，那你到底是改了还是没改？
0: 还是用不着改
1: 啊。
0: 还有门店解释，踏板升级呢是把原材料里加入更长的玻璃纤维，稳定性、抗乳变和耐疲劳力比原来强2到3倍。
1: 哦，那还是升级了。
0: 那升级的动机是啥呢？
1: 嗯，那不是断了吗？那不给你升一个就不容易断了吗？
0: 不，人家门店可没说我这次升级的原因是因为你做了这个实验了。
1: 那我能直接说吗？
0: 不行啊，你只能说人家正常升级啊。
1: 好吧。
0: 对吧？那车升级不是很正常吗？尤其是新能源。
1: 嗯，
0: 哎
1: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听到的其他品牌啊，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召回、
0: 嗯、
1: 那个召回，这次咋不召回啊？
0: 那什么？
1: 太多了。
0: 你们叫召回吗？
1: 哦、
0: 我们叫升级嘛。
1: 哦哦哦。
0: 那不一样啊。截止到10月9号发稿啊，尊界的官方尚没有公布统一的具体的免费升级的技术方案。反正这个当天这个股价啊，
1: 上下波动
0: 啊，震荡。
1: 嗯，
0: 啊，现在的情况呢，就是
1: 说法不一。
0: 对啊，门店呢，有的门店也试驾了这个 V800。
1: 嗯，
0: 啊，正常的开车，正常踩，
1: 没问题。
0: 只要不是斜着踩、歪着踩，也没有问题。没有人会这么踩刹车吧？
1: 没有人会咵一大脚吧？
0: 一大脚是有的。而且要必须一大脚，
1: 我是想着使劲的一大脚，
0: 必须得使劲的一大脚。昨天那个、
1: 我们正常人踩刹车，你会使劲一大脚吗？
0: 就是为了应对那个突发事件，你想？
1: 那你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就提前要试一下呢？
0: 必须的，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会出现突发事件呢？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但是你敢说你这一辈子？不会再开到100、120的这个情况下，你一辈子不会遇到一次突发事件。
1: 我不敢保证。
0: 你不敢保证就要测它呀。
1: 那你们
0: 有备无患呀。
1: 那咱们要普通人开的车也要提前测一下。
0: 都必须要测的。
1: 真的。
0: 你就是一辈子不遇到这种突发事件，这个技术关口也必须过关。
1: 哦，那技术关口是必须过关。
0: 就怕你万一遇到了。知道了吧？哎，
1: 那我也要去试一下我。
0: 他这个试验的意义特重大，你可以不用去试，有相关部门、生产厂家、
1: 哦、
0: 检测部门是帮咱们的
1: 啊、
0: 哦，
1: 帮
0: 咱
1: 们去试啊、哦。那行，那行、
0: 哎。但是你不能说你一辈子不用这个。
1: 那谁敢保证
0: 这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就可以有等于无。
1: 哎，那跟我的性命绑定着呢。
0: 那当然了，我说不定买的这个新车一出门，我上高速就遇到一个突发情况。
1: 对呀、啊，那谁敢说呀？
0: 对吧？
1: 谁都不敢保证。
0: 昨天呼吸镜。对这个事没有表态， 他讲了一个故事，
1: 嗯，
0: 故事是他亲身经历的，
1: 哦，
0: 啊，他曾经在很久以前到德国去参观，
1: 嗯，
0: 他是因为是环球报的总编辑嘛，
1: 嗯，
0: 去参观德国的有一个坐车的这工程师啊，就给他们在现场啊，
1: 嗯，
0: 就给他们讲了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他们这个车，他们的这个车的生产啊，就是会邀请所有的就是来参观的人。上他们的这个样车，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使劲踩，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啊、哦！而且还比赛，
1: 谁踩的脚劲最大？
0: 就是、哎，这谁的脚劲最大啊、
1: 嗯？
0: 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它制动？
1: 哦，
0: 哎，你看那是在几十年前
1: 哦。
0: 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1: 德国
0: 啊？
1: 好吧。
0: 哎，不是的，交通规则，对，爱钓鱼的猫是，我明白你的，交通规则是不允许急踩刹车的，但是看什么情况下，你的大脑反应，只那个瞬间，我指的是极端的情况下，
1: 嗯嗯，
0: 高速上极端的情况下，你这瞬间的那个反应必然是一把踩下去，
1: 一脚刹车，
0: 哎，
1: 嗯，好，先进广告。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2: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3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宽心轩樊燕，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银川路面最新的情况。你好樊燕。
5: 好的，莫非，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通达接过北京路，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有少数车辆排队，凤凰接过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有所增加。除此之外呢，胜利接过治平路南北双方向通行还是比较缓慢，请各位司机呢即停即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路，是在国清河街，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哥们儿，挑啥呢？
7: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7: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8: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9: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1006公益时间。
11: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 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

办到，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花乱客，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

0: 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2: 好，我们继续老顾凯旋。
3: 爱钓鱼的猫说，
2: 他给大家提醒了一下，
3: 他说如果是没有 ABS 的，一脚踩死的话会车轮抱死，打滑失控。
2: 对，
3: 你要踩重一点，感觉轮子抱死，你就松一些，点刹控制方向。
2: 这就是啊，万一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遇到突发的紧急事件的时候，能保留一妞妞的那个清醒
3: 理性。
2: 哎，理性啊，这个爱钓鱼的猫这个提醒的是非常对的。
3: 就是所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给自己的大脑里面去传输这些信息。等到真的需要用的那一天，说不定他就给你放一些这个清醒的理性的思维进来。
2: 对，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3: 也不希望大家有。
2: 是他还做了一个提醒。
3: 对，他还说高速爆胎严禁猛踩刹车，先松油门稳住方向。
2: 就怕到时候大家这个脑子反应不过来了，因为事发的太紧张了。
3: 然后第一想法就是踩踩踩踩踩。
2: 对吧，突然在高速路面上发现一个什么东西。
3: 妈呀。
2: 对吧，发现一个什么东西。

0: 较高。
1: 是的，
0: 有 ABS 的啊，这个可以踩死不松啊，所以这个提醒非常
1: 好。一般就是现在新车都有 ABS 系统是吧？制动系统吗？
0: 你问我啊，我的车都开了快20年了。
1: 别矮掉，遇到跟耍了唠车没用，你个啥，不要一脚踩死了。
0: 好好，我就怕我到时候我反应不过来，看他那个情况发生的就突然性有多大，对吧？那不把你吓个半死的时候，哐吃一脚，就是一脚嘛，对吧？那
1: 你小心，你那车还轻。
0: 哎，我那车可以呢，虽然是个旧车，我那车有个外号呢，
1: 啊，
0: 坦克，小坦克，啊，小坦克。
1: 啊，行。
0: 嗯，
1: 爱刘猫说，反正就一句话口诀，大家记住：有 ABS 突发危险踩死不松，爆胎或者无 ABS 的老车，你不要一卷懵。
0: 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秘书长张红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啊，尊界现在当前最应该认定的核心事实啊，
1: 嗯，
0: 就是它这个踏板断裂到底是偶发的质量瑕疵，偶然发生的。
1: 偶然。
0: 因为这个质量啊，谁都不敢说100%。
1: 啊，那肯定了嘛。
0: 那10000件产品里面有一个刚好的赶上
1: 了。被赶上了。
0: 或者100万个产品里面有三个。
1: 嗯。
0: 是吧，还是先天存在的设计缺陷。这是第二个可能，
1: 嗯，
0: 第三个可能呢，还是暴力测试，
1: 哦，
0: 就这两天讨论的，
1: 对对对，就
0: 是
1: 他使劲使大了，
0: 啊、
1: 故意的，
0: 1600扭啊，2000扭啊，4000扭啊，对吧？这两天不在讨论吧？
1: 嗯，
0: 公众要的不是一句极端工况，啊，这个极端的这个什么？嗯

0: 支付合理。三个，进行一个结构对比，正面回应董车帝提到的这个竞品，就是竞争的这个品类、
1: 啊、
0: 同供应商同材质的有两到三层的加强立板，尊洁只有一层，这句话的问题。

0: 在法律的框架下啊，真正的对消费者负责。
1: 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要很感恩的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事故，
0: 嗯，
1: 只是在测试阶段出现了这个问题，嗯，那是不是就可以给大家一个明明白白的解释
0: 啊？对啊，刚才这个专家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1: 嗯，对啊，你要回应这几个硬指标。
0: 啊对啊，
1: 你要回应大家的这个问题。
0: 昨天有个新闻，有人在潘东来，那个这个新那个河南的潘东来，
1: 许昌，
0: 许昌，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吧，
1: 嗯，叫啥？
0: 哎，叫新什么？买东西多付了一，就是多收了一笔货款
1: 费用啊
0: 啊，然后反应过去。然后一查底子，潘东来马上给退了。退完之后，奖励200，就是补偿这个消费者200。
1: 哎呦，
0: 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两天我在我们银川的胖改店也遇到了这个事儿
1: 啊。你也多收你钱了。
0: 我买了一份羊肉
1: 啊，
0: 我的打完折了啊，
1: 啊
0: 打完折了50。哎，我在那个银川这个物美，胖东来的打折力度太大了，53块钱一份羊排，打折前知道多少不？
1: 多少？
0: 66。66。
1: 你晚上8点之后买的
0: 啊？对，
1: 哦，
0: 66打到53。
1: 嗯，
0: 哎呀，我第二天一顿哦，
1: 口感鲜极了，
0: 极佳。
1: 嗯
0: 啊，53块钱我吃了3顿。
1: 嗯啊，你一个人嘛，
0: 啊。然后呢，就这53块钱就给多付了。我一般习惯买完东西之后，我要看一下多点里面的我的整个的那个
1: 付款记录，
0: 啊。然后呢，我就打电话去联系之后呢，是个自动的那种记录。我就给他说了，
1: 嗯，
0: 同时把我的那个货
1: 订单号，
0: 订单号就给他说了，然后不到半个小时吧，
1: 嗯，
0: 一个人工电话给我打过来了，说就是错了啊，错了之后呢，然后原路给您把钱就退回去了啊，然后呢，这个电话放下去不到2分钟，
1: 嗯，
0: 53块钱就回来了，
1: 哦，
0: 多余的那个。
1: 然后没有奖200。
0: 哎啊，这个说到最后啊，我们还是希望啊，这个向胖童来学习，要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啊，尽可能的啊，咱们把胖童来的这个优点咱们都学上啊。其实这是好事嘛。
1: 那当然了。
0: 不是说因为我多得这200块钱，
1: 嗯，
0: 是因为咱们商家呀，这200块钱可能你付给他了之后，你会换来20万、20万、200万、2亿的更多的收益
1: 回报。
0: 哎，胖东来算的是这个账，嗯，
1: 是的。
0: 所以啊，像这个什么这个车子这些个产品问题吧，直接把胖东来的这些个这个工作态度和服务理念拿过来，好好对照对照，绝对能坏事
1: 变
0: 好事，
1: 学习，
0: 哎，
1: 好不好？朱梦生说啥 ？V8？哎呀，那出租车用 V8 呀？你想啥？真的是，
0: 咱
1: 70万起，
0: 76，嗯，
1: 哦，76万起，
0: 嗯，你看你的跑，你大概算一下，你多久能把车
1: 你能买对
0: 把车钱能挣？
1: 哎，我的天哪，都不敢想，
0: 是不是得且跑呢？
1: 看看说，我个人感觉他那个制动踏板应该不是金属的吧？它就是金属的，
0: 咋不是金属？这肯定是金属，而且是高级金属的，我觉得
1: 啊，它应该是有一个专业名词，
0: 哎，
1: 嗯，
0: 那是相当的。
1: 是的，还有郑茂明他说，莫非谷歌，哎呀，你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想起来那阵还没成家呢，
0: 嗯，
1: 别工会主席问我，
0: 嗯，
1: 要不要生育指标，哎呦，
0: 嗯，
1: 把我尴尬的，
0: 嗯，那当然了，
1: 还没结婚呢嘛，问要不要生，
0: 没有指标你是不能生的，
1: 那个时候
0: 啊，你怀了之后单位要有人带着你到医院去那啥呢，农村的话那更邪乎，大家去看那会儿有好多电影呢，那个很多的妇女主任一年四季忙的就是
1: 这个事儿，啊，
0: 这个事儿，因为农村。

0: 哎，我是看足球的时候看到过。
1: 哈，足球，那为啥那个足球的这些人后面还有两个词呢？叫足球流氓呢？
0: 我看足球比赛，
1: 对吧？
0: 对，
1: 这有史以来呀，那著名的英格兰球迷啊，德国球迷粉丝威胁、恐吓、攻击运动员和教练
0: 员，
1: 还有竞赛对手，
0: 嗯，
1: 啊，对，包括他们自己偶像在内的运动员造成极大的干扰。
0: 是的，
1: 这个他维护的那个运动员现在也苦不堪言了，
0: 嗯，
1: 好吧，
0: 好好，先进广告。
2: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及彩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3: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4: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5: 20块钱一斤了。
4: 给我称3斤。
5: 可以可以。
4: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3: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4: 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3: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4: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6: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0: Mr. 苏说，问一下今天云听怎么找不到交通音乐广播，什么原因？你可以先给你一个解决办法哈，在听见银川上面来先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等下节目之后我去看一下云听的那个 APP 里面到底还有没有。没有的话问一下技术部到底什么原因。爱钓鱼的猫说什么？爱钓猫说，老古中国队啥时候赢？
1: 那个
0: 你说的啥？足球，
1: 中国男足，大家中午都吃饭的、
0: 哎，我说的是，我说是在看台上面有人。
1: 这个中国那个啥
0: 迷呢？
1: 对吧？那个就不说了
0: 啊。
1: 说这个乒乓球啊，乒乓球现在出现了几个场景。10月6号啊，在 WTT 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啊，上百人在首钢园的这个赛场通道，对着国乒的男队主教练王浩喊话，其实在骂，里面还有很多辱骂声的
0: 啊。
1: 王浩最后不得不拿手机拍照取证报警。然后还有啊，男单的比赛决赛中，21岁的林诗栋横扫王楚钦夺冠。但是呢，有媒体报道，林诗栋每得一分，看台静得像图书馆。王楚钦刚拿一分，助威声瞬间铺天盖地。同样是中国队的运动员，这种极限的拉踩的怪异场景，令人费解。竞技体育的饭圈化呀，极端的迷恋运动员，互相谩骂、跟踪代拍等非理性集体行为，这个呀，有一本社会心理学的名著中啊，就说过，群体是匿名的，也就是说无需负责。当一直约束着个体的责任感。

0: 产消失不见时，人就会肆无忌惮。
1: 哦，
0: 啊，还有一本书我非常推崇的叫《乌合之众》。
1: 嗯，
0: 啊，法国人勒庞在100年前写的。
1: 嗯，
0: 里面有一个理论
1: 观点啊，
0: 当人足够多的时候，
1: 嗯，
0: 真理和是非就不存在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逻辑是我们人多。
1: 对，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0: 哎，就我们人多，就说明我们是对的。
1: 嗯，
0: 你看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现在呢，赛场进入名单推出，啊，就是要把这些泛泛的极端粉丝群体具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每个人为自个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从原理上看，此举会有积极的成效，早该这样。
1: 是的。
0: 啊、哦，一定要出重手呢，
1: 嗯，
0: 不然的话，这以后的我们这些个好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根本就没法安心训练和工作了。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歪风啊，这一旦出了这个体育圈或者出了这个娱乐圈，它会刮向整个社会的。
1: 是的，
0: 啊，这个从大的意义上讲，跟我们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格格不入。
1: 嗯，
0: 啊，这个中国乒协啊，这个举动非常及时。
1: 是的，
0: 嗯。
1: 嗯，
0: 好，今天还有一个
1: 音频
0: 啊，音频关注到昨天出来的一个举报案啊，一个女局长啊，嗨，一个女局长离婚也很正常嘛，领导干部也有正常的私人生活嘛
1: 啊，
0: 离婚的时候呢，她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啊、丈夫问她要500万的情感损失
1: 补偿费，
0: 然后这个女局长就给了330万，这不还欠170万，
1: 还有一点没给，
0: 然后就没给啊，然后的呢。然后这男的就去要去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
1: 闹翻了，
0: 就被不光闹翻了，就被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就
1: 啊，

0: 不光闹翻了，就被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就
1: 啊
0: 就成了勒索敲诈勒索了
1: 啊。
0: 现在这个事儿，现在这个事的哥哥，就是这个前夫的哥哥出来举报这个女局长，现在这个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这个事儿呢昨天啊直接上了热搜。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哪的评论。
1: 浙江经视。
0: 嗯
1: 嗯，
2: 湖南永州商务局女局长被举报婚内出轨多人。据奔流新闻报道，这位女局长姓周，她前夫家属说周某曾口头

0: 口头约定剩余的170万，结果他猪已经被羁押5个月，案子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前夫家属提交的材料显示，周某至少跟9名男子有不正当关系，其中8起发生在婚内，涉及多名公职人员和商人。同时家属提供了大量亲密聊天记录、照片以及一份周某2018年写下的保证书。家属还质疑周某利用职务身份干预司法，案件仅仅5个月就走完了立案、侦查、公诉全流程，一桩离婚纠纷演变成一起刑事案件，又引出一场实名举报。有观点认为，这是有4点要查清楚。第一，周某的生活作风要查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出轨，这9个男人里有没有管理服务对象，有没有权色交易。第二，330万的来源要查清楚，一个商务局长330万说掏就掏，这钱干不干净。第三，前夫的刑案要查清楚，到底有没有涉嫌敲诈。第四，办案过程要查清楚，周某有没有找人打招呼影响办案。现在当地纪委监委表示已收到相关举报。
1: 哇，乐个天、
2: 这个里面呢有几个问题 就是按照

0: 婚姻的啊，你在婚外会怎么样怎么样，
1: 你的这个生活作风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吧、嗯、而且另外一个你还要解释那你已经付的那330万
1: 哪来的，
0: 哪来的，
1: 哪来的，
0: 对吧，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领导干部，我都很清楚啊，一把拿出来好几百万，其实没几个，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里面牵扯到很多的这个事儿，要需要我们的相关部门的调查做，要一一去核实，
1: 核实
0: 啊，这个、嗯、看出没出轨，
1: 对，
0: 出了几个，出的都是什么人，
1: 嗯，
0: 有没有权色交易，
1: 对，
0: 权钱交易啊，另外呢，他的这个前夫后来又去要那170万的时候。怎么就成了这个
1: 敲诈勒索？
0: 敲诈勒索，
1: 嗯，
0: 啊，
1: 然后现在已经进去关押了5个月了。
0: 啊，对，然后这个中间，这个女局长因为自己的身份，
1: 嗯，
0: 啊，跟司法界有所接触。

0: 报结果吧，
1: 是吧？
0: 嗯，
1: 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是过节期间啊，过节期间有人在一些个动物园里面啊，看到了有动物园啊，
0: 嗯，
1: 把那个活体给这个野生动物投喂。
0: 哦，就比如说活鸡。
1: 按理说啊，
0: 嗯，
1: 野生动物想让它保持这个活性啊，那老虎、狮子、豹子，
0: 那肯定要吃活体嘛。
1: 那当然了。你每天跟他撂一块肉，跟你跟他扔一只鸡，那是他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方式可以公开投喂，他就是个事儿了。
0: 是不是有点血腥啊？尤其去动物园，肯定小孩子偏多嘛。
1: 那当然了。
0: 你让他真的去见到这种场景的话，会不会对他的这个心里面产生一些阴影啊？
1: 这就跟那个电影上出现那个什么血腥镜头的话，那是要电影是要限级的，
0: 嗯，
1: 是吧？南方都市报分析，2007年，就20年前将近，国家林业局向各省林业厅下发了通知，要求停止给猛兽投喂活体动物表演等行为。
0: 哦，你看嘛。
1: 住建部也发布了动物园管理规定，2017年发布的，
0: 嗯，
1: 动物园不应该在游客视线范围内投食活体动物。
0: 嗯。
1: 国家林业局2020年发布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总则》也明确要求，不得在游客在场的情况下投喂活体陆生脊椎动物。
0: 嗯，
1: 你看看，
0: 那为什么？
1: 他为了这引流嘛，引流啊！
0: 为了引流就不顾这些规定，
1: 对吧？那成年人的世界了，我不经常说了吗？人性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是吧？其中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喜欢看现场看一些秀，
0: 哦，
1: 那就这些东西，
0: 好吧？
1: 是吧？你也喜欢看，他也喜欢看，然后根本不管这个国家的相关规定，也不管我们的小朋友，
0: 嗯，
1: 啊，小孩的那个接受程度，
0: 嗯，也是。
1: 啊，客观而言，
0: 嗯，
1: 啊，南方都市报说，为了保持猛兽的生存状态、动物的野性，动物园的人，啊，投喂活体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但是前提是你要合规。
0: 是的，
1: 合规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活体必须经过严格的动物检疫，对吧？
0: 嗯。
1: 第二，所有活体投喂这些行为必须在游客的视线之外，
0: 不能公开
1: 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有些个除了这个动物园之外，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这涉嫌违法。
0: 是的，
1: 我们些个爹妈呀，脑子也要清楚。
0: 嗯，
1: 你自己可能喜欢看，你自己可能免疫看这些个血腥的场合，你总长点脑子吧。
0: 对呀，
1: 你的孩子才多大呀，啥都拎着往跟前看啊，
0: 你就不怕再
1: 啊
0: 扭曲他的这个生命观念，
1: 对吧？那动物园为了引流啊，你总得要想到你有点起码的教育孩子的一些常识吧。
0: 对对对，
1: 小朋友小的时候啥能看啥不能看，啥能干啥不能干，你自己没哈数呀，
0: 嗯，
1: 你是亲爹亲妈呀，亲爷爷亲奶奶呀。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哎，看看这种新闻，诸位啊，当长辈的长点察

0: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

是生气到这个贼身上，你小子也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偷我啥都行，你干嘛把我观音给我拿走，还玩一会儿、哦、我那玩意是让你玩的，哎呦，还玩够再给我拿回来，我这乐乐什么呢，这贼很有意思哦，上一次外衣外裤背心裤衩就是他偷走的，官服是被他拿走的，这回把大印拿走了，说不是看在他人面叫你永远没衣服穿，永远让你光腚，所以纪晓岚还乐了，这他就在这屋里头这着半天，我老爷你这怎么办，纪晓岚呢一想，既然到这种地步了，你着急也没用。但他心里明白，偷印的这个人对自己没有多大的敌意，是跟自己过不去，但是不是什么仇。如果要是有仇的话，偷衣服那时候自己就躺在床上在那儿睡觉呢，扑哧一刀还不把自己宰了。偷印是跟自己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有点开得太过了。你拿我什么玩意儿不行、扇子衣服这都可以，你拿我个尿壶去玩去也行，但是这大印可不行，这是国家的王法法度。哎呀呀，谁太过分。老爷那这案子你看看，咱们是不是这大堂已经升完了，这原告被告都来了，还审不审了，小来一想那也得审呢，是赶紧这么，你给我找个盒子用黄布包子、假装的上去比划，这记不紧记不住，赶紧找了这么个盒子，弄这么一个黄布包上，外人一看以为是大印呢，实际纪晓岚知道这是抱一空匣子，先得把大堂这事儿得赶紧应对过去，要不然的话那不行，你老也不升堂，老也不办公，老百姓该有意见了，对不对，你干嘛呢这县太爷啊，老也不上班，是不是给后边泡小蜜打麻将跟三陪小姐搁那儿喝打死呢，你这受得了吗，所以现在赶紧先升堂，回过头来再找这印。纪晓岚心中琢磨，你等我抓住你这个盗印之贼，我挠死你，我。这就上堂了。在屏风后，纪晓岚弹奏一声恩呸，卖了官布，抗贼贼贼抗贼贼贼抗贼贼贼抗贼贼贼，大大一大广坐那儿的。说这有锣吗，有加点怎么还给伴奏，没有，哎，就是这么一节奏便于大家听明白，所以啊我给他伴奏，纪晓岚往上边一坐，头一天把这案子的卷宗已经看完了，纪晓岚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这第一个案子是老张家那老爷们跟老李家那老娘们俩人搞破鞋，正搞着呢让人家给堵上了，结果老李家这老爷们打了老张家这老爷们一电炮给揍了，老张家这个老爷们也不示弱，帮又给他一闪光腿，他帮他一电炮，他咣一闪光腿，地方来了把俩人抓起来弄到县大堂上，哎，这案子就立起来了。纪晓岚往上边作证之后一声断喝，告诉来啊，把原被告给我带讲上来，照把那一刻外边把原被告带进来，当事人往这一跪给大老爷见礼，纪晓岚一拍惊堂木，啪，大胆的张家男，大胆的李家女，不知羞耻，暗中通奸，虽说现在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解放，第三者插足有的是，但是别的地方搞婚外恋可以，在我历城绝不允许，婚外恋是大大的不行，拉出去打20板子游街示众，我给你们做一名牌。

0: 二破鞋广告，这么个意思啊。反正把这俩人拉出去，打了二十板子，游街示众。第二个案子，老王家那鸡，老母鸡不守规矩，跑到老赵家的鸡窝里下了俩鸡蛋。这老母鸡回来了，老王家就跟老赵家要这俩鸡蛋，人老赵家不给，说我们家鸡下的。老王家说你们家那鸡下不了蛋，因为你们家那是公鸡。两家打起来了，纪晓岚呢又一拍这金堂木，当场宣判母鸡无规矩乱窜，占了人家鸡窝下的蛋，听本县太来判，一家一个鸡蛋。走，你看你占人家鸡窝下的蛋，是不是？你别白给那占呢，怎么办呢？俩鸡蛋吗？不是吗？老王家一个鸡蛋，老赵家一个鸡蛋，完了，这案子完事儿了。下一个案子是老孙家和老程家，他们两家是邻居，因为老孙家这狗啊咬了这老程家那驴，因为这狗一叫唤，是一种通俗发声，通俗唱法。那院那驴一扬脖，是一种美声发声，美声唱法。这狗不愿意了，一琢磨怎么的，咱俩这儿你那发声比我这发声大呀，响亮，大伙都听你的不听我的了。所以这狗一着急一瞪眼睛蹦过墙去，康昌就咬了一口这美声唱法这驴后票蛋上了。美声唱法这驴当一蹄子踢到了通俗唱法这狗的筋的骨上，一下给蹬出了个腰盘脱出，热闹了，两家主人伸手了。结果这案子立起来弄到公堂上，纪晓岚一拍这金堂木，你们家那狗太张狂，人家美声唱法爱你通俗唱法何妨，回家把那狗看住了，打五板子回去，这就退堂。的宣判完之后退堂，纪晓岚跑到后屋去了，往这儿一坐，纪晓岚一琢磨，不行啊，我还得找这大印呢，这件事儿这可是当务之急啊，当官的你没印你算什么官啊？可怎么找呢？在哪儿招手呢？要凭这李丰张林找恐怕找不着，因为这个贼几次到县衙来，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这是一飞贼呀、啊、此事还得求助马云龙。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我要鱼，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们这里玩
3: 爱你哦。

0: 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2: 可是把马一龙要是如果接嘞，显见的不好，因为上次帮我那么大个忙，应该到人家看一看，人家有老人。虽说自己是县太爷吧，但人马云龙是一大侠客，是一武术家，出于帮忙是拔刀相助，出于一种友情。你再是县太爷，你得有人情啊。人家有老人怎么办呢？打点点礼品，哎，看老人到那再把这事儿跟马云龙一说，有理有面的。所以啊，纪晓岚就告诉李峰、张林好好看家，就带着这纪不紧、纪不住三个人由县城出发，来到牛尾巴村。到了牛尾巴村一打听马一龙的家，有人就一指，那就是。来到门口一看，嚯，这大门楼很阔，家人往里头一抱，没说县太爷来，纪晓岚也不能那么抱，就说县城里有一姓纪的。马一龙正在客厅里啊，听家人一抱说

来县城里边姓纪的，那无疑问就是纪晓岚。县的老爷来了，马爱龙赶紧一看，纪晓岚穿的是便装。县的老爷，您这是微服而来啊，让到客厅分宾主落座。纪晓岚把礼品往这一放，赶紧这边马爱龙告诉他父亲，县的老爷来了。老头急步来到客厅，就要给纪晓岚见礼。哎呦，别，老人家，你可别，这是我撂表寸心点心思。嘿，老头高兴，马爱龙他爹能不高兴？你看看，都是老百姓给那当官的送礼，有什么事儿求那当官的啊？起早贪黑的给那当官的送礼。

0: 老夫可承担不起啊。哎，别别，老人家，这点心思啊，您就稍想唠唠啊。老头一看儿子要跟县的老爷唠事，老头退出去了。屋里头就剩下四个人了。纪晓岚呢，看了看马玉龙，老爸呀，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1: 嘛事儿？你说吧。
0: 这个事儿啊，是刚要张嘴，外头当当当当当当当，谁跑进来了？马云良，就是马云龙的弟弟。大哥，大哥，你快点去吧。哎呦，你看一看，哥哥跟嫂子又打起来了，这嫂子又喝药了。啊，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又要喝药了。赶紧，我得去。我说老纪啊，你可不知道啊。哎呦，俺家呀闹出了这么个事儿，你也说说，俺这个嫂子整整就喝药。马爱龙边说边往外走，纪晓岚也跟出来了。哎，我说老马呀，你说说怎么着，谁喝药了？人命关天呢，你跟我是县的老爷，县太爷，你这是民事案件呢，怎么喝药呢？马爱龙跟纪晓岚往外走，马爱龙就把这事儿说了。这个马爱龙有个表哥，他这个表哥呀是个老实人，普普实实的一庄稼汉，娶了个媳妇儿，姓张，叫张氏。哎，这女的泼妇，你反这么说吧，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撇着撇着净是串门子，谁要说他不愿意的，吧唧吧唧钻封门子，邻里之间没有他骂不到的。一骂两个时辰不带重词的。而且呢，马爱龙这个表哥呢还怕他这表嫂，因为他这个表嫂这个张氏有一绝技，两口子一打仗一吵吵起来，好家就喝药，也说不上在哪弄的药，喝下去这嘴就冒白沫，就翻了白眼根子，把他的表哥吓得有时都跪下，我的奶奶哟，这不贪了人命了吗？哎，喝完了他自己一抠还能吐出来，只要他表哥一服软，他这表嫂就能把药吐出来，完了就好。怎么的，听不听我的？
1: 哎，听你的，听你的，你怎么说就怎么是。
0: 哎呀，把他这表哥欺负的，因为什么？怕他这表嫂喝药，隔三差五就打一仗，隔三差五他这表嫂就喝把药。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邻里之间也得赶紧过去抢救，特别是马爱龙他这弟弟马云良，那也得跑过去，那是自己亲表哥。马爱龙有打县里头回来两天，这个张氏喝了三次药了。哎呀，你看看我这个嫂子，你说整整就喝药，你也说说啊。哎呀，这犯哪门子毛病了，你也说呀。这马爱龙啊，你看是武术家，练五行，这个事儿他没招。纪晓岚听马爱龙介绍完了，纪晓岚扑哧一乐，嘿嘿嘿，我说老马呀，你是不是想让你的表嫂从今以后再也别喝药了？
1: 啊，对呀，他要不喝药就行啊。
0: 你说一喝药出来人命了，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一招，你呀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纪晓岚给出了一招，马爱龙一听眼珠一瞪，我说能行吗？你就去吧，保证这一次就给他治过来。哎，好嘞。马云龙啊，噔噔噔噔噔噔，迈步就跑到了表哥的家中。纪晓岚就在一大树根底下等着，离他这表哥家也不远，听那里边二喊呢。哎呀呀，这快点快点，怎么办呢？这又喝药了。邻里来了好几个人，老头老太太大伙有的还劝着，我说呀，他嫂子，你个两口打仗，你有什么喝药的？你说呀。屋里头还有人哭，就是他那表哥。哎呦，老娘们啊，你赶紧吐出来吧，你说呀，你要死了，你说扔下孩子可怎么办呢？你说呀。马云龙闯进来了。哎呀，我说嫂子，你怎么整的？你怎么整的又喝药了你呀？哎呀，你赶紧往外吐吧。床上这个张氏他的表嫂翻了白眼根子，那嘴唇子自己咬的去青，真像喝药了。大伙儿就着急直跺脚啊，这赶紧得吐出来呀。我说表哥又用过什么呢？
1: 哎呀，是这么个事儿，云龙。

我这不是上外头跑买卖去吗？跑买卖回来挣了点钱，他挣钱呢，他高兴啊，说今天包饺子，我说牛肉馅的，他说羊肉馅的，他说羊肉馅好吃，我说牛肉馅的好吃，我们俩就因为这个打起来了，结果他喝药了，就这么喝的，哎呀，喝多半天了，喝挺半天了，拿个瓶子，我看里边也说不上有什么玩意儿，咚咚咚咚喝进去，完了邦当往这一躺，这不就抄呢吗？哎呀，赶紧把他整出来呀，那玩意儿咋整出来呀？这药给他肚子里头呢，我有招，你们按住了，按住了。一听说马爱龙说摁住了，过来几个人到那儿就把张氏胳膊腿儿摁到那儿了，千万摁住了啊！马爱龙吩咐好了，不管他怎么挣，怎么要起来，胳膊腿儿你给我摁死死的，别松手，把脑袋抱住了，听见没？听见了，都知道马爱龙有两下子。实际这张氏啊，没喝药，喝的什么呢？冰糖水儿。哎，里边搁点颜色，弄得紫不溜的，挺吓人的。一跟他这表哥，跟他这丈夫一吵吵，拿起来，嘟嘟嘟，我还要，当当躺在那儿，咬嘴唇子，翻了半根子，吓唬他老爷们儿。有那这老娘们儿，你看现在也是如此啊。有不少那老娘们跟老爷们打仗，我告诉你，又哭又嚎的，我不过了，跑到药店。弄点安眠片咕嘟咕嘟喝进去了，哎呀我喝药了，又翻白沫，弄到医院一顿洗胃倒出来了。实际这就是女人征服老爷们的一种手段。

你们好救我，听见没？就这么个意思。真正要是知情达理的妇女啊，你应该有理讲理，哎，跟丈夫讲理，是不是？这事儿你不对，怎么怎么怎么的，把一二三摆出来，这就是一种愚蠢的表现。这个张氏就这样，纪晓岚就给马云龙出了这个主意，你能把他治住，下回啊，整死他，不敢喝药了。这班人把张氏摁住了，马云龙嗖干到外地，拿一水舀子跑到茅房就厕所，蒯了这么一瓢大粪汤子端屋来了，把鼻子都捂住了。哎呀，大伙一闻这个臭啊，我说抱住脑袋，你也知道吧，现在得往里头灌粪呢，一灌粪呢，他这一反胃呀，哇的一声，他和那个东西全都吐出来了，明白吧？啊，来把脑袋弄住了。大伙一听在理呀，是不是他喝药了？喝药之后怎么样？他

0: 肠子灌到里头，他一恶心一反胃，哗，喝那药不就出来了吗？
1: 对，这主意太好了，这才是高招的。对对对对，灌粪汤了，灌粪汤了。哎呀，把他嘴给我摁张开，
0: 喊了一声摁张开。这边有一个小伙子用手一掐着两个腮，呲，把张氏这嘴啊就给摁开了。这张氏啊躺在那儿，一开始是装喝药，假装抽，翻了白眼根子，不知道埋弄要干什么，不大伙把他摁住了，摁住了不大伙他也闻得臭，听说怎么的要灌粪汤吗？他拿眼睛一溜，可不是怎么的，稀里光他马云龙端进了一瓢粪。哎呀，这张氏啊这就开始往起起，要翻身就要赠，那意思我没喝这药，我没喝药啊！可这嘴让人家给摁子，他这舌头在里边直打弯，我说我没喝药，我没喝药。你看看你看看，神志不清了，明明喝药了就愣说没喝药，不行，你喝我也得灌，不喝我也得灌，今天我就给你灌一瓢大粪。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999。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5: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7: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8: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46讲。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马云龙啊，要给这张氏灌粪，这都是那纪晓岚出的主意。你看这老娘们跟老爷们一打仗，这老娘们又吵吵又喊，我喝药，我不活了，我跟你没完，弄100片安眠片喝下去了，哎呀，嘴也冒沫，把老爷们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到那洗肠到胃，下回这老爷们啊就不敢跟这老娘们干仗了。为什么呢？怕老娘们喝药啊。哎，这是现代的现象，古代也是。这马云龙这个时代，那老娘们为了吓唬老爷们也喝药。哎，这一打仗我就喝药，

行，嫂子如果再合药我们就给他灌分，那要如果那马勇啊，要找不着大粪怎么办呢？找不着大粪，你这个人笨呢，你现拉呀，现拉，这受得了吗？大伙嗡全乐了。由这开始，你还真别说，这个张氏啊，再也不喝药了。鲜少旭、马云龙由表哥家出来，树根底下纪晓岚在那坐着呢。怎么样啊？哎呀，你这招真好使啊！

0: 上前梆梆梆一砸门，出来小老道：“
1: 无量天尊，几位施主，您找找
0: 我们，找你们家的观主啊。”“
1: 哦，我家观主在这个……”“
0: 哎呀，你就别废话了，我们直接就进去就完了。
1: 你快跟陶丹当朋友啊。”
0: 小老道一看这几人挺横啊，特别是马云龙

0: 有这么一个村子叫东乡村，这个东乡村有20多户人家，离这个东乡村的正西有一西乡村，这个西乡村就是一个大村子，300多户的住户啊，而且交通要道，水泛的码头。这两个村子这老百姓的生活截然不同，由于这西乡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交通要道，所以开旅店开饭店生意兴隆，老百姓过的这日子很富裕。东乡村呢还地处这么一落洼地，庄稼还不长，20多户人家那是越守越穷啊。最后啊，这村民们就是东乡村这些村民们一合计，干脆啊咱们就搬得了啊，举村全搬，都搬到这西乡村去。就大伙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开始搬家。在这东乡村呢，把村南第二户有个王二，这个王二啊30来岁了，还没有娶媳妇，因为家穷啊，光棍一条，有一老爹，这老爹快70了，常年得病，一听说举村搬家全都搬，王二他这爹一着急一上火一跺脚，怎么办，死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恒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赶这村子，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搬了。就这王二啊，没搬走，

什么呢？他爹死了，那能扛着尸体搬到那头去吗？那起码得买棺材把爹承殓起来。一看天色也黑了，全村的人都搬走了。哎呦，王爱又是伤心又是急呀，爹爹养育自己一回不容易，没成想死了。明天早晨呢，到这集上买口棺材把爹爹承殓起来。怎么办呢？哎，他把他爹爹那尸体抱起来就放到了外屋地，前边搁上碗烧上香，

弄一块黑布把他爹蒙上了，他自己在里屋点那么一根蜡，炒了两菜，喝两口，下地到他爹跟前磕个头，烧点酒。爹啊，哎呀，孩儿不孝啊，你老人家死后我连口好棺材备不住都给你弄不着啊，您就将就着吧啊。哎，爹啊，当当当一转身又到炕上往这儿一坐喝酒，这都半

那风打到那窗棂上，砰的，这王二啊就有点突突。怎么说呢，他心里头有点发毛啊，他突然又想起了鬼神的故事。你说这夜深人静的，全村子一人没有，外边虽说是爹吧，可必定是死党啊。自己坐在这儿，哎呦，这酒劲上来了，他炸胆子出来，到了院当中，左右看了看，又来到这村的中间，一看更坏了，全村子都剩空房子。你想这一搬家，有的把那窗户都拆走了，门都拆走了，剩的都是大窟窿小眼子的，嘿呦啊，有的那门呢，叽里哗啦被风一吹呀、啊，哎呦，这个阴森劲就甭提了。这王道就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一转身，他拿着眼睛看了看他爹，嗖，就到了屋中了，坐到这炕上，猛咒一口酒，偏巧啊，又来一阵邪风，呜、顺外屋地就进屋了，噗，还把蜡熄灭了，把蜡这一吹灭，把这王二吓得这嚓嚓嚓，那头发丝儿啊全立起来了，嘣嘣嘣嘣，还吓出三个响屁来，这，哎，就在他害怕这光景不是吗？这个屯子里呀、啊，哎，就这村里头啊，传出一种声音来。噔噔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滴噔，噔噔你滴噔，酸瓜来呀，酸瓜来，哎，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噔噔噔滴噔，呀哈！这王二一听这个声音呢，哎呦，这个高兴，嗖就干出去。怎么事？书中暗笔交代，有这么一个没眼睛的，这没眼睛的姓白，叫白先生。这个白先生干什么呢？盘旋算卦，哎，十里八村的走街串巷的，

今天也不怎么走错了一段路，半夜干到了东乡村。一进东乡村的时候已经都半夜了，可而我们这白先生没眼睛都不知道这个东乡村的全村人都搬了。他一进来没眼睛的琢磨，你别看没眼睛的看不见，这耳朵好使，他心里就琢磨怎么事呢。往回我一进这村啊，不是鸡叫就是狗咬，再不就是后边跟一堆小孩。可今天这一进来，怎么这村子里头

哦，对，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已经半夜子时。哦，村子里都睡着，那狗怎么不叫？睡着了。那鸡睡着了。那驴都睡着了。总而言之，我们这东乡村今天就是昏睡日，集体睡大觉。来吧，白先生，别人不招待您，我招待您。哎，跟我来。这白先生一想，这半夜了，对不对？正好有个落脚之地啊。嘿，还感谢这王二的盛情款待。赶这王二就领着这白先生来到自己家了。到门口这，白先生，来来，我领你往里走啊。哎呦，王二，还没结婚的吧？没有，谁嫁给我呀？去年您不给我算了一卦吗？

对，白先生，白先生，来来来，喝酒喝酒。哎，我说，王安，你别看这白先生这眼神不好使，他看不着，但是这耳朵他好使。你想，你说话平常

0: 啪啦一声，啪啦一声，啪啦一声，把这王二吓一跳。哟，怎么了？这王二一伸脑袋，他隔着这门往外地这么一看，就看他爹那个尸体一翻身就要坐起来。哎呀，就这么一个动作，吓得王二是嗷的一声窜将出去。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今天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请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一零。

0: 足的时间沉浸式打卡秋日美景。今天，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服务一站式服务。本节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3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

0: 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81年。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体感温度恰好在12度的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它应该是由市井的温度，有一点点的热烈，又有一点点的忧伤，如此的特别。接下来这首歌它正是如此，它来自许冠杰。许冠杰的歌里有一种情怀，有人说他的歌就像是报纸一样，记录了香港的成长史。许冠杰的天才不但体现在他能够用非常雅的古语写像诗一样的情歌，而且呢用口语化的歌词讲小市民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些作品当中最特别的一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银川天气，我是张磊，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预等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二级，银川11到23度。11到12号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全市会有小雨或阵雨的天气，气温会下降4到6度。气象专家介绍说呢，近日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呈现出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专家建议广大市民采用洋葱式叠穿法，也就是说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0: 时间，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接下来唱歌的这个歌手呢，也许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唱歌的人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问这个问题，可能你真的没有经历过90年代他的辉煌时代。这是来自于李丽。

李丽芬当年和小虫的确是一个绝佳的搭配，在他们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这样豪迈又温暖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丽芬。

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那些刚刚好是12度体感的歌，它是什么样的歌呢？我的判断是有市井的温度，有一点点的热烈，又有一点点的忧伤。也许我们在想到林志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也许你想到的都是青春，同样是在17岁的记忆，可是它没有阳光，没有那些青涩的蛙声啼鸣，而是发生在雨季的故事，所以它的温度定格在了12度。那是17岁，我们恋爱又失恋的季节。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

体感温度12度的歌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那是几年前徐克导演拍的一部浪漫的爱情武侠片，叫做《青蛇》。青蛇的画面，它的氛围是非常的暖，但是它的故事呢却淡淡的忧伤。而当年的徐克也非常非常的大胆，他没有局限于原著的条条框框，对它进行了完全不同的结构，所以我们看到了水墨般的意境，瑰丽飘渺的剧情，再加上这首声音听起来暖暖的，但是意境却一冷清灰的歌，它美的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来自于陈淑桦，流光飞舞，青蛇的主题曲。

唱歌的人和生活中的那个人往往是有一些差距的，就像当年以都会淑女形象出现的陈淑桦，就像后来的陈琳。我记得在大学期间的时候偶然听到的这首《爱了就爱了》，觉得很简单也很有深意，洒脱又不无病呻吟，算了就算了，做了就做了，爱了就爱了。在五颜六色的娱乐圈，当时的他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是目标，是方向，也是榜样。但也许高处不胜寒，也许掰开洋葱的另一面就能够闻到刺鼻。

0: 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5:01，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绿警街在宝湖路口的北向南方向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这个区域呢正在施工，也要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旁边的友爱街可以选择来绕行。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目前呢是在咱们的这个清河街与志平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会有短时的排队，这儿也是一个施工路段，压力不大，需要大家有序通行。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凤凰街在南浔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会有短时的车辆排队，通达街在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有短时的压力。我们看到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依然是由这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啊有一些车辆排队，提醒大家一定要急停急走。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在进出城双方向，银川南入城方向会有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提醒市民朋友们，因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生态补水管网工程施工需要，目前呢是正在对新进区上海路与静宁街交叉口封段进行道路交通。

0: 据申请人备齐完整的申请材料后，提交至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审核。如有疑问，可拨打0951-688-9082电话咨询。本节新闻编辑金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06公益时间。
2: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

0: 好，
1: 我们马上来给大家连线到一位老朋友啊，来自宁夏六环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张静静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环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工作人员张静静。
0: 欢迎您哈，又该问到了我比较好奇的问题了，就是这两天上班是不是特别的幸福，感觉自己身在井中上班一样？
2: 对，是的。
0: 啊，真羡慕哈。那现在正是赏秋的好时候，六盘山现在是不是也到了层林尽染的绝美的时刻呢？
2: 没错，眼下呢正是咱们六盘山采林的一个最佳观赏时段，寒露过后呢，整片山林进入了采林的一个最佳观赏期，桦树林呀、稠李呀、针叶林这些交织错落，颜色也是特别的好看，而且晨雾、云海、日出、霞光呢，都是咱们六环山独有的秋日气韵。
0: 嗯，所以说你要是在那儿上班的话，一天可能会经历过好几个，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些绝美的景色，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哇、哦，真的是。所以我们如果游客要去的话呢，比方说在要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要拍照打卡，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打卡点？包括我们怎么来感受这个季节美好的风景呢？
2: 景区的核心打卡点呢，也就是首推的是小南川，也是被大家称作是西北小九寨。推荐大家呢选择水路进、陆路出的一个6公里徒步路线。
0: 嗯，
2: 沿着溪流步道呢前行，沿途分布多处瀑布，一步一景。步道呢沿途设置了休憩的一个平台和摄影的点位，非常适合停下来拍照打卡。
0: 小南川这两天的景色是不是比你所说的更加的这个颜色更加的丰富？
2: 对，现在呢小南川的景色也算是进入了秋季的一个最盛的一个时节。
0: 嗯，所以一步一景。但是您刚才所说了来回6公里，这个徒步的强度怎么样？像我这种不太爱爬山的能不能受得了啊？
2: 可以，老人跟小孩都是比较适宜的，因为景区呢属于一个轻徒步的一个景区。
0: 嗯，好，那就 OK 哈，只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强度，又能欣赏风景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么除了可以欣赏风景之外呢，咱们景区还有哪些精彩的游玩内容不能错过呢？
2: 来到景区里面呢，大家就是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金河源头的一个水文风貌，
0: 嗯，
2: 近距离的一个体会水源涵养地的生态价值。在林间徒步的过程中呢，本身也是一场森林康养的一个旅行，充沛的负氧离子浓度也是特别的充裕的。同时呢，沿途也可以留意观察林间的一些鸟兽踪迹，在那个大自然里体验自然探索的一个乐趣。然后呢，是在金河源头，大家也可以就是沉浸式的感受。

0: 开发的一个区域，注意出行的一个安全。所以就是趁着彩铃正好，欢迎大家，然后到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来赴一场林海之约吧。
1: 好，谢谢静静的介绍。然后有什么近期的最新的变化呢？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好吗？
0: 嗯，好。
1: 哎，好，拜拜，
2: 再见。
0: 哎，嗯，好，再见。
1: 嗯。
3: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

0: 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除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来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哎，贺来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2: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了。

0: 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1: 这回终于
2: 这么多人吧？
3: 我这贺兰宴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2: 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3: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4: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5: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4: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5: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6: 走过繁华，穿过岁月，我们一起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潇。
7: 各位好，我是张磊。秋天的季节真的是太美了哈，一定要走出家门去。昨天看了一个科普帖子，就是人为什么一到了秋天就总有往出走的冲动呢？
6: 为什么？
7: 因为人们需要秋天的这样一个不热，不热烈，但是也不是特别冷静的阳光
6: 啊。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秋风不燥，阳光正好。
7: 对对对。
6: 而这个时候呢，路上的这个树叶的颜色又很热烈。
7: 对。

0: 的叶子给它掉光了，
1: 是的，
0: 所以美景真的是窗口期不是很长啊。
1: 嗯，
0: 当然十一假期过完了，景区也不挤了，门票价格也跟着松动了，所以说最近开始呢，咱们宁夏几家热门景区呢陆续打开了优惠的窗口，半价的有，免票的有，还有送年卡的也有，所以宁夏的秋天的景色要好好的犒劳一下我们家乡人了。
1: 没错啊，大家就可以安排时间出发了啊。
0: 哎，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先把目光投向到今年特别火的沙坡头景区。
0: 哦，
1: 嗯，
0: 沙坡头呢，十一假期之后呢，10月8号到10月31号，原来呢门票呢每人是80块钱，现在呢砍一半，每人只需要40块钱啊。
1: 嗯，
0: 然后在11月和12月，就是11月1号到12月31号，沙坡头景区会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
1: 啊，哇哦。
0: 哎，但是有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只买了门票，我进去之后能干点啥啊？你像景区里边呢设了2处免费的细沙区，是在咱们的沙漠区了哈，
1: 嗯，
0: 也是亲子玩乐还有休闲放松的绝佳去处。那么作为免费开放的玩沙场地呢，你不需要额外的付费，小朋友可以在这儿呢细沙啊，这个玩耍，游客也可以来这儿拍照打卡，当然也可以领用这种免费的这个滑沙板来体验一下滑沙的趣味，
1: 嗯，
0: 进行的享受大漠沙地的这种独特乐趣。
1: 是的，那黄河区域这个领取点呢就在观光车园区站北侧的西沙区，那沙漠区的领取点呢是在传奇乐园沙漠之花南侧的西沙区。
0: 嗯，
1: 领取的时间呢是一直到10月31号啊，每天呢9点到17点。
0: 对
1: 啊，大家呢在游玩结束之后，这个免费的滑沙板您就在及时归还，方便其他游客来使用就可以了。
0: 嗯，没错，你像黄河区也有这个免费细沙的地方，就在这个观光车的北侧。
1: 嗯，
0: 而且就临近沙坡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些这个免费的细沙区，带小朋友可以去爬爬沙啊。
1: 嗯，
0: 这都是反正不要钱的啊。
1: 没错，
0: 哎
1: 啊，除此之外还可以免费体验沙漠天梯呢。
0: 啊，
1: 从水车门进去往前走一走就到了一个沙漠天梯的那个地方了。
0: 哎，
1: 3段电梯就可以上到沙坡顶部了。
0: 真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一点都不浪费，就是或者说怎么说，也可以欣赏到沙坡头的核心景点。
1: 没错，啊，我觉得这趟已经值回你这路程上的时间了。
0: 哎，可不是吗？
1: 哦，
0: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王维观景台打个卡，俯瞰一下黄河和沙海交融的壮丽全景。然后要拍摄大漠孤烟池、长河落日圆呢，这儿可是一个最佳的机位了。
1: 嗯。还有今年9月份新增的大地艺术季沙雕园呢，可以参观打卡，真的超级出片。
0: 哎，
1: 哇，今年它真的火遍全网，
0: 是
1: 多少人就专门为了这几组沙雕啊，
0: 对，
1: 来到了中卫的沙坡头
0: 啊。
1: 嗯，
0: 有太空人的造型，
1: 嗯，
0: 还有这个时空门的造型，
1: 嗯，
0: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月球的造型啊，广寒宫
1: 啊，是的，
0: 是吧？
1: 啊，哦，想象一下，你就是嫦娥仙子，
0: 哎呀，
1: 啊，你的老公可能就是吴刚
0: 啊。啊，他不是同事吗？
1: 那就是哎，因为这已经过去了嘛，
0: 啊，没事，
1: 对吧？就来 cosplay 一下也没有什么。
0: 对，嗯，但是嫦娥一下楼，他一看，哎，我怎么落到沙漠了呢？但这个造型做的真的是惟妙惟肖，
1: 没错，啊，非常的优美啊。
0: 对，
1: 嗯，
0: 在黄河区呢，你可以沿着黄河徒步，欣赏一下秋天的景观，尤其他们沿河那边这个有好多芦苇啊，
1: 嗯，
0: 真的是属于那种气风萧萧兮黄河寒啊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或者在沙漠区登上一个又一个的沙丘。壮美的沙漠景观也会尽收眼底。那么黄河区呢，可以从水车门呢，来这个入园；沙漠区可以通过时空之门来入园。
1: 嗯，那景区的入园时间，我们也跟大家来具体说一下啊。
0: 嗯，
1: 那从10月7号开始呢，沙坡头景区的开闭园、项目运营以及售票时间也都做出了一些调整。开园时间呢是早间的8点30分，组合票的停售时间是中午12点30分。那门票停售时间呢是下午4点30，项目停运时间是下午5点，闭园时间呢是5点30。
0: 哎，
1: 具体情况呢是以现场执行为准啊。
0: 对，这是咱们的沙坡头景区啊。
1: 嗯，
0: 此外再来说一说沙湖景区。那么从10月8号开始呢，有2免1送的特惠政策呢正式落地了，也就是说免沙湖景区的首道门票和免停车费。
1: 没错，购买指定游览线路呢还可以获赠价值199元的沙湖2027年的年卡，年卡的使用周期呢是从今年的10月8号一直到2027年的12月31号。
0: 长达15个月的超长有效期，就相当于啊一次游玩的花费呢承包了一整年的沙湖的快乐，就是玩一次就直接回本了。
1: 嗯，
0: 而且持年卡可以享受全年不限时间不限次数的入园，更加覆盖了对应季节的核心的游玩的项目。
1: 没错，那夏秋季的它的时间主要是在4月1号到10月31号，这边呢景区门票加观光车加萌宠乐园再加天鹅岛游船。

0: 对，景区内涵的包括了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纪念馆、纪念碑、纪念亭、银石台、红军小道，那么游客服务中心和六盘山气象站，以及呢六盘高峰研学培训中心，还有就是杨家店红军村等等，那也是业态丰富的红色旅游景区的一个综合体。那么红军小道这些部分的体验项目呢，是需要单独来购买门票的啊。
1: 六盘山呢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毛主席的气吞山和光辉字章清平越六盘山也是从这里传遍全国走向世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中华各族儿女奋发图强。
0: 那么六盘山不仅文化底蕴厚重，红色资源丰富，而且呢生态环境特别的好，绿色资源也是非常独特的。刚才连线静静的时候也介绍到了哈，你像红绿交相辉映，文旅呢相得益彰，这儿呢是山峦险峻，森林茂密，流泉飞瀑，而且气候舒爽。那么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呢，地处六盘山的腹地，春赏最美的花海，夏爽那享这个爽爽的清凉，秋天呢可以观一下层林尽染，冬天可以品一品水墨画卷，似乎风景也是四季分明，旅游呢四季皆宜啊。
1: 是的，所以在这个就明天一天的休息时间可能有点仓促，
0: 对，
1: 咱们可以在下周下周末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两天如果大家有机会调休的话呢，就可以往南边走，去感受一下红色六盘的魅力啊！
0: 再去固原吃上那几天好吃的，哇，真的是真太美了哈！
1: 几天都不重样啊，
0: 可不是吗？当然了，西夏陵呢也会带来一些关于这个门票优惠的信息啊。那么3月1号到2026年的10月31号每周一呢，对全国游客会免首到门票，这个法定节假日除外哈。那么此外呢，2026年的11月1号到明年的2月28号每周一周三对全国游客也是免首到门票，这个也是法定节假日除外。
1: 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专门介绍过啊，景区呢对西夏月集行进式演艺内容与硬件设备呢进行提档升级，在10月8号起呢就暂停演出了。那暂停演出期间呢，西夏陵景区的其他项目都是正常开放的，大家呢仍然是可以正常入园参观，探寻西夏陵的千年历史印记。后续复演的具体时间，根据景区的官方平台也会及时对外发布，我们的旅游风向标节目呢也会及时跟进，跟大家广而告知。
0: 是的，当然景区开放时间也向各位告知一下啊，每年四月份到十月份售票时间呢是早上八点钟到下午的六点钟，那么西夏陵博物馆开放时间呢是早八点到晚上七点钟，那么西夏陵遗址开放时间呢是早上八点钟到晚上的八点钟，这有一个夜游四号陵的一个安排哈。那么每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三月份呢，售票时间是早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西夏陵博物馆开放时间呢是早八点到下午的六点，西夏陵遗址开放时间呢是早上八点到晚上的七点钟。
1: 没错，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游玩时间。
0: 对，
1: 如果说在十一假期期间你去了远方，不妨呢也可以在最近这段时间秋意正浓的时候呢，去赴我们家乡的这样一场秋日盛宴，
0: 千万不要错过哈。

0: 8: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5:30，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0: 另外就是清河街与志平路口的东向西方向有明显压力，这两个路口之明显的排队，也要提醒大家呢尽量远端来绕行，途经此处也要谨慎驾驶。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在我们的凤凰街在新华路口的南向北方向有些短时的排队，同时看到通达街在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有排队现象，或北向火车站门前路段，还有我们的这个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尤其在胜利街北向南的方向会看到明显排队，也要提醒驾驶员朋友们请您急停急走。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银川东银川南这两个高速收费站口都是在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的现象，也请您有序通过。提醒市民朋友们，因新景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目前呢志平路从二排沟到清河街路段南侧的三条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正在施工，施工的时间要持续到10月27号，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行人非机动车辆注意安全。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3: 100.6公益时间。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5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2: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1: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2: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6: 走过繁华，穿过岁月，我们继续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娇。
7: 哎，各位好，我是张磊。其实在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除了六盘之外哈，还有一个两个地方看秋天的景色特别的好。第一个是秦岭，还记得我给大家说过的咱们这个太阳公路，就是太白到阳信的这条公路，穿过去之后呢，就是穿整个这个秦岭山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人在画中游啊。第二个地方是曾经我看过的一部电影，就是集结号里面有这么一片，就是谷子地，他不是站在那个高高的瞭望塔上，然后在盼着这个来信儿吗？那当时就是在秋天深秋拍的，然后周边呢就是在大兴安岭的这个森林当中，那也是层林尽染呀、
6: 哎呀
7: 啊，风景太美了啊！
6: 想想这个季节，它一定是绝美的一片啊！
7: 啊，可不是吗？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赏秋的话，其实可以往东北那嘎子走一走啊。当然不只是大兴安岭，东北呢还有一种这个景色。

0: 九月底到十月中旬期间啊，
1: 嗯，
0: 很多朋友都说哈，如果说要应该到哪里去感受这个极致的秋天啊，
1: 嗯，
0: 那很多朋友的答案都会给到东北。
1: 对
0: 啊，从大兴安岭落下第一片白桦叶开始啊，一路往南就能烧到十月底的丹东银杏。
1: 你看看，
0: 嗯，
1: 所以今天咱们就按照这个东北看红叶最夯的城市哈，像辽宁本溪官方盖章的中国枫叶之都来好好的聊一聊啊。本溪呢在辽宁的东部，距离省会沈阳大概是

0: 东营房乡附近，
1: 嗯，
0: 像那个关门山森林公园、关山湖临近小石镇啊，老边沟、大石湖、大地森林公园，这个就临近东营房乡啊。
1: 嗯，在这些景点当中呢，我会比较推荐关门山森林公园和老边沟风景区。那关门山呢是本溪老牌的赏风景区，配套完善，补给点多，老少皆宜。这老边沟呢，它距离本溪市区就比较远，但是它的秋景会更加盛大，这个溪谷和风铃呢是交相辉映。
0: 离城市越远的景区，它可能保留的原生态的这种景色越好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方便的话，可以选择一趟自驾车的出行，像大连呀、辽宁啊、这个沈阳啊，都可以走到。如果自己开车落地的话，也是可以的哈。
1: 嗯，
0: 自己开着车，然后沿着赏枫大道，这个本横公路也是不能错过的。像金华路段呢，像碱厂加油站到羊湖沟，再穿越大凹岭隧道，这全程是免费，但是两侧的红叶就连成了隧道，堪称是全东北性价比最高的秋色了。
1: 嗯，除了赏枫啊，还可以安排一天时间逛一逛自带千禧美学的本溪市区。
0: 嗯，
1: 本溪是山城，太子河呢是穿城而过，这个曾经抢了挑大梁的工业城市啊。虽然现在呢慢慢的转换了角色，那老城区呢还是立着上世纪的百货大楼，百年高楼和冷却塔呢也是高耸入云。
0: 对，
1: 城市风貌是老派的，但旅游的性价比却极高。打车起步价是6块钱，300块呢就能住到很不错的酒店。
0: 嗯，
1: 大概其一个100块钱啊，就能够吃2天左右。市区还有好几家好玩的独立书店，为本溪呢又增添了几抹文艺的气质。
0: 也像不像咱们的石丹青老工业基地？
1: 嗯
0: 啊，也有一些上就是咱们这个80-90年的一些建筑，包括一些这个工业遗址啊。但是人家可能还在市中心，那我们呢现在把它打造成一个文旅小镇了啊。
1: 对。
0: 那当然了，现在到了10月中旬的话，正是本溪秋景的一个全盛期。你想安排个大概在本溪逛个2-3天。其实是非常合适的，逛吃逛吃一点都不累啊。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在本溪2天1夜的行程，第一天可以在市区逛吃一下，可以推荐的是像公子楼。

0: 你的生意是相当的火爆，顾客大多呢都是附近的大爷大妈。
1: 嗯嗯，哎呀，你像当地大爷大妈捧场的这个美食店，那味道能差吗？是吧？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弹肉套餐有三种啊，正常肥瘦16，多肥肉16，纯瘦肉19，套餐就包括了弹肉、肉汤、清汤、米饭，才16块钱。
0: 哦。所以呢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肥瘦套餐、
1: 哎、
0: 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你在这个咀嚼的时候呢啊、
1: 嗯、
0: 不太费劲啊。
1: 嗯，对，
0: 纯瘦的话可能有一点考验你的咬肌啊。
1: 哎，
0: 弹肉端上来呢，先把酱香浓郁的肉汤浇在米饭上，再用勺子把弹肉捣碎，
1: 嗯、
0: 啊、大刀阔斧的拌在一起。
1: 哎呀，
0: 米饭挂油，弹肉酥烂啊，这是属于本溪的朴实无华的美味。
1: 对对对。当然在这个第一天行程当中还推荐了一个长椅书店、
0: 嗯、
1: 啊，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你吃完弹肉从弹肉馆出来之后呢，走个10分钟就能够到达这个长椅书店。

0: 一些故事。
1: 没错
0: 啊
1: 啊，当然呢，其实也可以重点去逛一逛本溪湖工业遗产群。
0: 嗯，
1: 因为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了它，这样的那，因为它集合了本钢一铁厂的旧址，
0: 哎，
1: 还有本溪煤矿中央大协井，
0: 嗯，
1: 以及本溪湖火车站等等八处的旧址。
0: 哇，
1: 嗯
0: 啊，这个核心当初是本钢一铁厂的旧址。
1: 嗯，
0: 一号高炉呢，在1915年点火投产，也是当时亚洲工艺最先进的炼铁高炉。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工业湖。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园区里面慢慢走的话，还会经过像本溪湖火车站在那里歇的，这都是留存的一些钢铁巨物，但是还在原地待命。
1: 是的，那关于本溪还有哪些精彩呢？我们在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
0: 稍后见。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3: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4: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5: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6: 20块钱一斤了。
5: 给我称三斤。
6: 可以可以。
5: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4: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5: 嗯，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4: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5: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7: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8: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9: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8: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9: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1: 走过繁华，穿过岁月，我们继续走向心中。

0: 山之脉。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关山归来不看峰。
1: 嗯，所以你看看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一种业界 top one 的感觉了。
0: 对
1: 啊，
0: 那这儿的森林覆盖率呢是 95%， 而景区里边的枫树呢多达120多种。
1: 嗯，
0: 幸运的朋友呢还能够找到什么11角、13角的枫叶啊，
1: 就很少那种类别啊。
0: 哦，
1: 那基本上他们是从9月下旬枫叶就开始转色了。
0: 嗯，
1: 但是黄绿相接的关门山呢已经是美得不可思议了啊。大家大概其在国庆之后，就是现在来讲，你就能看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美景了。
0: 对，关门山景区呢特别的大，分成了5块区域啊，分别是小黄山、加喇子，还有龙门峡、月台子，以及呢明肺谷，这名字太有东北气了哈。
1: 嗯，
0: 那这个枫叶观赏带呢就集中在了龙门峡和月台子。
1: 嗯，
0: 你要想是想完整走一遍景区的话，可以从游客中心呢坐观光车到明肺谷，单程20块钱，然后一路的溜达下来。轻松的玩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游客中心坐观光车到月台子。

0: 景区呢也是有直通车的，需要提前联系司机买票，班次呢也比较少，总体来说呢会比较麻烦、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在行程当中会有安排到老边沟的话呢，可以选择落地自驾的方式。
1: 对，当然了，如果大家现在准备要前往咱们像这个辽宁本溪啊、沈阳这些地方需要去欣赏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秋景的话哈，不妨关注一下本溪景区的一些枫红的指数，它会发布在一个公众号，叫做枫红指数赏枫官微啊，你搜索一下，这是由本溪林业部门在全域布设这个监测点位，然后根据红叶的情况划分等级，那么大家出发之前可以来当做一个参考啊。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之前也说到了，有一条这个赏枫主题的公路本环公路啊、
1: 嗯、
0: 它是从辽宁本溪到环仁的这样的一条赏枫主题的公路、嗯、精华路段呢就是从本溪县碱厂镇到大凹岭隧道、
1: 嗯、
0: 大家在现在去的话呢其实是属于体验感会非常好、
1: 嗯、
0: 两侧群山肆意浓烈，把金黄橙红还有绛紫都穿在了身上，是属于就是如果看过我的前半生里边哈、
1: 啊、
0: 之前不是有看过那个罗子君
1: 啊，
0: 罗子君他不是上身的衣服颜色都非常的浓烈嘛，饱和度极高。
1: 哦、oh. ，
0: 很多人走过他之后就说：“哇，这简直就是公路版罗子君。”
1: 也是饱和度极高。
0: 没错。
1: 哎，当然这条公路的话有很多个停车点，很推荐去阳湖沟村来转一圈。
0: 嗯，
1: 因为这个原生态村呢，被誉为叫做“没有大门的画家村”。顾名思义啊，就是每年都会有摄影师艺术家来这儿采风写生，你看看、嗯、艺术家的眼光不会错，他挑到这儿肯定是有道理的啊。
0: 没错，所以各位朋友们啊，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最近这段时间正好能调休的话、
1: 嗯、
0: 不妨可以考虑一趟本溪之旅。
1: 是，离咱们其实也不是很远，只能到沈阳咱们就可以到达本溪了，是吧？
0: 嗯，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到这吧，今天终于可以说一声咱们周末愉快了啊，明天休息，嘿嘿。
0: 没错啊，明天休息，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嗯、
0: 我们就下周再会咯，
1: 下周见。

0: 友们，大家好。在这一时段，首先看到的是在丽景街与宝湖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会有车辆排队。这个路口呢正在施工，也导致呢会有排队的现象。提醒大家谨慎驾驶，建议呢可以选择旁边的友爱街来绕行。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金陵街北京路口也是因施工的原因，会有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呢有些缓行，也要提醒大家呢谨慎驾驶。我们关注到正源街新华路口南向北的方向短时排队。通达街北京路口南向北方向车辆排队，还有我们的栗子园街在由北向南过蒙城西向的时候呢会有排队现象，文翠街怀远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也已经开始有了车辆排队的现象。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尤其北向南的方向会看到排队和缓行的情况，也提醒大家呢急停急走。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银川南绕城高速路口进出城双方向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你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银川市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启动，继2026年度13、14爱银川工伤预防工作推进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标志着全市工伤预防第二个五年工作体系全面铺开，正式落地。2026年度银川市工伤预防实施项目计划围绕宣传、培训两大板块，推出系列精准治理举措，深入开展工伤预防进企业、进校园、进机关事业单位、进施工工地和进校园五进活动，针对不同场景开展职业病预防、安全警示教育、工伤保险政策解读以及应急救护知识等。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银川市农民丰收节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贺兰红酒庄举行。今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呈现集歌声、农产、趣味赛事于一体的丰收盛宴。21支闯入全国总决赛的村歌队伍登台竞演，质朴乡音回响酒庄，动人旋律诉说乡村变迁，为丰收节增添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随着丰收节启动，丰收市集开市，现场掌声与欢呼声交织，贺兰红酒庄化作欢乐的丰收海洋，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歌手、种植大户、游客共话丰收喜悦。

0: 跟《西游记》关系可大了，就是因为呢，他主要出圈的原因也不是说他那个怎么着啊，就是因为他一股的这个浓浓的抽象又潦草的画风。
1: 多么的抽象呢啊！比如说，你看网友拍的视频显示啊，这里边的这个主题建筑和雕塑画风是各个出其不意。
0: 哎，你就看那个，尤其你看，咱们先说主角猴哥啊，孙悟空。那个雕像瘦的是精条分明然后网友就调侃说，那猴哥瘦的呢是精瘦精瘦的啊。
1: 啊，还有这个哪吒造型啊，顶个圆溜溜的秃后脑勺啊，然后透着一股朴实的潦草还有毫无预兆乱入的海豚雕塑。
0: 海豚是打海里来的，这怎么
1: 这跟西游记也不搭呀。
0: 对呀，
1: 但是又莫名的和谐。
0: 是啊，
1: 他讲一边吐槽造型丑得很，一边在园里边玩得不亦乐乎。
0: 嗯，
1: 统一评价就是丑得很，但是很豪爽。
0: 另外啊，关键是园内的这个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一西游啊，这个公园的这个周边的农村村庄的中老年村民，不少人都已经60多岁。哎呀，网友们就笑称说，这就是老辈子的艺术审美感，你看着有点潦草但自有章法，人家公园还顺便给周边的这个农户提供了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的好岗位，那这个好感度直接给大家拉满了。
2: 国庆假期，四川绵阳一西游公园因画风太抽象走红，网友调侃，退了迪士尼门票非要来绵阳，园内建筑造型草率又搞笑。负责人贺先生今年58岁，公园开了10多年，正式员工只有他一人，兼职多是周边60多岁的农户，年龄最大的70多岁。
3: 我们的门票是20块钱一个人的，20岁以下的年轻人全部免费。
4: 亚洲第一大人口就在我身后，海人就看到我们全世界第一大景色。
5: 花2000万，光那个水帘洞就花了800多万，我肯定是不大行啊！我只想去过点平平淡淡的生活，但是走着走着再喝几次烧烤，肯定有的。反正是看到他困难我就要愁。我说反正是我也管也管不嘛，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以前他都是搞园艺啊。和那个建筑啊，那些都他在外面打拼的筹码都全部投到这里面了嘛，但是就是借2000万吧，现在还有将近40多万块钱的贷款吧。
0: 这能说明一个事儿啊，就是人在10几20岁的时候，他喜欢的东西他会喜欢一辈子。你算算时间嘛，这些58岁，你包括这个公园的这个对吧？这个打造者贺先生，他本身呢在那个83版的《西游记》开始播的时候，那一年他也就10几20岁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公园的正式员工呢，就他一个人，这个哎，对不对？
1: 是啊，前面说话呢是他的妻子啊，表示一开始也是不太支持他啊，就老跟他吵架。
0: 对。
1: 后来发现，管不住。根本管不住。
0: 对
1: 啊，贺先生他自己早年呢就是做这个园林设计出身，
0: 你看
1: 当年呢看中这片地方的这个山水石头啊，长得自然好看，又一直感觉这个西游记啊、
0: 哎、
1: 讲透了真实的社会百态，西游文化里边的逆境坚守精神很有价值，决定打造这个公园。一方面想让大家啊看到这里的原生态的山水，另一方面呢也想把这份西游精神传递出去，让来的人呢能够更坚强一点。
0: 就大家以后呢就是去四川啊成都，你可以去离它不远的绵阳，对不对啊？绵阳的这个一西游主题公园也可以看一看。你看了、拉拉说我至今没看出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公园和迪士尼有什么区别。
1: 还有这个自然卷就说，丑的公园不去，特别丑的一定要去。
0: 哎呀，那你说，哎呀，还有这等好地方，
6: 我的天哪！
1: 还有这个咖啡就说，比起千篇一律的彩色灯光、AI 海报，我觉得这里啊很好啊，比那个什么我在这里很想你啊那要好多了。这种纯手搓出来的丑，反而让我对其感兴趣。
0: 哎呀 ，WXM 说改成卖夜票吧。你再搞点绿色的灯光，指定比你白天有人气。
7: 同意。
0: 你这个说法，有一个地儿叫丰都，你去过没有？
1: 啊，
0: 那个里边演的跟这个有点像。好了、
1: 还有这个粉就说了说，老板说的是20岁以下的啊都没挣钱、啊都是年轻人学生，所以不收费。说老年人有退休金就要收费。
0: 啊，
1: 果然老板你通透啊。
0: 小强说，我跟你说，照你这么说，我老了我必须得打造一个闯三国的公园。你还闯三国呢哈。
1: 还有台风月光雨就说，老板听我一句劝、你这个长相啊、你把那个卯日星君办起来、你流量那还可以翻几番。
0: 哟，对，这倒是好建议啊。就是大家好奇这种抽象的画风，人家贺先生自己也有这个考量。 他就是想做出一个不一样的特色。
1: 哦，
0: 说设计里面呢藏着这个灵感和文化的表达，你看大家没看出来吧？

0: 是吧？不像做那种一眼就看的线条流畅啊，这种这个流水线的造型的，比如说公园里的什么什么，他那个狐仙的一个雕塑，他特意把身形做的舒展好看，唯独把手部做的很粗糙很难看。原因呢，他认为说狐仙的设定人设就是偷心者，偷走了别人的感情，细节里全是藏起来的，设计巧思你是想不到啊。
1: 还有这个营收方面啊，何先生表示呢，公园本身的运营收入还算稳定，他自己呢还有果园和鱼塘的生意，早些年呢在外面做工程也攒了一些家底儿啊，足够支撑公园慢慢发展。今年国庆假期，公园每天都迎来上千名游客。

0: 11号到12号，受弱冷空气影响，全市有小雨或阵雨，气温下降4到6度。气象专家介绍，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呈现出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建议大家采取洋葱式的叠穿法及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或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体质较弱者，应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1: 106公益时间。
2: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3: 你躲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4: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5折，走啊小李。
5: 来了。不行，我肚子好疼。
4: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啊。
6: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7: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8: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食家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9: 如果生活不能

0: 只剩煎熬。
1: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
0: 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1: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0: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包鼠，开播。
1: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2: 各位好，我是洪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2: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一起来关注
1: 面馆最强大脑，兰州调汤师一次能记牢60-70位顾客的需求，两年厨师，4年练到巅峰。
2: 江苏24岁的女生拜师学做婚礼喜娘，每场兼职收入超1000元，工作日坐办公室，周末早起梳妆跑现场。她说真的累，但是很喜欢呀。
1: 下面继续吐槽走起。

0: 位顾客同时等餐。
1: 嗯，
0: 你说这会不会出现比如说面上错了呀，
1: 哎，
0: 记不住啊这样的情况呢？
1: 就是我其实挺担心一事儿啊，
0: 嗯，
1: 每次去那就是特别人多，就我今天早上估计那某些这个对吧拉面馆子那人多的，那服务员那咋能记得住来着是吧，
0: 嗯，
1: 这要求这么多。咱们就说一个最近呢，甘肃兰州的一家这个牛肉面馆的调汤师啊，人家个是真本事，那就火了。就因为他呢一次性能够记住六七十位顾客的面型和口味需求，
0: 哇！
1: 高峰时的出餐呢稳稳当当也不乱啊，被网友直呼是那是真正的民间最强大脑。
0: 这段后厨日常呢是在10月8号引发了全网关注。视频当中调汤师啊站在汤锅前，
1: 对，
0: 手里啊这个盛面调汤不停，
1: 对，
0: 嘴里呢清晰爆出每一碗对应的面型和特殊要求。
1: 哟，这么厉害
0: 啊！十几碗面排着队出锅，但是没有一碗弄混出锅，
1: 这个，太难了。
2: 兰州牛肉面馆选最强大脑师傅，一人能记清六七十位顾客要求，甚至还记得顾客样貌。
3: 是的，
4: 是
3: 好，后面
4: 20面大，三个二中间这面大些，三个有30面大些。
2: 10月8号，门店负责人马先生介绍，调汤师负责记面型和出面，小票上只显示牛肉面数量、面型和顾客特殊要求，全靠他记在脑子里。店里的调汤师27岁左右，最多一次能记住六七十位顾客点餐需求，不仅要记毛细、二细等7种面型，还有要不要辣椒、蒜苗等备注，甚至还能记住顾客样貌，防止取餐拿错。马先生说，调汤师都是门店自主培养的，2年多出师，练习3-4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3: 一个字，绝。
1: 这位马先生他就是这个调汤师，对吧？大家呢在你比如说拉面馆吧，对吧？这个牛肉面馆最重要的是拉面师傅。不，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调汤师的这个岗位的重要性。这个调汤师呢，他不光要负责把控的汤头、盛面、出餐，而且呢还得有着记忆点，你得分配给所有的顾客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店里面的这个收银小票呢，它只会显示你牛肉面的一个数量，它不会具体标明你面型的粗细呀，顾客的口味偏好呀，对不对？你像有人不吃香菜，有人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对吧？
0: 对呀，
1: 这些细节的信息呢，全靠什么？全靠调汤师的一个脑子，把这个信息呢传达给拉面师傅，拉面师傅在后边忙完之后呢，他在出餐，他起到一个中间调度中枢的这样的作用。
0: 哇。啊，当然啊，这个这么高强度的这个记忆负荷，自然是不能长时间连轴转的嘛。
1: 那是。
0: 这个面馆的马先生啊，说调汤师呢，一般连续工作1个多小时，就会休息10多分钟来调整状态。
1: 对对对。
0: 目前这个岗位呢，基本都是由至少2名员工，轮换值守。
1: 嗯。
0: 毕竟这个大脑也需要缓冲休息的嘛。
1: 是啊，你是不是想问，他万一弄错了咋办？对吧？他不是香菜，你给他割。

0: 到原有的这个餐品的话，那么门店呢就会直接重新做一碗，哎，既不让顾客呢为失误买单，也不会苛责自己的一线员工，真好啊。
1: 你看对此网友啊，只要和我见过一面的人呐、
0: 啊，
1: 多久我都会记得，这样算不算我记忆力好呢？
0: 哎，真的算，这个算本事啊。牛奶鸡蛋灌饼说，我只能记住一个人的，就那还能容易记错，我是不是老了？我86年的，啊、不是，我这个人也是一样，大家都是容易就是面生，你知道，稍微一时间长你就记不得了。
1: 哎，还有泡沫就说了说，我以前开店的时候写每个人的特征，什么戴眼镜呐、啊、穿红衣服啊这种啊，我也生怕记不住啊。
0: 你是把我给忘了
1: 啊？你们芊芊就说，我也遇到过一个早餐店老板、啊，每天进去的30-50号人，陆陆续续出来，他们说出每个人吃了什么，
0: 哎、
1: 多少钱。
0: 你看
1: 后面不开了啊，是因为这个老板年纪大了，体力精力都不行了。
0: 对，
1: 但他对我记得很清楚。
0: 是，杨头就说这真的很神奇啊！我们这儿的这个兰州拉面的这个师傅呢，也是这样的，就那么多的客人，他记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端错过桌子。你看看，这是本事。
1: 还有这个丢给我了，就说主要是人家师傅不但能记住你的票，还能记住你的人。你要是插队去取面，他会说：“哎，这碗不是你的。”
0: 你看，这个、
1: 他能分得清楚啊！
0: 这个真的很厉害啊！莫瑶说。一直不太明白你为啥不整个点餐系统，不是点餐系统是有啊，小票是有的，关键是你每个人喜欢的味型和这个需求它不一样啊。
1: 那标记到上面，你看这个难过就说了，那因为太慢了。你操作系统的时候，人家师傅都已经报完了。
0: 对啊，另外我说去了 N 次的兰州，吃了 N 次的牛肉面，尝试跟着记了一下，连一起去的5个亲友要什么面，我到目前为止我都记不清楚啊。老公5个都记不住，你说50-60个。
1: 啊，还有这个17就说，之前我租房的时候楼下是这个兰州拉面，每天都能听到、谁的二西，谁的二西，
0: 兰州牛肉面啊，跟大家说一遍啊，没有拉面，兰州没有拉面，
1: 牛肉面。
0: 对
1: 啊 ，K 就说，取餐码我都得啊，取件码我都得看3遍才能记住。
0: 对，熊熊说，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票面上什么面就几个字儿，牛肉面小碗。确实不要质疑我们各位大师傅们的这个记忆力啊。
1: 可可就说，这年的服务员我都当不了，前的顾客刚点完菜转头我就给忘了
0: 啊。你看看看，就是这样啊。婉莹说，就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啊，就是退机盘、我小时候师傅会给你端过来的。你小时候没这么多人嘛，关键是
1: 啊。还有 WK 就说了说，我上大学时候啊，学校一个卖砂锅粉的老板娘也是记忆力特别好。10-20个学生点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都能记着。
0: 对 啊
1: 还能找到是谁点的，坐在哪里。
0: 对，
1: 我常去吃的一半原因就是为了欣赏老板娘的这门绝技。
0: 那你是吃饭的还是看表演的吗？哎呀，很多人认为说这种超强的记忆力是天生的啊，其实呢它也是全靠门店的系统一个培养和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和训练，对吧？想当时呢本来就是店门店来自主培养，你从后厨小工开始慢慢学，然后慢慢从捞面出餐开始练起，门店的客流量越来越大啊，想当时就能接触到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那这个训练呢就会越充分，所以说呢它的成长能力会越来越高。
1: 当然呢按照培养节奏啊，一般要经过2年多的系统训练，他当时才能达到厨师标准。
0: 对，
1: 现在客流较少的时段独立上岗，再打磨个3-4年左右，才能从最开始只能记住2-3位顾客的要求，提升到一次性能扛住60-70位的订单量。就是各位看到的最强大脑。
0: 对啊，
1: 不过啊这个岗位也有年龄门槛的。
0: 你好，你好。
1: 对记忆力和反应速度都有不低的要求。一般呢人到35岁以后，这个短时记忆能力会逐渐下降。到40多岁通常就很难再承担一线调汤的高强度工作。
0: 对啊，
1: 会转到后厨其他相对轻松的岗位。
0: 所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凭空而来的高手，只是熟能生巧的积累，这才练就了让人惊叹的本事啊。

0: 然后早上起搞副业哈、啊，搞副业早已经不是是咱、哎、摆摊儿，哎，太不是这样的啊，
1: 太常规了，
0: 常规 啊。
1: 现在很多年轻人把爱好做成了职业，把传统文化变成收入来源。
0: 嗯哼，
1: 最近呢，江苏常州一位24岁的女生啊，这个工作日是写字楼里边的人。

0: 大多是由这个过去来讲啊，是熟悉婚礼婚嫁礼数的这个年长的女性新娘出嫁，教这个婚俗规矩，把控婚礼的流程。而现如今呢，随着这个中式婚礼的一个复兴呢，这个古老职业呢好像又有点重新的活跃起来。那提前得对接新人，梳理全程的过程，筹备各类的传统的礼器，陪同新人彩排走位，婚礼当天呢还要全程的引导，这个进行这个仪式的引导啊，协调现方现场各种各样的事物，相当于整个婚礼的礼仪总导演。
1: 00后女生做婚礼喜娘，每场兼职收入超1000元。如今中式婚礼传统喜娘职业悄然走红，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特色兼职。24岁的00后女生张莹，平日是职场行政人员，周末化身中式婚礼执礼喜娘，深耕传统婚嫁礼仪，单场兼职收入超1000元。喜娘是源自古代的传统婚俗角色，负责把控婚礼流程，摆放礼器，引导仪式。现代喜娘不仅要精通明制、送制等不同中式婚礼礼仪，还要全程陪同新人彩排，安抚新人情绪，灵活应对现场各类突发状况。随着国风婚礼愈发流行，这一传统职业热度高涨，新人从业者积累经验，快速成长。

0: 资深喜娘订单已排至2028年，部分全套高端服务单场收费近4000元。古老婚嫁手艺在年轻群体的传承经验吗？
1: 确实，你看啊，在这个2022年底啊，这位小姑娘刷到这个喜娘啊陈莲一分享的中式婚礼视频，她一下子被这个庄重的传统仪式所打动。
2: 你看看。
1: 主动联系对方拜师学艺，
2: 嗯，
1: 啊，还按照师门啊传统娶了这个宜陶的这个师门民。
2: 哟，
1: 因为他自己呢尚未结婚，按照行业传统习惯，他更习惯称自己为侄礼或者是这个侄礼喜娘。在2023年11月份，他
3: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6:30。享用时光，另一半。
4: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5: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6: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北京时间的16:30，我们来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的路面信息。你好，张静。
7: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的是丽锦街与保护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有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由于这个路口正在施工，也要提醒大家呢可以选择旁边的友爱街来绕行。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清河街与志平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也是短时的压力，也是因施工导致的，需要谨慎驾驶了。那在凤凰街解放路口，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会有车辆排队，109国道上沈阳路口的南向北压力会有一些大，建议大家可以从旁边的虹桥街来绕行。那我们同时看到109国道在兴水路口的北向南方向也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此时此刻通达街与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有短时的车辆排队。看到会北向火车站门前路段、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尤其胜利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会有一些明显的排队压力了，要提醒大家即停即走。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银川东入城方向、银川南在进出城双方向会有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8: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006公益时间。
9: 张叔忙呢，嗨，
10: 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那纯属白费功夫。
11: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10: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12: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13: 这回终于如愿了。
10: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11: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翘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10: 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11: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3: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14: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轮廓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

0: 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1: 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2: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2: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1: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3: 开广。
2: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4: 各位好，我是洪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4: 没错，有些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来一起热议。北京公园发起了抓毛毛虫大赛，全民参与防治入侵美国白鹅，两天就抓了70000条。
2: 还有3.5米长的鲨鱼被困在韩国城市水道，意外成了当地的顶流。10天吸引了超60万人来围观，还被任命为城市宣传大使。
4: 鲨鱼做梦也没想到哈，咱们继续吐槽。
2: 走起。
4: 北京市民呢发现这个路边行道树啊，小区的绿化树上呢都冒出了密密麻麻的一个毛毛虫。哎呀，这些毛毛虫呢就把这个叶子给啃的是只剩下了骨架了。

0: 美国白鹅的幼虫。
1: 哦，
0: 眼下呢刚好是第三代的美国白鹅呢正进入到一个幼虫的危害盛期，那么老熟的这样的一些幼虫呢陆续下树，那么寻找隐蔽场所化蛹越冬，来年呢防控力度就来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压力节点。和往年的靠专业队伍来喷药防治的模式不同，今年的北京不少的公园直接把各位游客给发动起来了，怎么呢，就办起了一个趣味感十足的抓毛毛虫大赛。
1: 最先推出这场特色活动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园方以寓教于乐的方式邀请游客亲手参与虫害物理防治。
0: 对，
1: 活动呢从9月28号正式启动，原本计划持续到10月7号，
0: 嗯，
1: 才开展3天，成效显著。
0: 你看看
1: 这个游客呢累计抓获的美国白鹅幼虫重达37斤，
0: 嗯，
1: 换算下来足足有12万条。
0: 哦，
1: 啊，这场比赛的内卷程度也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料。
0: 你比如说呢，
1: 有游客分享自己一整天都泡在园区的树里，
0: 真够拼的哈！
1: 啊，沿着树干呐、叶片呐，仔细搜寻，一天就抓了大约4000条毛毛虫。
0: 哟，这个真厉害！4000条，那得一条一条抓呀。
1: 满满装了6个塑料盒、
0: 嗯、
1: 啊！本以为呢成绩足够亮眼，
0: 那肯定
1: 吗？比赛嘛。
0: 啊，对呀。
1: 结果拿去一排，哎、嗯，咋是个第二名？
0: 还有冠军。
1: 冠军得到这个幼虫数量直接是他的翻了一倍呀。
0: 哦，这个更厉害。
2: 奋战了一天，大约抓了4000条美国白鹅幼虫，这些虫子加起来将近600克，装了6个塑料盒，活动奖励是5张门票。
3: 近日北京野生动物园为治理美国白鹅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梁女士在网上发布的帖子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表示该活动既为民除害又充满趣味。
2: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抓虫秘籍，像人少一点的偏僻区域，有比较高大的树木下面，虫子会聚集的多一些，抓起来效率就会很高。我带了矿泉水瓶和镊子，操作起来很方便。
3: 相关专家告诉北京日报记者，美国白鹅虫情严峻，但市民游客无需恐慌。
4: 如果居民要参与灭这个美国白鹅幼虫的话，可以用树枝或者小铲，树枝呢把虫子给摁死，完了地下可以踩死，小铲也可以把它铲死。如果虫子多，大家伙可以收起来，装到一个塑料袋或密封袋里，统一交给物业处理，千万不要把这个装虫子的密封袋往垃圾桶一扔。
0: 哎呀，据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近期的北京地区的这个美国白鹅幼虫就迎来了刚刚说到这个爆发期。因为呢园区的这个树木呢种类又比较多啊，密度还是

0: 最后呢都会有园方统一的进行收集，集中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啊。
1: 是的，这种趣味防控的模式呢很快也有了效仿者。哎，在这个十一假期呢还有北京龙潭中湖国公园也推出了同类的抓虫活动。不到两个小时啊，100多名游客就抓了近5斤，约1.6万只幼虫。国家方面也表示呢，后续如果美国白鹅种群数量仍处于高位，这类活动呢还会再次返场。
0: 你看啊，对这事儿呢，网友们说，小夏就说，本来我挺担心这个毛毛虫呢有点恶心，结果呢小朋友哎呦都玩的都不想走，一边刷一边是听别人讲解这个入侵物种的知识，哎，这个有意思啊，他比在家里看这个科普的绘本那有意思多了，一下午这小孩子抓了一个小半盒。
1: 还有有乐就说了，说以前逛动物园看动物，现在逛动物园抓动物，
0: 有
1: 3天抓了12万条，这游客比啄木鸟还能干呢。这波是全民上阵除虫害，主打一个人多力量大。
0: 李乐航说啊，我们小区树上呢最近呢也有好多这种虫子，树叶都给啃花了，那么物业喷了2次药，楼背面阴的地方呢还有啊，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不妨把它变成一项游戏，它更有趣啊。
1: 是的，这种啊这个物种呢是原产于北美洲的一种蛾类，1979年首次在我国辽宁丹东发现，
0: 对，
1: 2003年闯入北京，至今呢都是北京林业防治清单里边的。

0: 曾经介绍，在北京地区受美国白俄威胁的树木啊、果树、花卉、农作物都会被啃食殆尽，
1: 对哦，
0: 严重破坏城市绿化景观，
1: 嗯，
0: 影响树木的正常长势。虽然一般呢不会直接造成树木的死亡，但是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
1: 加上北京的这个城市空间的一个结构呢，也给这种小虫子提供了一个复杂的一个生存环境。小区啊、公园呢、单位院落啊、道路绿化，甚至居民的自家庭院呢，都可能会成为这个美国白俄的一个滋生地。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监测预报科的科长也向媒体介绍说呢，根据部分地区连续五年的一个越冬的基数的调查显示，越冬带蛹的这个存活率已经从2023年的 65.3% 呢上升到了2026年的 84.2%、这个防控压力逐年都在增加当中啊。
0: 哎呀，所以啊，这动物园呢也是美国白俄泛滥的一个重灾区呀。
1: 嗯，
0: 确实，这样一场有趣的抓虫大赛，既缓解了园区的虫害压力，又做了自然科普，还增添了独特的游园乐趣，
1: 对，
0: 算得上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好思路呀。
1: 嗯。

0: 90.5 AM 801，每日上午10:30至11: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2: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2: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1: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2: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3: 大家好，我是洪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3: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继续跟您一起来热议
2: 辽宁鞍山一失语老人用废旧物品手搓出艺术城堡，色彩鲜艳，搭配合理，直接成了网红打卡点。
3: 61岁的加拿大老人坚持5小时刷新了平板支撑的世界纪录，突破了自身的极限，诠释了所谓年龄无界限啊！
2: 下面继续吐槽走起。
3: 来说，在辽宁鞍山啊，鞍山这个耀岩县的一个小山村里边，有一个特别的艺术城堡
2: 哦。
3: 这个地方呢，没有特别昂贵的一个建材，也没有专业的一个设计图纸，完全是一位失语的老人用捡来的废旧物品，就这么一点点的手搓手气攒出来的。
2: 这座藏在幽岩乡村的城堡呢，规模不算宏大，却处处啊藏着细腻的心思。
3: 对呀、
2: 你看那个高低错落的几座小塔楼，哎呀，这围着一圈样式别样的矮墙，墙面上呢又嵌着碎瓦片、旧玻璃拼出的不规则花纹，连塔楼边角的装饰都是用旧瓶罐、废木料打磨塑形的。
3: 对呀、
2: 整座城堡呢没有一块专门购置的建材，都是老人家走村串巷捡回来的废旧物料。
3: 你看看，
2: 旧青砖垒墙体、碎瓦块铺路基啊，废木料削成塔尖，连透光的装饰片都是捡来的旧玻璃瓶打磨出来的。
3: 哎呀，真的是花心思了啊！
4: 捡来垃圾也可以这么有美感。屋主爷爷是失语老人，他花了5年时间才把捡来的废品搭成这样的艺术品。他不是捡到什么就往上挂，挑选物件很有讲究，对色彩的搭配和领悟也很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堆在一块儿。远处看颜色各异，很有特色，东西杂而不乱。靠近看，虽然都是捡来的，但洗得很干净，布置得井然有序。里面有很多他设计的小细节，为了避免雨水灌进旧鞋里，他把鞋子剪成鱼嘴形状。墙上的红衣人特别有赛博感，从这就能看出老人有着极强的个人想法。门口码的整整齐齐的旧麻将，屋顶一串串黑色包包被他布置成类似经幡的样子，又在包包之间点缀着红包，各种好。

0: 是一个艺术作品、
1: 啊、
0: 好有风格、啊、而且能够感受到情绪。
1: 对， FGG 说当他不能够和别人对话的时候，他就能和万物来对话。哇，好有深意啊。
0: 是呀，这话说的真好。
1: 嗯，
0: 所以各位啊，你身边有没有类似于这样啊藏着手艺的民间高人呢？
1: 对。

0: 之后啊，都会配套放松还有康复环境。
1: 嗯，
0: 也正是这份科学自律，让他在花甲之年依然能够不断的突破身体的边界。
1: 这就难怪了，小凯就说、呀，坏了，我最多撑3分钟，抖了就跟个筛子一样。人家61了，撑5个小时还是标准动作。
0: 是，你想这个比赛全程啊，你看你的腰不能塌，你腿不能抖，你胳膊也得不能弯，连续这样5个小时，你稍微一塌腰一弯腰，那成绩都作废了呀。
1: 是呀、风声巴浪说简直太励志了。我这个年纪呢，很多人都觉得自个儿老了，溜溜弯，哎呀就不错了，人家拿世界冠军啊。
0: 是啊，还有这个乐就说了说。5个小时，我光躺床上刷手机都躺不住，都要翻身来来回回的啊！人家撑着一动不动，这核心力量，你放到《西游记》里边可以去守黄风洞的封门了
1: 呀。那你可以去那个公园。
0: 是啊，所以各位啊，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啊挑战这个平板支撑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1: 尝试一下。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接下来连线到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了解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你好，张静。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友爱街在北京路口的南向北，新华路口的西向东方向会有车辆排队。109国道在沙海路口的北向南，还有我们的贺兰山路口的东向西，以及双庆路口的北向南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

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来分享到跟影视有关的歌曲。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剧看电影？实际上是因为电影或者电视当中有一些我们想体验或者是未曾体验过的人生，也可能这一段故事刚好也打动了你。继续我们将听到的也是电视剧当中的插曲《我可能不会爱你》。

0: 雪媚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电视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

来听到的是戏子乐队送上的我不想上班，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 Gravity 引力乐团告诉你，这首歌歌名叫做在沐浴着星光的山岗。

0: 首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这是一支曾经登上过很多优秀的综艺节目的乐队，他们叫做旅行团。我相信你也曾经通过那些节目有认识到他们的独特性。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
1: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2: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5

0: 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即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九中心路况信息员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道路信息。张静。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友爱街在贺兰山路口北向南东向西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车辆排队。109国道上可以看到兴水路口的北向南压力会有些明显，队尾呢排到大连路口的大连路口了，也建议大家旁边的虹桥街是可以选择绕行的。关注到目前的丽景街在长城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也已经有了明显的排队现象。清河街志平路口这个路口正在施工，也要提醒大家目前东西南三个方向有明显的排队现象，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有序通行。如果需要绕行的话呢，不建议走丽景街啊，目前呢是可以选择胜利街南向北通行的。那我们目前看到民族街压力呢是集中在新华路口的北向南，还看到凤凰街目前呢在解放路口的南向北东向西，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湖滨路口的南向北方向会有排队。正源街在黄河路和长城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有压力，会北向火车站门前路段、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车辆排队，请您即停即走。再来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入城方向、银川南进出城双方向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

0: 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2: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3: 日夜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4: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5: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4: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5: 下班让耳朵先行，
4: 就在回家路上。
6: 好了，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

0: 一个连锁品牌，目前银川来说应该是有六七家门店，
1: 对
0: 啊，而且还有门店正在装修啊，也是属于一个全国的连锁品牌，主打就是陕西特色。
1: 嗯，
0: 那像这家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三秦套餐。
1: 对啊，是啊。
0: 嗯，因为这个有人吃这个凉皮儿，还有这个夹馍，就说、哎，那再加一个，那不就是三秦套餐吗？
1: 嗯，
0: 哎，这样一下，全国开始各地陕西小吃都开始去做这个三秦套餐，
1: 嗯，
0: 也就出名了。基本上就是你从这个套餐就可以直接吃到陕西的最特色的美食。
1: 嗯，
0: 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搭配，比如说这个凉皮儿，你可以是红油的，
1: 嗯，
0: 可以是麻酱的，可以是蜜汁的，
1: 嗯
0: 啊，然后你还可以换成这个擀面皮儿，就是偏宝鸡方向喜欢吃的那种擀面皮儿，
2: 嗯，
0: 然后你还可以换成这种米皮儿啊，都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包括你想吃面也可以，
1: 米皮儿、面皮儿、跟皮儿啊，对吧？就可选范围有很多。
0: 对，然后冰峰是一定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是代表陕西的一个特色的美食，
1: 嗯嗯嗯，
0: 啊，一个饮品。那其实像浩凡也在打听一下，就是其实我也去过西安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听装的冰峰和瓶装的冰峰，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白鹿原用的是我们这个听装的冰峰，
1: 嗯，
0: 就是有点像这个大窑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觉得

0: 量特别特别大，所以大家去点餐的时候建议就是，我们如果说两个小女生点一个这个三斤套餐，我觉得还可以啊。一个成年男士的话，大概这一个套餐单人吃还是可以的。
1: 嗯，
0: 那像他们家肉夹馍用的不是我们这个白吉馍的那种白馍，
1: 嗯
0: 啊，用的是我们这个潼关的，就是螺丝转的那种这种酥脆的馍。
1: 嗯，
0: 那这个用的也有肥瘦的，也有纯瘦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孜然鸡肉的，所以不吃啊肥肉的朋友也可以吃我们这个鸡肉的，这个也味道也还可以
1: 啊，你可以选择啊。
0: 对，没错
1: 啊！现在这个肉夹馍的已经变化了啊，就不是只纠结于一款肉馅、
0: 而且还据说还有这个牛肉夹馍啊，
1: 有，
0: 但是这个牛肉夹馍就是感觉吃起来没有那么香、啊，因为毕竟来我们这还是要满足更多的人的需求嘛，所以还有推出更多的款式、啊，大家也可以来去尝一尝，包括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在我们老屋开轩节目里面介绍的，我们在这个新华路、这个玉皇阁街路口、老蟹肉夹馍，这个炒制的这种肉夹馍也是一个特色啊，所以整体来说肉夹馍选择也比较多。那像他们家还有一些别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像我们的啊这个biang biang面、啊，就是油泼面，然后同时还可以吃几合一、二合一、三合一、四合一，
1: 两餐三餐。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一步到位，直接四合一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次性你把所有的臊子都吃了，
1: 对
0: 啊，你就知道你喜欢吃哪个。如果说你觉得、啊这个臊子好吃，那你下次可以只点这个臊子的啊肉那个油泼面也是。
1: 你因人而异，你倒是喜欢就是说这个就是合在一起，还是有人比较钟情于那种就是原汁原味的啊。
2: 嗯，
1: 就是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原汁原味的，你必须得是这种。就是油泼面嘛，
2: 正宗嘛。
1: 你浇头太多呢、这东西那我不如
0: 影响口感，
1: 我不如去吃拌面了，我不如去吃辣条子了，感觉不一样了吗？
0: 哎，那它这个就是一个叫臊子面嘛，一个叫油泼面嘛。
1: 对啊，
0: 还有油泼臊子面嘛、这种感觉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去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去尝试调整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啊，像他们家整体来说，我最好奇的一点就是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陕西面是讲究一个筋道，啊，如果说来到银川，我们这个筋道的口感是不是能够保持住？因为毕竟是在商场店，你不能说在店里边去现擀、现抻、现彪、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然后他们整个白鹿原在我们银川有自己的工厂，啊，每天早上做完面之后分配到各个门店，所以都是自己做的，也是那种手工的比较筋道的那种面条，啊，所以这个口感是保持住了，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是，就是说爱吃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盘啊！好，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再继续，接下来呢我们先去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这座城市伴着你的日出日落，可除了打拼与工作，你的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1: 卡位十七点，泰然自若，寻经典美味，享生活之乐。
0: 网红打卡，必吃餐厅，新水老店，未知新店，尝鲜的路口永不错过。
1: 吃喝之后继续玩乐，所有烦恼今晚特赦。
0: 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
2: 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大家好，我们是
3: 红椒不凡组合。
2: 你看这不对上了吗？刚刚我们仨还在那对账呢，这一环节不应该我说话呀，我为什么要说话呢？这话是谁说的？你猜。
4: 肯定不是我嘛。
2: 哎，就是你。自报家门。
4: 终于合体了，红椒不凡组合。
2: 对对对。
4: 大家千呼万唤终于出来了。那咱继续说回我们的美食单元啊。
2: 对。
4: 那昨天给大家介绍这家餐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也非常受欢迎。
2: 嗯。
4: 特别适合在明天的时候或者今天晚上啊，你想吃的话，我觉得就非常合适，就是四道菜福建菜馆。
2: 哎，对，这个福建菜啊，确实就是在银川呢，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少一些，
4: 嗯，
2: 对吧？少见一些。那特色菜那更不用说，
4: 没错。那整体来说，可能有一些我们这个福建的特色小吃啊，特色的一些糖水啊，可能都能找到福建菜的身影。但是如果说单论一家馆子，好像确实是比较少见的。那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啊。首先，它这个四道菜基本上就是已经定义了，你去他家，如果你不知道点啥的话，咱就按照这四道菜来，就是招牌菜、镇店菜。那这家店是开在我们粤彩城五楼，基本上从我们这个观光电梯啊，这个直梯上边直接上去，上到五楼。往左手边一拐，就是往北走，基本上就到了。
2: 对，
4: 建议大家从我们的正源街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中街停车场，就不往这个广粤海鲜的方向走，就在停到靠西边的地下停车场，这个是最方便的。然后开车开到我们这个观光电梯的这个楼下。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几道菜啊，我觉得它这个菜也是属于改良升级的一些菜品。
2: 应该是进入到银川市场呢，会结合咱们银川本地人的这样的一个
4: 口味还有习惯
2: 啊，对吧？
4: 进行一些调整，因为像在南方，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海鲜面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吃，基本上用的是一些小的海杂鱼，比如说小黄鱼啊，我们那个十九公啊，黑头鱼啊，搭配一些花甲，我们的虾、螃蟹啊，以及蒸肉啊之类的，然后煮出来的奶白汤，然后再下面条啊，放一些我们的蔬菜做的海鲜面。但是用大黄鱼去做汤是稍微会少见一些，因为大黄鱼它更值钱一些，就是更贵一些，啊，它可能基本上就是清蒸、红烧、黄焖啊，以这样的方式去做菜。但是他们家是进行了一个融合啊，小份98，大份是118，这个小份基本上就是2到3人量，大份是4到6人量。那大家就是如果想喝汤的话，这个是值得一选的，因为他们选用的是宁德的大黄鱼，啊，这个还是比较出名的，啊。那另外就是大家就不要纠结说我们这个吃的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啊，就是这个价格你吃不到野生的大黄鱼。
2: 我头回听说宁德还有大黄鱼，我以前我只知道宁德时代的电池。
4: 你这个宁德。好像不是那个
5: 宁德
2: 啊，是吧？
4: 啊，这个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就是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那像很多朋友，包括去市场上，可能也会说，哎，这个黄鱼为什么没有那么黄啊？就感觉看起来它有点白。那为什么还叫大黄鱼呢？这个就是跟捕捞有关系了。那比如说你是夜晚去捕捞黄鱼，夜晚的船啊，就在黑天的时候去捕捞，那这个大黄鱼上岸出水之后，它是通体金黄色的，有点像那种一根大金条的那种感觉啊，看着很富贵很富气的那种感觉。那如果是白天捕捞的，那它基本上只有说我们这个鱼鳍啊，鱼头骨还有鱼腹鱼肚子这一块是偏黄色的，正常我们的身体两侧是偏白的，这个就是时间捕捞的时间问题。所以大家不能说啊，我看这个大黄鱼是不是正经的大黄鱼，我们要去看这个颜色是不是金黄，这只是其中一个标准，它并不够直接的客观。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辨别市场上这个大黄鱼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建议有一点是可以参考的，就是把我们这个鱼鳃后边这个鱼鳍往前去折，越长越说明这个鱼啊很有可能是野生的，啊，这只是其中一个小的一个标准，那不能是100%啊，因为养殖的鱼鳍它会更短一些。再一个就是看这个鱼，如果说特别肥的话，它就是偏向于养殖的，稍微瘦一点啊，体态是修长的，不是圆胖的，那这个更偏向于野生。那整体来说，不管是养殖的、野生的，它整体的环境基本上都是在海边啊，在深海，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箱去养殖的，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完全说我就要追求野生的啊，不是养殖的，没有必要啊，而且这个价格也不一样。那继续说我们这道菜啊，整体来说它是用大黄鱼去熬。

0: 制的汤，而且这个像他们家我就问我说咱们用做福建菜是不是好多食材也走福建来的呀、
1: 嗯、
0: 他说是，但是空运有点太贵了，
2: 嗯，
0: 他就每天是发高铁啊，从福建发货，然后发到银川，他们去高铁站再去接货，然后每天早上现吊的高汤。那其实福建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啊，一个突出食材本味，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特色。那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道菜。另外还有一个福建特色小吃，就是我们这个海蛎煎。
2: 嗯，
0: 那这个其实像两广地区福建都有在吃，
2: 对对
0: 啊，这个小生蚝、小蛤蜊啊、小海蛎，它吃起来更加鲜、更加甜一些，肉质更饱满。基本上我们去到南方城市去旅游去看，就有很多我们这个阿姨啊、大姨啊，就拿个小凳子啊，坐在石边石头边上，拿个小锤当当当敲敲完之后，拿一个小木棒把这个肉撬出来放到盒里，然后再稍微清洗一下，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碎壳挑出去，然后拌上鸡蛋液，拌上我们的面糊。扔上一点韭菜放到锅里去煎，这就是我们一个特色小吃。这个主打就是油一定要宽，就是它属于半煎半炸的一个状态，外表一定炸的那种金黄酥脆，然后中间那个蚝肉呢是鲜嫩多汁，它又不能太老，老了之后鲜甜味就没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火候菜。那他们家这个分量就比较大了，基本就是48一份啊，还有更大份的68啊，就是不是我们这个小吃就可以当做正餐的一个佐餐的小菜去吃了。那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姜母鸭，那这道菜啊来到我们银川之后是稍微改良一下，他会把我们这个调料和姜去先煸一下，把这个辛辣味先去煸出去一部分，因为这个姜母鸭吃起来姜味是很明显的，但是来到银川之后这个姜味没有那么的辛辣，没有那么的刺激，所以大家可以来尝尝，就是已经是经过的改良。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姜的味道有点抵触，因为它不像我们这个葱和蒜，那可能调味料搁一点别的调料，酱油啊、蚝油啊、麻酱啊之类的油碟啊，做出来这种东西，它吃起来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姜味是比较浓的，那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这个其实像南方有两种吃法，一个是姜母鸭汤，一个是干煸姜母鸭，就是砂锅类的煲类的东西。他们家用的是这个砂锅类的，大家可以来尝试。还有一个就是荔枝肉，那这个荔枝肉一个是因为它这个外形啊，像我们这个肉的里脊肉切成我们这个方块，然后裹上面糊去炸，就有一点像荔枝那种圆圆的感觉，大小也差不多。再一个就是这个口味，它是属于一个小酸甜口味，就是我们厨师行业里边经常说的这个荔枝口，并不是说里边真的是放了荔枝，因为有的餐厅可能会随着我们这个改良技术去放一些荔枝啊，去点缀一下，增加一点这种果香啊，但是实际上这道菜最开始是没有荔枝，就是荔枝口的一道菜，是属于我们这个里脊肉去炸制再炒制的一道菜啊，这个也是他们家招牌菜之一。另外他们家很多像我们的这个米果呀啊，这个菜果呀、鱼片啊、鱼丸、肉燕啊也都有。
2: 嗯，
0: 我建议大家去到他们家之后，咱们如果说两个人的话，咱们就点一道主菜，就是这个四大招牌菜点一道，
2: 点一个就可以了。
0: 你先点一个，然后小吃类的建议点两道，因为这个小吃是很有特色的。基本上在福建那些小吃，在我们这儿好多是没有卖的啊，你是买不到、尝不到的。那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一道主菜，两道小吃，然后可以后边我们的家常菜再去点一个啊，这样去点，就不要说完全把目光放到我们这个招牌菜当中。第一页菜单下边有两行小吃，我觉得这个是重点要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才能吃，通过小吃才能更加去反映我们福建的这个饮食文化。
2: 就是如果你想多了解一点或者多尝试一点的话，就不建议大家一上来就把这四样的这个对吧
0: 招牌菜都吃完。
2: 是吧，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也可以，或者说你一次吃一道，你给自己留个念想，
0: 哎，下次可以再去吃，
2: 再点另外一道，然后搭配其他的一些小吃啊，这样可能会，
1: 而且每次有一个重点，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对吧，你的味蕾，
2: 对
1: 啊，才能品得更细一些。
0: 没错，
2: 咱们不是去打卡说一次性咔这四个全吃完，下回我怎么着。
0: 而且他们家菜品还是种类比较丰富的，大家基本上连吃三四天，把他们家菜也吃不完啊，所以整体来说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像我们这个今年也是正值闽宁协作30年，
2: 对
0: 啊恰巧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契机去了解一下福建的饮食文化，去尝一尝福建的味道，我觉得是值得一试的。
2: 是的是啊，大家呢如果没有时间啊去到福建去亲自品尝，那你不妨呢来今天我们浩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四道菜福建菜馆啊来了解一下啊。

0: 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1: 穗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穗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

0: 从穗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整个中心路况信息员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张静。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如果您在友爱街上，那在大连路和贺兰山路口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新华路口的南向北，会有一些车辆排队。重点要提到，在咱们的北京路口南北东三个方向啊，尤其像由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丽景街上目前呢，如果您在沈阳路北向南会有排队，那如果在兴水路口南北双方向压力会有一些大，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友爱街来绕行。那我们再来看到丽景街在长城路口的南向北，保护路口的南北东也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清河街有两个堵点，在上海路北京路口的南向北，另外清河街在志平路口由于施工的原因，四个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目前呢，民族街上在咱们的这个虹桥街大连路沙海路这两个路口的北向南，还有民族街南塘巷口的南向北会有车辆排队。重点提到我们的解放路由东向西，在通过凤凰街和静宁街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压力，建议大家呢要往北京路来绕行。那同时呢，也看到在咱们的凤凰街上啊，目前的压力会集中在从咱们的湖滨路到长城路区间段，包括保湖路口的南向北、六盘山路口的北向南、贺兰山路口的东西向都会有排队。正源街上压力是集中在从贺兰山路到咱们的长城路区间段了。那庆丰街上压力呢会在长城路口的北向南，还有在凤台路、保湖路口的南向北、迎南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清水街上从贺兰山路到保湖路区间段有车辆排队。通达街目前呢有个明显的压力堵点呢，是在保湖路南向北西向东的方向，尤其南向北压力会大一些。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迎春东、迎春南入城方向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3: 1006公益时间。
4: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

0: 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腾讯的霓虹一起登场，
0: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0: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2: 好的，各位，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周六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3: Hello， 我是杨娇。
4: 大家好，我是浩凡。

0: 饮食文化非常的包容，
1: 对
0: 啊，各地的特色来在我们银川都能找得到，
1: 这能说明咱银川人也是挺爱吃挺好吃的，
0: 没错、啊、
1: 吃货也挺多。
0: 嗯，当时我之前跟家里边打电话、跟我爷爷打电话，我爷爷说你看秦皇岛跟银川人口差不多、啊银川稍微多那么一点儿、多的也不多、他说为啥感觉你天天带大家探店还没探完呢？我说在银川你要想把美食全部探完、我觉得没个五年时间做不到，而且在你随探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不断的有新店开业。
1: 对
0: 我说银川人真的是对于美食是特别喜欢在外边吃的，就是对于饮食包容度也特别高。
1: 对，
0: 那如果说在像秦皇岛这样的城市啊，同样的人口来说，基本上做一年差不多就能把大概的一些美食吃遍了。就是秦皇岛可能像河北这边更喜欢是在家里边去吃，比如说啊，我今天吃川菜吃湘菜，然后可能去买一些食材在家里边自己去做，自己动手。那像咱们这边在宁夏在银川还是喜欢在外边吃，尤其是比如说啊，马上明天周末了，今天晚上出去搓一顿啊，明天哎呀不上班出去朋友搓一顿，啊今天那个过生日了，哎跟朋友出去搓一顿嘛，
1: 是是是
0: 啊，对吧，就各种的理由都是可以去外边吃一顿的。那其实整体来说我们的饮食包容度非常高。那再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我们各个地方菜在我们银川的一些啊比较推荐的，就浩凡看过的啊，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的福建菜啊，咱们再推荐一个杭帮菜吧。那像我们这个绿杨村，
1: 对，
0: 在粤海新天地的绿杨村也是一个老牌。

0: 那就是因为里边水加的多，但是正常来说，如果咱们按照饭店，包括按照我们这个杭帮菜狮子头做法，自己在家很难做出来成型的丸子，因为它这个水量特别大，
1: 而且工序会相对比较
0: 会比较复杂，而且你这个肉不能说我们买的现成绞的肉馅，一定是切。

0: 因为每到冬至的时候，浩凡可能都会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冬至这个水饺。
1: 嗯
0: 啊，那像河北、东北一带评判饺子的标准就是，一定是一个肉丸。
1: 嗯
0: 啊，就是咬开皮之后能整个把馅儿连我们的肉带我们的素菜配菜，完全是揉到一个丸子里边。这个就是要肉的比例比较高，要不它不成型。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要有汁水，咬开它就感觉包不住馅儿。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大家可以去到小土豆的时候，可以尝一尝我们这个，哎，这个东北的饺子蒸饺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和味道。
2: 嗯，
1: 对，浩凡，你看啊，还有这个江西菜，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在节目当中，浩凡看到的这些店呢，就各有各的这个特色啊。
0: 嗯，
1: 那我们说了半天这些店的地址，你看有朋友在问，
2: 给大家再来提示一下。
1: 哎，对，这个可能更具有参考价值。
0: 嗯，那像白鹿原陕西菜，在我们的金丰万达、兴庆万达、我们的宁西夏万达都会有。
1: 嗯，
0: 那像我们这个福建菜四道菜福建菜馆，在我们的粤彩城的五楼啊，在这个中厅的这个位置。
1: 对，
0: 那像小土豆东北家常菜，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尹家区街啊，我们这个庆祥街这一块，庆丰街庆祥街这一块啊，这个门前也有停车位，也是比较好找的。
1: 嗯，
0: 那像我们的这个绿杨村，在我们的粤海新天地，从我们的枕水巷过去，就从北边入口会更方便一些，直接把车停到停车场，从他们家的后门进是最方便的。
1: 嗯，
0: 那另外这个小弄堂在我们的金丰万达啊，在三楼，大家可以直接搜导航搜索去找一找。
1: 嗯，
0: 因为这个啊，光说在几楼好像也不太好找，大家可以逛一逛找一找啊。那像我们之前还有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这个啊小江西菜啊，大家也可以来去吃一吃。包括现在像我们在 CC Mall 也新开了一个这个叫小江西小炒，
1: 嗯
0: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如果吃过的话，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味道啊包括感觉带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那其他朋友呢有想法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留言。一会儿我们跟浩凡来分享一下备忘秋天跟你说的事儿啊。他说你介绍的好吃的这么多，你觉得我昨天做的那个麻辣鱼咋样，给个评价啊。
2: 哦，
1: 那一会儿让浩凡来看一下。
3: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

0: 二级，气温方面，银川7到23度，贺兰6到24度，永陵7到23度，灵武3到23度。11号到12号，受弱冷空气影响，全市有小雨或阵雨，气温下降4到6度。气象专家介绍，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呈现出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专家建议广大市民采用洋葱式的叠穿法，即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或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者，应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1: 106公益时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

0: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
5: 新节聚拼方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0: 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7: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6: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7: 下班让耳朵先行，
6: 就在回家路上。
8: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回家路上，大家好，我是洪波。
9: Hello, 我是杨娇。
10: 大家好，我是浩凡。
8: 我们是
11: 洪娇不凡组合。
8: 就这一节的时候呢，本来就是浩凡已经是可以下线了哈，
10: 哎，
8: 但是我们强行把浩凡呢留这么几句话。
10: 嗯，
8: 因为有几句话呢是没交代清楚。
10: 什么？
8: 这就是备忘秋天说，浩凡你介绍了这么多好吃的，
10: 嗯，
8: 就想让你评价一下他昨天做的那个麻辣鱼，
10: 哎，
8: 咋样？
9: 嗯
8: 啊，
10: 首先我有一个疑问哈，你先给我解答一下。
8: 你反先问他一个问题
10: 啊对啊，就是这个是因为个人口味吗？麻辣鱼里边怎么有毛肚呢？
8: 麻辣鱼出现毛肚，
9: 对，我觉得是不常见，嗯，
8: 对吧？
10: 啊，不太常见。
9: 一般来讲，麻辣鱼里面配菜，比如说
10: 豆芽、青笋
9: 啊、豆皮啊
10: ，
9: 对对对，这些就
10: 放点油菜啊，
9: 啊对
10: 都可以。
8: 对，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或在就是因为冰箱里面剩下了全搁一块儿，
10: 我觉得应该是
9: 浪费了。
10: 他喜欢吃毛肚，
9: 嗯，有可能。
10: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9: 而且确实，毛肚放到这些，比如说像什么类似于冒菜这种口味里面。就是很适配，嗯，
10: 哎，
8: 就说这毛肚这种食材，它适配性这么高吗？
10: 我觉得只要跟红油跟辣沾边，
9: 对 对
10: 它都可以，
9: 没错，
10: 不管你是什么
9: 非常大
10: 麻辣烫啊、麻辣拌啊、火锅啦、红油火锅了、冒菜了，
9: 嗯
10: 啊，都可以，
9: 没错
10: 啊。那再来说一下我的感受啊，
9: 嗯，
10: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按照我的个人喜好来说，
8: 对，
10: 比市面上很多麻辣鱼都强。
8: 嗯，
10: 为什么？就是它不油。
8: 嗯，
10: 就可以看到它发的这个照片，
8: 嗯，
10: 没有那么多的油，因为吃起来就感觉，一个是在家庭里边自己做的话油太多，一个是浪费，再一个就吃起来比较油腻的那种感觉。
8: 对对对对，是啊，
10: 所以就是这点做的特别好，就是不油。
8: 嗯，
10: 而且我看到这个花椒啊、麻椒啊，放的也是正比较合适的。
8: 对，
10: 啊，不知道你用的这是什么品种的麻椒和辣椒？
8: 嗯，
10: 那我建议大家就是。
8: 嗯，
10: 像我们做一些特定的菜品，有些食材一定要买那种特别好的，比如像我们这个水煮鱼、水煮肉。
8: 哎，我问到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问一下你，你觉得说银川买这种就是川菜里面那种麻椒、藤椒啊，
10: 嗯，
8: 哪里会比较正宗一些？
10: 你这个分等级，就是很多我们这个调料店它会有好几种，
8: 嗯，
10: 啊，我们这个麻椒、我们这个花椒，
9: 嗯，
10: 啊，你要尝着买。
8: 嗯，
10: 啊，就是因为你吃一粒儿，基本上老板不会拦着你。你首先你问他这个产地是哪儿，
8: 对，
10: 是咱们陕西，是我们西北地区的，还是说我们四川地区的？
8: 对对。
10: 啊，另外就是我们再问一下产地，那最好的是我们这个茂文的大红袍花椒，啊，四川茂文产的这个花椒，青藤椒，这还是都比较不错的。但是一定是品种是大红袍，啊，这个就是吃起来更香。
8: 嗯，
10: 就是我们很多菜品就不需要放特别多的这个，比如说像水煮鱼、水煮肉，包括我们这个麻辣鱼，
8: 嗯，
10: 不需要放特别多的花椒和麻椒，它如果说这个味道足够的话，可能我们四五个粒儿、十来个粒儿，
8: 嗯，
10: 就能打败几十个粒儿那种味道，很香。
8: 好，
10: 什么感觉？就是你拿一个麻椒或者花椒放到嘴里边，
8: 嗯，
10: 先入嚼完之后，一定是用我们大牙去嚼，不要用我们这个门牙和这个。
8: 那不是我牙疼的时候用来吗？
10: 啊，对，就是
9: 麻痹一下自己。
10: 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麻的味道，就感觉跟打了麻药那种，拔牙打麻药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麻的那种感觉。但是，然后你往下咽的时候，没有那种辛辣刺激的感觉。
8: 嗯，
10: 然后又没有说这个花椒那种最后回口才是那种花椒那种料香味儿，而不是上来之后就是那种啊花椒大料这个味道，一闻就有点刺鼻那种感觉。不是的，先是以麻为主，而且中间这个。

0: 小硬核啊，基本上是要敲掉的，就是一定是长开了，它说明它成熟了。如果说包着这个小硬粒儿、
1: 嗯、
0: 特别多，这个籽儿特别多、
1: 嗯，
0: 说明它是没有长开就进行一个采摘、晾晒、烘干。那是一定是长开了，长到开炸开了，这个硬粒儿出去了、
1: 哦，
0: 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成自然成熟度比较高的，
2: 嗯、
0: 它的麻味可能会更重一些。
1: 哦、
0: 那像我们这个辣椒的话啊、就是我们优选这个二荆条、
1: 嗯、
0: 啊，这个会偏辣一些，或者是这是现在卖的这个子弹头辣椒，
1: 嗯，
0: 也是可以尝着买，就是掰一小块放到嘴里一咬特别辣，这个感觉一定是尝一尝。如果说你想要增加啊、油性的话、
2: 嗯，
0: 基本上用我们的比如说像那个陕北的辣椒，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平罗的辣椒，
1: 嗯、
0: 它可能香。味儿啊更足一些，
1: 对辣味、
0: 啊，然后我们这个红色颜色更深一些，更艳一些，但它辣味低。如果说想提辣，就优先选择我们这个子弹头辣椒，这个更辣一些，就是有点像，形状跟小米辣差不多，你可以理解为晾干的小米辣那种感觉，它就是子弹头辣椒啊，一定是这个要到位。另外就是，比如说做麻婆豆腐。
1: 哎，
0: 因为这个特别讲究，最后的那个灵魂就上面那一点花椒面，
1: 对对
0: 啊，我们买了好的花椒之后啊，我再用那个锅不搁油、
1: 嗯、
0: 干煸
2: 啊，
0: 小火、哦、最小火，就你能拧家里边这个燃气灶，你能拧到多小就拧到多小，
1: 嗯，
0: 然后慢慢用我们那个铲子去煸，或者说拿这个平底锅去来回去颠炒、
1: 嗯，
0: 然后颠到什么状态，微微就是有一个锅边有一点冒这个青黑烟，
1: 嗯，
0: 这个感觉，然后这个颜色它变成那种深红色，别变黑啊，黑的就是苦了，
1: 对
0: 啊，就
1: 是
0: 到深红色的时候，
1: 对对，
0: 拿出来之后尽快的去，比如说有电扇或者有扇子去。

0: 汁机这种感觉给它磨碎、
1: 嗯、
0: 啊，先可以说先拿擀面杖去擀一下，放个塑料袋里边，先拿擀面棍给它擀一下，擀的大概碎了之后，再放里边，再去研磨成粉、
1: 嗯，
0: 然后再均匀的撒在我们这个麻婆豆腐上面。一般就是火锅底料嘛，火锅底料炒完之后，
1: 嗯、
0: 搁点肉末、肉块都可以，
1: 嗯、
0: 最好就搁点啊、肥瘦相间的牛肉啊、
2: 嗯，
0: 牛上脑就比较合适，
1: 嗯、
0: 切成小肉丁、
1: 嗯，
0: 然后先煸一下，火锅底料放进去，然后蚝油、嗯、酱油、白糖提鲜，
1: 对
0: 啊，一定要放点花椒面。啊，然后再来点这个胡椒粉去腥增香，然后火锅底料放进去汤没过豆腐自然收汁，中火啊，就是不用小火收汁，因为豆腐不怕炖，千滚豆腐万滚鱼啊，豆腐不怕炖，中火收汁，收完汁之后盛盘之后盛到盘子上边，再把刚才炸好的这个花椒面一放。
1: 哎呀，好，就是大家选择的时候呢，包括最后呢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啊，
2: 对
1: 这个程序啊，大家要了解一下啊。
2: 嗯，
1: 好，那非常感谢浩凡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2: 嗯，
1: 跟大家分享了包括这个
2: 移动菜谱，
1: 对啊，备忘秋天想要问的问题。我其实特别也想问备忘秋天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我刨去你刚刚说到的你这个菜品啊，特别就是你这卖也很好啊，
2: 嗯，
1: 就是我觉得你这拍摄的设备也不错，
2: 嗯，
1: 就是能够凸显出你这道菜的一个特点，
0: 有食欲
2: 是
1: 吧？
2: 那也希望各位啊，除了有这样方面的一些这个分享之外啊，
1: 嗯、
2: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路上的情况。
1: 嗯、
2: 在这边呢，我们来及时插播一下呢，由我们的线下路况群大漠绿城带来的即时路况、
1: 嗯。
2: 凤凰街和湖滨路东向西方向呢，目前已经排队到公园南门口了。
1: 嗯，
2: 那请各位朋友们有条件的及时选择绕行。
1: 去凤凰街湖滨路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啊。
2: 嗯，
1: 目前的这个东向西的压力会比较大。另外呢，这个德尔给我们带来路况呢，它是在。这个应该是北营中学啊，北营学校啊周边，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改了。他说，目前呢这四个方向是后海路，周围四条路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压力。这边呢施工是占用了一个车道，刚好赶上这个放下学、上下学的一个接送孩子的车辆全都堵到了一起啊。
2: 嗯，
1: 好了，我们把这个信息呢是向我们的辖区交警来进行反馈。备忘秋天回复信息了。他是这么说的，说因为孩子想吃，所以说我就放了点毛肚。
2: 哦，
1: 对吧？你看这个东西呢，其实。有些美食啊，我觉得也在于创新、啊、
0: 嗯，
1: 也没有说跟你说这个麻辣鱼就不能放毛肚，
0: 没错，
1: 是吧？
0: 那你像我平常做饭的时候，就是完全根据自己喜好，比如说这个、鱼香肉丝、啊，基本上就是胡萝卜、青椒、木耳，
1: 对啊，
0: 啊这些肉丝这可能是不变的，
1: 对啊，
0: 我不爱吃青椒，所以我每次我就不放青椒，
1: 那就不放。

0: 一个芯儿好像又吃不完、又不好切，所以就买一个成品的笋，然后放一点点泡椒啊，这个做出来就比较好吃。所以就是做饭这个东西嘛，咱自己喜欢吃什么放什么，
1: 对、
0: 喜欢吃肉多放点肉，喜欢吃胡萝卜多放点胡萝卜就可以了。
1: 本身就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套路，必须得按这个怎么做啊，可以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而且要有一个吃饭的时候要有一个好的饭搭子。哎，这能多吃点啊，吃的才香，是吧？
0: 没错，
1: 好发现加油啊，多一个饭搭子，早日能够实现愿望啊。我们就先把好饭不留在这儿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就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
2: 好，再见啊。
1: 我们回家路上呢，还是陪着各位来翻越这个晚高峰啊，现在这个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大家，中原街、凤凰街请慎重选择，尤其目前凤凰街和湖滨路的路口，而且包括不光是湖滨路东向西的方向，你这会儿呢你要选择从解放路东向西过来，要往凤凰街走，压力也特别大，对没？直接就在京津街口的位置啊，您要考量一下我现在要不要选。如果要选的话，我们建议您提前绕行北京路，北京路现在呢在西向东方向过京津街也会有压力，但是呢这个情况要比起在上海路东向西向东过来的方向来讲的话要好出不少啊。
2: 这边可以来选择啊，尤其是这边没有施工嘛，
1: 对，
2: 没有涉及施工的话呢，它的这个排队压力只是阶段性的啊。
1: 对对对。
2: 那除此之外呢，大家现在也要注意民族街啊，南北双方向在过上海路也是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排队缓行。
1: 关键这个情况呢还会涉及到英才巷里面啊，就是二中门口呢，现在接孩子的家长也会比较多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做到及林及走。另外方面呢，让孩子来等车，不要让车来等。

0: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好了，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主动区路况新闻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道路信息。张静。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我们的行进区啊。如果您在友爱街上，目前呢从大连路到国商北路，还有在北京路口的南北东三个方向，以及在新华路和咱们的这个长城路口的南向北，这些区域呢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总而言之，北向南可以走友爱街，南向北呢那您需要往我们的丽景街稍微绕一下，丽景街也会有南向北的堵点，是在宝湖路口，因为这个路口施工，南北东三个方向呢都会看到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如果您丽景街过了咱们这个贺兰山路，到了109国道上呢，那在大连路到咱们的贺兰山路区间段，南北双方向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由南向北，提前要往咱们的虹桥街上 绕一下，那北向南呢就不建议走虹桥街了，因为在沈阳路、大连路和沙海路这些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压力就比较大了。我们关注到目前呢，我们的民族街上，在上海路口的南北双方向，以及南塘向修业路口的北向南方向呢，会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现象。所以此刻特别要提醒到的是静宁街，目前呢它在上海路和北京路这两条路口的东西双方向都会有较明显的一些车辆排队，因为上海路啊这儿有施工，也要提醒大家呢有序通行。如果说您要绕行的话呢，只能往贺兰山路上走了。在我们的解放路由东向西，这个过凤凰街队尾呢都已经排到了静宁街了，这一时段呢只能建议您往新华路来绕行一下了。新华路会在凤凰街口会有排队，但是要比解放路好很多。那我们关注到凤凰街上，目前呢从上海路到长城路，包括宝湖路口的南北和双方向，和六盘山路口的南北双方向呢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此时此刻咱们的压力呢主要集中在正源街上，可以看到从贺兰山路一直到宝湖路区间段，甚至包括到了咱们的六盘山路口的南向北，这些区域呢都有较明显的一些车辆排队。庆丰街压力呢依然是集中在咱们的这个北京路口的南向北，还有可以看到长城路口的西向东，以及到了宝湖路口南北东三个方向都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现象。如果您在清水街上，可以看到从咱们的贺兰山路一直要到六盘山路区间段了，各个路口呢都会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尤其在贺兰山路口的北向南、西向东压力会更大。关注到目前呢我们的满城街从贺兰山路到咱们的黄河路区间段，通达街在北京路口的四个方向，以及通达街与宝湖路口南向北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看完了南北向，我们看梳理东西向。如果您现在在长城路上，那大会在正源街口的东西向会有较明显的车辆排队，这个要提醒大家提前往黄河路来绕了。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的高速方面，银川东、银川南，尤其银川南入城方向压力比较大，要往贺兰山路或者是咱们的北京路收费站口来绕了。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3: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4: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哪家店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5: 哥们儿，挑啥呢？
6: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6: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7: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1006公益时间。

0: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1: 日夜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2: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3: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2: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3: 下班让耳朵先行，
2: 就在回家路上。
4: 好了，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周末的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5: Hello， 我是香蕉。
4: 我们是
5: 红蕉组合。
4: 来看到小型软糖给我们带来记录况，我们先来关注沿路况啊。他说这个黄河路西向东过清水大街呢，排了老长老长的队了，每天过这个路口呢，大概都需要好几个灯时。左转加了这个 BRT 可能借到有3条。

0: 样的一个道路出行啊。
1: 哦，是一个出行。
0: 谢谢小生软糖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当然，我们也是收集大家在路上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感受啊。
1: 嗯、
0: 如果您有一些好的建议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提出。有个好消息啊，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据说咱们银川粤海湖环湖绿道迎来了重大升级，
1: 没错，
0: 东西两岸的绿道断点呢将会全面打通，那大家就可以直接真的是环湖那么一圈了，
1: 没错，
0: 是吧？接下来咱银川的各位市民朋友多了一个骑行、散步、观光的好去处，
1: 是的，
0: 是
1: 具体的详情呢，我们马上来电话连线到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全媒体记者李坤鹏，带大家来提前了解。
0: 哎，我们一听为快啊，有请坤鹏，坤鹏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坤鹏啊。那说到这个环湖绿道啊，你能不能先给大家整体先介绍一下？你了解到本次这个环湖绿道的一个闭环施工，目前整体这个工程已经推进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么相关的建设，这次呢，增加的这个内容当中有哪些方面？
2: 嗯，好的，主持人。这一次，咱们施工的主要的节点就是向东在推进。
0: 嗯。
2: 然后进行这个西岸和东岸的进行连通工程，主要现在分为两部分。
0: 嗯，
2: 一部分是咱们这个向东延伸的绿道这一块，另外就是粤海体育公园的建设。
0: 嗯，
2: 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0: 嗯，
2: 那咱们这次这个打通工程有898米。
0: 嗯，
2: 还有这两座这个连接桥。
0: 嗯，
2: 啊，然后这个正全部打通之后，还有这个连接了咱们那个粤海的欢乐岛呀。粤海的花草场，还有这个湿地啊，花博园啊，就是东航的花博园、蓝山公园，这整个这个。

0: 11月底。
1: 11月底，好，那我们差不多再等待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那坤鹏，我们特别还想了解，除了这个打通了这个整体的这个环湖的绿道之外呢，这次这个环湖绿道景观方。

0: 呀、家庭的这个共同的一个活动的场景，到时候就都会配备。
1: 嗯，
0: 啊，还有那个七人制的足球场，
1: 哦，
0: 五人制的篮球场，还有这个网球、网球场啊，就都会有的。
1: 嗯，我问一下，坤总，很多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不是很了解我们的这个粤海体育公园，它的位置是在粤海湖的哪个位置呢？
0: 就是在咱们粤海湖的这个西岸，
1: 西岸
0: 位置，对对。
1: 你很好找啊，当然了，大家这个要去体验的还得等到我们的这个11月底，
2: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大家这个游玩的体验感会有哪些变化呢？
0: 现在这个主要现在已经建成的是西岸环岛的这一部分，然后东岸就主要是咱们这个目前花博园，现在就是中间还是断开的，然后整个这个全部建成之后，我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尤其我们的骑友骑自行车的话，它有一个整个这个环湖的这样一个体验。另外就是，整个周边的这个生态空间也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 对，包括大家在粤海湖的这种这个可选择性啊，也会有更多的一个延伸啊。
0: 对，主要是咱们的健身、亲子，还有这个冰水，空间的这个体验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0: 雪媚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皇马、终结、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浴室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3: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3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00

0: 有两车刮擦的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有两条车道。南向北方向过湖滨路之后100米处，大概刮擦的事故对于路面的占据影响就会比较大，可能会影响的不止一条车道，两条车道，对吧？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各位选择玉皇阁街出行的朋友，特别要打起精神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接下来要规划从玉皇阁街走的话，那我们就建议各位，清河街，对不对？毫不犹豫，你就现在开始可以选它。
1: 对，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啊，现在清河街的情况呢，正好玉皇阁街是从文化路到北京路这段南向北方向的压力缓行啊，但是清河街这一段呢，非常的丝滑顺畅啊，它呢在南向北方向主要就是解放路到文化路，
0: 对，
1: 这段啊是有一点的排队缓行，但是文化路到北京路的区间段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0: 对，刚好啊，这个坑点呢就卡在了这儿，而且呢，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路口呢又有一起事故，哎呀，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对不对？各位呢，选择这段的时候呢，提前规划一下绕行线路吧。其他路线方面呢，现在来到了18:49，有朋友说我可能会选择从解放路，我要东向西走凤凰街，建议各位慎重选择。
1: 没错，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从

0: 都会有很大的压力，而且往唐来区桥这边呢开始甩了啊。
1: 嗯，
0: 大家要注意一下东向西方向，现在新华路您得慎选，过正源街，过庆丰街，其他区域倒还好一些。
1: 哎，南浔路也不行啊。
0: 哦，南浔路好像也是同方向，
1: 也是同一方向。
0: 对，这俩商量好的吗？怎么
1: 为什么呢？
0: 都往这个方向走
1: 啊？
0: 都往庆丰街走吗？都去吃美食？18:52，各位，那你我觉得你都在这儿的时候压力比较大，周围你看到有合适的停车场，你就先把车停下吧。
1: 嗯，
0: 对吧？拖着去。然后呢再从庆丰街庆阳街走过来也能消消神儿，是不是、啊、人说那个就是如果你吃完饭之后呢然后运动一下有利于降血糖啊，对吧？
1: 有句俗话说得好
0: 啊，
1: 饭后百步走
0: 活到
1: 199啊，在你这儿还多加了100呢。
0: 哎，我跟你说，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我觉得一定要大家有保持信心，
1: 嗯，
0: 争取人生活到199。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不难。大家从每一天的这个安全文明出行啊，吃好每口饭，对吧？锻炼好身体，保持好心情，那不是轻松 easy 的事情。
1: 哎，是呢，
0: 对吧？
1: 嗯、
0: 高听回家路上，祝你健康长寿。这个突然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点冷？
1: 大家会觉得哦，好硬啊！
0: 啊，对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快乐心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起到一定的延年益寿的作用。
1: 那、是啊，心情好了啥都好啊。
0: 对啊。
1: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啊，现在需要来大家关注的地方。
0: 对。
1: 北京路啊，北京路目前来讲呢是从广场西街开始，
0: 有
1: 东向西过清水大街，这一线的压力今天也特别的大。
0: 哎，对，北京路上这块有压力之外呢，另外北京路其他路段的这个情况呢就特别要提示一下，西向东方向要过静宁街会有压力，各位要注意，西向东固定静宁街，上海路同方向对尾在天平街，对头在静宁街路口，你看这个施工点位的这个影响就是很直接了。而且今天有一个最新的变化，它直接影响了静宁街啊，现在就是南向北方向走到上海路口要左转的朋友们，这儿今天出现了缓行。
1: 嗯，
0: 于是乎呢，因为这个路口可能是有压力之后呢，有很多聪明的朋友，他选择了从民族街分流，然后民族街在上海路到北京路之间这个南北方向就压力好大呀。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就建议各位打算一会儿走民族街想要绕行的朋友，那您就可以选择从北安巷来绕了，对吧？
1: 嗯，
0: 提前从北京路这儿走过来啊，上海路走过来了，您就搁这儿就开始分流了，这儿路上一点压力都没有。
1: 是的，
0: 嗯
1: 啊，或者的话走这个中山街，
0: 哎
1: 啊，
0: 对，
1: 清河街呀、
0: 啊，是
1: 啊，都可以。
0: 各位接孩子的家长们，从英才巷、从海宝路出来之后呢，就是二中门口的家长们，不要执着于民族街一条道，非要走到民族街上，我继续往南走啊，你可以考量一下北安巷呀，对不对？
1: 嗯，
0: 北安巷其实它也挺好走的，只不过你平时不那么想而已。
1: 嗯，
0: 对吧？
1: 或者你直接就走中山街得了，
0: 中山街可以啊。
1: 啊，你北向南，对吧？你直接就一路到了这个北京路嘛。啊，
0: 中山街我得提醒大家，中山街就是在这个益民巷的这个路口啊。
1: 啊，是
0: 公交站这儿，这个施工围挡已经撤除了，是施工已经差不多就是这个结束了。但是地面的这个照面，因为呢它这个开挖之后呢是回填了之后呢，这个还没有彻底的这个照面这个进行这个铺设，它只是一个有砂石。所以做了一个回填，
1: 嗯，
0: 大家开车到这儿的时候稍微得带脚刹车，
1: 嗯，
0: 开慢一点啊，特别要提示一下，尤其那个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们，您那个底盘底下装着电池的朋友们，
1: 咱们还是要注意控制速度啊，
0: 你得注意啊，那个石头啊，它大了小了，还是那个东西崩上去啊，把那个底盘给您磕掉，这个电池一旦受损的话，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提醒啊。
1: 哎，说到施工路段的话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丽景街宝湖路啊。
0: 嗯，
1: 现在呢在南北方向以及东向西的方向，这三个方向的压力特别的大。
0: 大家都去星星万达了吗？对吧？那么大压力呢？你说我们刚瞅了一眼丽景街，再瞅一眼友爱街。哎呀，还是走丽景街吧。
1: 对，友爱街这边的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我这个压力是从友乐家园这边啊，
0: 对呀、
1: 啊，一直排到了解放路，排到了新华路的这个区间。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嗯，
0: 确实压力真的是有点大啊。
1: 哎，包括今天银川东选择下站通行，从这边来通行入城的朋友也比较多。
0: 哎，
1: 嗯，
0: 是不是有些朋友他的就是这个假期规划，挪到了今天呢？有这种朋友，对吧？大家不能说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在今天是上班的
1: 啊，
0: 对吧？
1: 也有朋友可能今天。

0: 调休了啊。
1: 哎，人家可以调休，人家公休，人家可以来，刚好哎，无缝衔接啊。当然呢，这个路上呢，就自然会在路程方向会有压力了。东向西的朋友要注意一下，银川东慎重选择，银川南慎选。就此刻啊，这两件慎选之后呢，备选方案北京路绕起来，贺兰山路收费站现在也可以，也可以选择，只是在匝道附近呢会有一个排队情况啊。
0: 没错，还是要提醒一下志平路这边的小伙伴们啊，因为是也有这个施工的情况啊，所以现在志平路和我们的这个清河街这个区间段，目前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压力也都比较大，尤其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队尾已经排过丽景街了。
1: 是，后续有对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带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7: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9: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10: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信息员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道路信息。张静。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咱们过了贺兰山路啊，如果您再往这个南北双方向走虹桥街，还有109国道和友爱街的话，南向北的话呢，压力呢会集中在咱们的这个丽景街贺兰山路口。北向南的话，那目前呢沈阳路在虹桥街口的北向南，还有我们的这个新水路与丽景街口109国道啊北向南，还有我们的友爱街在咱们的也是贺兰山路口，这些区域都有较明显的车辆排队。所以如果您南向北的话，可以走友爱街或者虹桥街，北向南的话，这三条路呢目前压力几乎是差不多的啊，需要大家有耐心的来通过。那如果过了贺兰山路再往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友爱街上新华路口的压力呢会有一些大，南向北队尾排到了银谷路。那南向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丽景街，如果您在这个长城路到咱们的保护路区间段，南北双方向都会有明显的压力。清河街相对要在丽景街和友爱街好一点，它有一个压力堵点呢是在咱们的志平路，这个路口是因为施工，所以如果能错开这个路口呢，选择清河街要比另外的两条街好走一些。民族街目前呢是在北向南通过英才巷和咱们的这个修业路口的时候呢会有排队。那目前呢我们再来看到新兴区，如果有

西向东走的话，在上海路和北京路都会在静宁街口的这个路口呢会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那解放路呢目前是由东向西，如果您过凤凰街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总而言之，由东向西那可以选择北京路、上海路，由西向东选择

鄂兰山路到长城路区间段各路口压力比较明显，包括在六牌对正源街上压力呢会集中在从鄂兰山路到六盘山路区间段，每个路口啊基本上都有一些较明显的车辆排队。那庆丰街目前可以看到是从咱们的黄河路一直要到迎南巷区间段也是压力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梳理到咱们的宁安街，目前呢会在长城路东西北三个方向排队。再来关注到目前的清水街上压力会有一些大，从贺兰山路到六盘山路区间段每个路口基本上都有明显排队。满城街上从贺兰山路到银皮巷，还有我们的通达街在北京路口的四个方向，在宝湖路口的南向北，这些路口会有车辆排队。再来梳理一下

北京路或者是黄河路。来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入城方向，还有北京路收费站口的入城方向，以及银川南进出城双方向都会有较明显的车辆排队。这一时段如果能选择的话，走贺兰山路收费站口相对好一些。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1006
1: 公益时间。
2: 喂，张总，你好。
3: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4: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3: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4: 好好好，回头再说。
5: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6: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7: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6: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5: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13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4: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5: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3: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你的那一份我叫人送过去了。
5: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8: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9: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10: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8: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起望，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个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1: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12: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与广播，正在陪伴您的回家路上。大家好，我是洪波。
13: Hello， 我是杨娇。
12: 我们是洪娇组合。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收听啊。董新霞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他说俩亲，我今儿打个卡啊，昨天的火锅呢吃的那是相当的巴适，他说今天我去吃个辣乎乎。
13: 哇哦、你这两天怎么都这么的重口味。
12: 对，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证明一件事，你
13: 他嗓子挺好的。
12: 对，你昨天吃的很开心。另外一方面你一不咳嗽，二嗓子不疼，三没感冒，
13: 哎，
12: 是吧？
13: 还意犹未尽啊！
12: 对呀，怎么能吃辣乎乎呢？
13: 吃的都是我现在想吃的。
12: 对对对对，你看娇娇的这个嗓子了，都听我感觉坐我旁边坐的不是娇娇，坐的是周迅
13: 啊，周迅啊，我以为是田震。
12: 差不多，你再努力努力，
13: 都是那一挂的是吧？
12: 往那边去了。哎，你唱一首歌能感受一下。
13: 我唱一首歌可能就不只是田震了，可能就是宝泉，就这样事儿了啊。
12: 甄嬛传。好，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昨天在你们当中大家说的就是各位就是有些朋友呢可以来，有一笔钱你可以来领，对吧？
13: 啊，是的，
12: 对吧？那么后台这两天呢，相对来说呢，大家这个问的问题最多的是，这个事儿确实让人挺开心的。
13: 但是，证不知道去哪儿了。
12: 就是都是走你这儿啊。
13: 那还能领钱吗？
12: 对呀、
13: 说这咋办，证丢了。
12: 你说那搬家的搬都好多回了，孩子都长大了，这钱咋办。

0: 我东西也丢了，着急死了。
1: 对，而且呢，有一些就是独生子女啊，他本人就说：“哎呀，我爸妈当年没当回事儿。”
0: 对呀，
1: 现在找不到了，怎么办？
0: 莫慌，莫慌啊，就是放淡定一点，听我跟你说，就俩字儿，补办
1: 啊。
0: 你说补办麻烦吗？哎，不是很麻烦。
1: 嗯，
0: 跟你说哈，具体需要提供一些材料就可以了。
1: 哦，比如说有什么材料？
0: 一个呢，就是符合条件的这个对象是要提，您可以来提供这个夫妻双方以及子女户口本儿，对吧？居民身份证以及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1: 嗯，
0: 结婚证啊，包括这个像什么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呢，这个原件与复印件呢需要各一份。如果这个子女有身故的啊，有死亡的，要提交这个医疗机构出具的这个居民死亡医学的证明诊断书啊、推断书，还有公安机关出具的一个非正常死亡证明，以及人民法院出具的失踪证明等材料。
1: 嗯，
0: 再就是要夫妻要提供2寸的免冠合照一张，或单人1寸的照片一张。有个重要说明，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因为您的户口多次的迁移、多地的流动、人户分离，相关的档案信息难以核查的，那么先请呢可以出具本人签字加盖手印的婚育情况书啊，来进行书面承诺。那么提供虚假承诺呢，将会被列入到失信的黑名单当中，按照国家以及自治区的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1: 没错，
0: 嗯
1: 嗯，那补办的办理程序呢？
0: 哎，
1: 就是申请人备齐完整的申请材料之后，提交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来审核就可以了。
0: 对，因为它全区都可以。我们重点来说一下咱们银川市啊，银川市呢，您可以来，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银川市呢，您可以拨打0951688908这部电话。如果您打这个新兴区的电话呢，是另外一个号码0951855833和8558312这两部电话其中的一部。
1: 嗯，
0: 金凤区您可以拨打0951501339。
1: 嗯，
0: 西夏区拨打0951306929。永宁县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09518022189，那来进行咨询。那贺兰县呢是0951808793，这部电话。那灵武市是0951403870啊，打这电话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嗯，
1: 那当然啊，办理独生子女证件的业务呢，需要提供婚姻证明。
0: 嗯，
1: 如果婚姻登记证件遗失损毁，也无需回到原籍。
0: 嗯，
1: 按照全国通办的政策呢，可以直接在现居住地婚姻登记机关来办理补领。
0: 哎，咱们兴庆区的这个婚姻登记处的咨询电话也跟您提供一下。是0951602598，金凤区婚姻登记处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951381037，西夏区的婚姻登记处的咨询电话是0951207836，永宁县婚姻登记处的咨询电话是0951803249，灵武市的婚姻登记处的咨询电话0951402625。在宁东社会事务局婚姻登记处的咨询电话是0951309314。
1: 嗯，那也是提醒各位啊，咱们办理前呢要提前电话咨询你所需的材料，
0: 对，
1: 避免往返跑空。
0: 没错
1: 当然你要觉得有用的话，及时把这个信息来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家人啊。
0: 对，和谐幸福，心心相印一家人啊，对不对啊？放到那个大群里边
1: 啊，或者是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家人，
0: 哎，对，一家亲啊，
1: 哎，
0: 对不对啊？就是说呢，这个
1: 老杨家、老马家、老朱家，哎，
0: 对，发过去让他们想了解一下，对吧？因为要年满60周岁以上啊，独生子女啊，可以来领啊。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怎么来补、怎么来领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各位呢也可以来周知一下。详细信息呢，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您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具体号码。另外呢，有一个公交运行的一个线路方面以及运行时间呢，会有一个调整，请各位提前来关注一下，对于您的出行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啊。那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利用率，经永宁县交通运输局的批准，银川市公交公司决定呢，从10月12号下周一开始，会优化调整公交727路的运营的时间，具体来了解一下啊。
1: 发车时间的调整方面呢，原首末班发车时间呢， 是通桥客运站首班早七点，末班是八点。
0: 对，
1: 美德亨国际家居首班是7:30，末班是19:00。那么调整后的发车时间呢，会有下变更啊。通桥客运站发车时间为7:10、14:30以及17:30。美德亨国际家居的发车时间为8:11:15:30和18:30。
0: 对，各位选择公交出行的各位市民朋友呢，可以来根据您自身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啊，合理的选择这个出行的时间，包括您的上下车的一个站点。最简单的方法，您可以来下载银川智行 APP， 或者说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呢，关注银川智行小程序，您可以来实时查询一下公交的动态，确保您的接下来这个出行会顺利啊，平稳啊。好嘞，我们说过了这两条信息之后呢，希望大家提前来互相周知一下，以及这个互相来告知一下啊。童霞说这个状态就是不一样啊，他说吃完火锅身体倍儿棒，声音洪亮啊，中气十足，吃一顿香两顿。
1: 好吧，原来如此。
0: 你这样啊，
1: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来这么一顿？
0: 我那个，你要不来个清汤的吧。
2: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

0: 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0: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满装，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2: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2: 好，各位啊，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3: Hello， 我是香蕉。
2: 我们是
3: 红蕉组合。
2: 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和收听啊。现在来到了19:18，目前道路上的这个通行压力有没有一个变化呢？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是有变化，但是呢，局部路段呢有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特别要提示一下，目前选择在清水大街出行的朋友，特别要注意一下，清水大街和上海路的路口北向南方向压力特别大，而且呢，东西方向受影响会有溢出，包括在清水大街南向北方向要过上海路也会有排队。你以为过了上海路之后呢，你就会通行相对会比较顺畅了？不不不，你还是想简单了。特别要提示，目前接下来在北京路的路口清水大街和北京路路口东西方向压力依然很大，尤其是东向西方向。
3: 嗯，
2: 这个压力呢只见往上走啊，对位都已经传到这个广场西街。
3: 广场西街，
2: 广场西街
3: 再往东边了啊！
2: 对，再往东边，看广场西街现在北向南过来也受影响，也溢出了。
3: 嗯，
2: 哎呀，这怎么那么大压力啊？
3: 这是个连锁反应啊，应该是。那再往南边来看的话呢，现在清水大街和黄河路这个路口呢，南向北以及东西双向呢都出现了一定的路口缓行等待。长城路这个路口呢，也是在南向北以及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定的缓慢通行。
2: 没错，如果各位今天您不是要往这个凤月巷到保护路这个区域当方向走啊，那么我建议您可以选择在年大街啊，年大街不管是长城路啊，还是黄河路啊，这个新昌路、北京路，
3: 嗯，
2: 都会比较顺畅。
3: 是的，
2: 啊，都会相对来说，你就跟这个清水大街完全就是两种形态，
3: 哎，
2: 是吧？
3: 嗯，
2: 你可以选择一下，就在这个区域当中放心出行。
3: 没错，
2: 不要纠结于在清水大街我必须得这么走啊，清水大街。
3: 哎，
2: 承担了很多的这个目前就是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一个压力嘛。
3: 那除此之外呢，南北向呢再提醒一下大家，还有一个绕行哈，就是走庆丰街的朋友们啊，目前南北向南方向呢尽量不要选择庆丰街了，咱们就可以选择正源街了。现在呢，庆丰街在黄河路到长城路的区间段是一个长时间的手拉手缓慢通行，同样可能也是受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新华路和南浔路的

0: 是吧？
1: 但是正源街现在有一段的压力也特别大，是在南向北方向凤台路到长城路的区间段。
0: 嗯嗯
1: 啊，这南向北的压力特别突出。
0: 对对对对啊，那各位要注意一下。另外此刻再来看一下凤凰街。凤凰街的压力是有所松动，我们之前不是说到凤凰街整体从这个长城路到南浔路、新华路再到解放路还有北京路、上海路压力比较大吗？
1: 嗯，
0: 现在已经出现了松动，只是在这几个区间段的这个路口会有一个排队压力，重点是压力比较大的区间段就是在凤凰街南向北、新人巷到北京路之间这个区域呢，南向北还是有压力的。
1: 是的，
0: 再往北边走到上海路路口呢是有变化的，您可以选择一下分流，你像这个鸡翅巷你可以绕到天平街，但是天平街这儿呢虽然有点压力，排队区间段不是很长，也可以放心选。
1: 嗯，
0: 好消息就是目前上海路在西向东方向过晋宁街这个位置的压力不大了。
1: 嗯、
0: 啊、或者说已经是消散了。
1: 哎
0: 啊，
1: 但是还是有一个坏消息。
0: 嗯，
1: 北京路同一方向，
0: 哎，
1: 过晋宁街这边的压力依旧存在。
0: 对、
1: 啊、
0: 嗯，
1: 而且跟刚才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您选择从北京路走、嗯、毕竟那个地方呢它是不受施工的影响。
1: 哎，
0: 那上海路这样呢可能受施工的影响。啊、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晋宁街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过到上海路这个丁字路口，
1: 嗯，
0: 左转的车可能受影响就比较大了，
1: 哎，
0: 对吧？这可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走到这个上海路和晋宁街的路口？其实这个施工点位的这个施工围挡会有一个变化吗？
1: 嗯，
0: 为什么今天直接就是出现了一个晋宁街南向北到上海路路口会有压力？昨天没有，前天也没有，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施工点位的一个变化之后呢，导致这个压力点目前主要传导到了在晋宁街南向北方向呢？啊，我们向各位大子们来求证一下啊，后续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您所掌握的一个动态路况变化。
1: 是的，
0: 转头再来说一下玉皇阁街啊，这玉皇阁街呢，今天不是一直以来呢，南向北方向的这个过湖滨路、过文化路、再过北京路会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就到此刻19:23啊，马上到23了。还有十来秒的时间，那现在依然是在湖滨路到北京路之间有压力。
1: 嗯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还行啊。
0: 嗯，
1: 现在呢有一段呢还是一个高位运行啊，
0: 嗯、
1: 就是在丽景街、宝湖路、
0: 嗯，
1: 包括友爱街。
0: 是
1: 啊，友爱街现在呢、
0: 嗯、
1: 南向北方向过宝湖路、银谷路呢，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排队等待。
0: 哎，
1: 银谷路的压力也特别突出，它是从这个。银川东这边下站通行
0: 是
1: 开始排队，排过了宴庆街就排到了友爱街的路口。
0: 是入城方向啊、
1: 嗯、
0: 大家听好，出城方向呢虽然在友爱街路口呢缓行一下，但是呢整体的效率不受影响。
1: 嗯，
0: 尤其是东向西入城方向塔白路路口啊，这个宴庆街路口压力是巨大的啊。
1: 嗯，
0: 各位绕行一下银川南，别选银川南呢，容易出现这个压力，因为呢选的棚户比较多，北京路以及贺兰山路首选啊，绕行这个京藏高速作为这个备选方案。新京藏高速呢整体来说呢通行效率又高啊，双向八车道，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啊，再次提醒一下在南边六盘山路上走的朋友们啊、
0: 嗯、
1: 现在如果可以错峰的话呢咱们就尽量错峰、
0: 嗯、
1: 因为现在呢在东向西的方向六盘山路过清河街
0: 嗯
1: 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凤凰街这个路口。
0: 哎呦，
1: 现在这一段的压力特别的大啊。
0: 对，六盘山路呢和目前清水大街和正源街都是同区间段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正源街要过六盘山路以及清水大街南向北要过六盘山路呢都会有比较长的排队、
1: 嗯、
0: 请各位选择的时候呢要提前了解一下，相对来说好一点，二者之间二选一，正源街会好一些。
1: 没错
0: 啊，
1: 嗯，
0: 你要不要先拐到优业城里边去

0: 情况，合理规划一下您的这个穿衣指数嘛。
1: 是的，银川晴转阴，偏东风二级，气温7到23度。
0: 石嘴山晴转阴，偏东风二级，气温在4到22度。吴中呢是晴转阴，南转北风2到3级，气温8到22度。
1: 中卫晴转阴，东转西风2转4级，气温呢是6到23度。固原呢晴转小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是5到17度。
0: 去往固原朋友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固原会有小雨啊，
1: 是
0: 备好雨具，
1: 没错，
0: 注意这个降雨对于道路出行的一个影响。
1: 哎，是的，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宁东，
1: 哎，
0: 晴转阴，西南风2级，气温在6到22度，早晚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呢。洋葱式的穿搭法穿起来啊。
1: 嗯。
0: 来，我们今天的回家路上，本周的回家路上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在这预告一下啊，各位明天想听歌的朋友记得来找我呀。明天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单元当中的1006点唱机，上午下午我在这里等着各位啊。
1: 好，那我们就下周再会咯。
0: 拜拜。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9: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好的，今天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九中路况信息人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张静。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看到，在咱们的友爱街和丽景街，目前南北双方向行驶的话呢，压力还是集中在从银谷路到宝湖路这一区间段。那过了这一段呢，如果您再往北走的话呢，可以看到在贺兰山路与友爱街口的北向南，还有丽景街与咱们的兴水路口的北向南，这些区域是有车辆排队的。如果您有选择的话呢，南向北的话可以行驶到咱们的虹桥街，目前呢它在大连路口南北双方向会有一个排队的现象，其他路段相对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关注到目前的清河街有一个明显的压力堵点，是在志平路，这个路口正在施工，大家需要谨慎驾驶，建议可以选择胜利街来绕行。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如果您行驶在金凤区，那到了凤凰街会在南向北遇到上海路、北京路和黄河路这三个南向北的堵点，北向南这一区间段是可以走的。在凤凰街六盘山路口南北西三个方向会有排队，压力呢目前仍然集中在正源街，从上海路一直到咱们的六盘山路区间段，各路口压力还是比较明显。如果您南向北行驶的话呢，从咱们的这个宝湖路一直到贺兰山路区间段，会有一些路段会有车辆排队，但是压力没有北向南大。再来看到目前呢，庆丰街上的话，在北向南行驶到长城路，还有在我们的宝湖路口的南北双方向，这些区域有明显的车辆排队。宁安街目前有两个堵点，一个是在兴昌路，一个是在黄河路，都是北向南的方向会排队。清水街目前呢仍然在北京路口的四个方向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在贺兰山路口的西向东和咱们黄河路口的南向北会有车辆排队。满城街压力集中在北京路口的南北东，通达街呢是在北京路还有宝湖路以及六盘山路南向北的方向会有车辆排队。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如果您在高速方面进城的话呢，在银川东和银川南压力会有一些大，尤其银川东啊入城方向压力是比较明显了。贺兰山路或北京路收费站口呢可以选择。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大美银川，听独一无二的自然盛景，探寻仅属于宁夏的雄浑气韵。在人文银川，听源远流长的动人故事，发现千年历史的传承与风情。述说有底蕴，文化有乐趣，和我们一起听见银川。

银川文史资料72集，紫色传奇，当今世界书。2022年以来，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紧扣种得好、酿得好、销得好目标，聚焦政策体系完善、品牌宣传推广、全链创新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世界葡萄酒之都目标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效。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墙里开花也要墙外香，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品质有了，还要加强品牌营销，组团出海，打出声势。从产品优势到产业优势，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葡萄酒家建立全链条创新。2022年11月底，宁夏图兰朵葡萄酒小镇首个项目银川安莫度假酒店完成4套样板间建设，作为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首家高端野奢度假酒店，其建成运营后将会为银川引入国际化的野奢度假体验，提升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占地面积3300亩，总投资25亿元，作为自治区葡萄酒产业“十四五”首批启动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葡萄酒家为核心的全链条创新、全开放共享以及全场景消费3大产业平台。另一边，银谷世界碳汇葡萄园项目也正在抓紧建设当中。银谷世界碳汇葡萄园项目负责人郭亮表示，和图兰朵葡萄酒小镇一样，银谷世界碳汇葡萄园项目紧紧围绕葡萄与葡萄酒1、2、3产业融合发展，建成后将形成集葡萄种植、酿酒活动、赛事、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葡萄酒产业园区，并实现年产葡萄原酒4000吨，助力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无论是银谷世界碳汇葡萄园项目，还是图兰朵葡萄酒小镇项目，都是葡萄酒产业家文旅的融合典范。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2023年，银川市将紧扣葡萄酒产业提质增量、创新赋能、融合升级、全链延伸、品牌推广等关键领域，结合产业发展优势和特点，谋划重点项目12个，年度计划总投资13.59亿元，让更多人感受银川的风土。2022年11月10号，第106届成都糖酒会正式拉开帷幕。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银川市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联盟，

任银川市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璇说，成都糖酒会被称为中国酒类行业的风向标，银川市多年来坚持连续参展，通过持续互动交流，让葡萄酒行业及酒商一同见证银川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体验贺兰山东路银川产

实践突破跨越，在全国补偿了四个率先的银川经验，率先创新构建了五个一加二产区品牌市场推广模式，成功举办银川产区经销商大会，促成葡萄酒销售2.07亿元，组织酒庄开展全国城市巡展，促成采购意向超过2000万元，形成了国内产区争相效仿的请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线上线下

药酒官方店，开展网红达人加酒庄庄主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销售超过1500万元，率先举办了全国首个葡萄酒年代珍藏酒标艺术展，线上线下观展人数超10万人次，率先编制了全国首个葡萄酒市场推广教程，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银川产区教程，覆盖国内38个城市的90名产区认证讲师，累计开课超过165期，带动销售3000余万元。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实施特色酒庄加全球营销模式，支持酒庄依据不同消费主体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内外贸一体的营销网络体系，同时对年销售收入达到2000万元至5000万元、5000万元至1亿元、1亿元以上的企业分层次给予财政资金补贴支持，并对投资建设葡萄酒庄、葡萄酒小镇、红酒街、酒庄民宿等酒庄文旅融合项目给予财政资金补贴支持。作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核心区，银川市正加快推进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让宁夏葡萄酒早日当今世界书，加强葡萄酒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实现种得好、酿得好、销得好目标。加强葡萄酒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也是关键。银川市聚焦葡萄酒产业人才供给侧与产业吸纳需求侧，近年来银川市大力探索产业加人才融合发展有效途径，优化人才环境，搭建交流平台，加强人才引育，为产业发展耕土搭藤酿才。银川市采取优化人才生态、建立交流平台、加强人才培养等举措，不断加强葡萄酒产业人才队伍建设。银川市建设新型专家智库，聘任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主任段长青等5名区内外专家及人才队伍，并柔性引进20余名专家，为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2: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在大美银川，听独一无二的自然盛景，探寻仅属于宁夏的雄浑气韵。在人文银川，听源远流长的动人故事，发现千年历史的传承与风情，述说有底蕴，文化有乐趣，和我们一起听见银川。
4: 用耳朵阅读银川，用声音记录银川。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迪，欢迎收听听见银川。今天的听见银川，我们走进非遗、民俗、文艺与博物馆，也走进一位用剪纸与历史对话的人，国家级非遗宁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符兆娥。他完成了神秘西夏系列剪纸，四幅作品围绕西夏陵文物创作，纸上有古塔、有驼影、有古壁，也有祥瑞纹饰。北方剪纸的流畅线条在蓝白之间把西夏故事缓缓铺开。神秘西夏系列剪纸四幅作品围绕西夏陵文物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诚心打磨，它以北方剪纸的流畅线条刻出古塔、驼影、古壁与祥瑞纹饰。作品展开时像四扇安静的窗，窗外是黄河西岸的风，是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是西夏陵遗址里沉睡又被唤醒的光影。我们常说非遗不是博物馆里静止的展签，它可以在传承人的手上继续生长。符兆娥的神秘西夏正是这样一次

他把西夏林的文物元素从遗址、石窟、古塔中请出来，重新安放在剪纸的构图里，不是简单复刻，而是以民间剪纸的语言与一段地方历史对话。说起完成的神秘西夏系列剪纸，傅兆娥介绍说，这套作品共四幅，单幅长 1.5 米，宽50厘米。四幅作品内容丰富，有千年古塔、丝路驼影、西夏古壁和祥瑞纹饰等元素。傅兆娥说，这次创作的背景是西夏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作品完成时也算是送上自己的一份心意。整幅作品选用北方剪纸的风格进行创作，作品线条流畅大气，富有特色。第一幅剪的内容是西夏农耕祥瑞图景，驼队、耕牛和缠枝莲纹交错铺开，再现黄河西岸农牧相依、多民族安居乐业的社会风貌。您听，那驼铃仿佛从纸面深处传来，耕牛与莲纹交错是生活，也是融合。第二幅聚焦西夏石窟标志性形象妙音鸟，搭配瑞兽等纹样，呈现西夏历史文化艺术独特的面貌。妙音鸟像从石窟壁画中飞来，带着音乐与祥瑞落在剪纸的线条里。第三幅以西夏文字为视觉核心，外围环绕盛放的宝香花、双凤异兽，突出西夏独创文字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核。那些文字方正如泥，被宝香花与双凤异兽环绕，像一段等待被读懂的历史。第四幅以承天寺塔等内容为主景，显出西夏时期建筑特色与造像艺术，塔影矗立，造像庄严，纸面之上建筑与艺术彼此照见。傅兆娥介绍说，这些内容都是陆陆续续创作，慢慢完善思路后定下来的。从农耕到石窟，从文字到建筑，四幅作品像四段历史章节，它们独立成篇又彼此呼应，串起西夏的农耕、文字和建筑造像。对于听见银川来说，这样的作品特别适合用声音来陪伴，因为剪纸有线条，声音有节奏，剪纸要一层层刻，故事也要一层层听。傅兆娥老师说，我曾在西夏林做非遗体验，前后待过3年，对它是非常有感情的，也对其中蕴含的文化比较了解。那些日子里，傅兆娥接触了不少西夏历史文化内容，也陆陆续续剪过一些相关作品。这次创作神秘西夏，它采用传统四连条屏形制，以刻刀为笔，把散落在石窟、古塔、遗址中的西夏历史文化符号重新组织起来，四连条屏独立成篇，又可拼制重组，像四段旋律各自吟唱，又汇成一首西夏长歌。整套作品充分发挥宁夏剪纸细腻精巧的刻剪技艺，画面构图繁复饱满，层层镶嵌却繁而不乱，蓝白配色沉静典雅，既有民间剪纸灵动鲜活的气韵，也有石窟艺术厚重肃穆的质感。傅兆娥说，剪纸看着是纸上的活，其实要一层层刻，急不得，刀尖走过纸面留下的不只是线条，还有呼吸和耐心。四幅作品独立成篇又彼此呼应，串起西夏的农耕、文字和建筑造像，作品既坚守宁夏剪纸的传统技艺根基，又用今天的眼光去理解西夏历史文明。他希望西夏文字、石窟造像、丝路交融故事能走出遗址，

情交融的深厚底蕴。对他来说，这套作品是非遗记忆和宁夏本土历史的一次靠近，也是他与西夏林三年情缘的延续。或许这就是非遗与本土历史相遇的样子，不喧哗，不张扬，却在一刀一指之间留下深厚的文化底气。符兆娥把西夏林的古塔、图影、文字和纹饰一层层留在了纸上，那些线条不只是图案，也是黄河西岸的风，是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是银川这片土地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回声。听众朋友，剪纸是纸上的艺术，也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
1: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

89.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一首充满文化底蕴的佳作，胡夏的《壁上观》送给大家。这首歌不仅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更在胡夏那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演绎下，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请静心聆听，让这悠扬的旋律带我们走进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感受那份来自千年古城的深情与厚重。

接下来分享的是 TFBOYS 演唱的《不息之河》，整首歌曲充满了力量和感人的情感，让人深受感动。 TFBOYS 的演唱也很到位，让人听了非常舒服。

阳娜娜的 Mama Said 是一首融合流行摇滚曲风与酷感元素的单曲，这首歌展现了她在音乐风格上的崭新突破。这首歌曲不仅是欧阳娜娜2023年专辑 The Star 初心的首发单曲，更是她音乐才华与勇于尝试精神的体现。

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不停歇。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我们不怕是由高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0年2月6日，让我们心存感恩，相信这世界会更好。

邓紫棋的《寂寞星球的玫瑰》是一首充满情感与深度的歌曲，由邓紫棋亲自创作词曲，并收录于她2010年发行的音乐专辑《My Secret》中。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电吉他在编曲中的运用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凉凉这首歌曲由杨宗纬、张碧晨演唱，以唯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不舍。歌词中的凉凉两个字既暗示着爱情的凉薄，又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思念。

0: 夜晚，
1: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贺一航的这首《请先说好》，以一个分手后的男人的内心独白为主线，表达了他对过去恋情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期待。

我不会唱歌是由黄伟文作词，曾毅文作曲，李克勤演唱的歌曲，该曲由郎朗担任钢琴伴奏，收录于李克勤2003年发行的专辑 Custom Made 中。2003年该曲在星辰劲爆颁奖礼上获得星辰劲爆歌曲奖。

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切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爱

0: 永远，表达了对不变情感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1: 我睁大眼睛，把洋葱还给远方。

永远不变是棱镜乐队的一首全新单曲，发行于2024年12月6日。这首歌的创作意图是希望人们能够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

踏入唐云峰构建的音乐诗境，我纷扬的世间，歌词如灵动诗篇，旋律似潺潺溪流，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与诗意的邂逅，于纷扬世间感悟生命的美好与深邃。

0: 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夜色漫过贺兰山路，晚风轻轻拂去白日的忙碌与疲惫。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大玩家，用一段段柔软旋律伴你度过安稳舒展的夜晚。带你看世界是吴奇隆深情演绎的一首暖心之作，他将人生感悟化作音符，用轻快旋律唱出

黄铮亮醇厚稳重，黄子弘凡清亮通透，两人声线的反差碰撞出全新火花，无伴奏人声前奏的巧思设计让这首经典爱错焕发新生，一柔一烈的演绎将爱情里的遗憾与释然层层递进，舞台情绪张力拉满，让人瞬间沉浸其中。

至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006。
1: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0: 当周遭的声响渐渐平息，正好适合静下心来聆听旋律，聆听自己。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接下来这首是王菲演唱的《百年孤寂》，歌词通过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等对比句式，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失落和无奈，探讨了时间、存在与虚无的哲理主题。

这首以《渺小之名》作为影视剧片头曲，延续了《夏日入侵》企划独有的热烈曲风，主唱明亮的声线唱出少年心气，人生不必生来耀眼，我们可以用渺小之名对抗所有犹豫与胆怯，大胆跃向无

下面要带来的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算什么男人》。周杰伦用诙谐幽默的方式调侃自己，通过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告诉大家要勇敢追爱和珍惜所爱之人。周杰伦拥有独特的唱腔，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并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词的控制来增加作品的表现力。周杰伦的发音也是其鲜明风格的一部分，他打破了歌手吐字清晰的原则，转而以一种不考虑平仄、突出旋律的方式唱出个性，由此获得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抒情之作《算什么男人》。

0: 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夜色漫过贺兰山路，晚风轻轻拂去白日的忙碌与疲惫。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大玩家，用一段段柔软旋律伴你度过安稳舒展的夜晚。2008年，徐佳莹因参加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比赛获得冠军而正式踏入歌坛。2018年，徐佳莹推出单曲《我们的十年》，正是对十年音乐生涯的总结，也是送给一直追随和鼓励她的粉丝们的一份礼物。歌词中唱到，谢谢你陪在身边，谢谢时光曾惊艳，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等你出现，正是表达了这份真挚的情感。

黄霄云与刘端端合唱的这首 Live 版《空心》，描绘了爱意落空后的心境，全心全意奔赴一段感情，最后内心只剩空洞，高低声线的完美交融和两人极具爆发力的演唱，把深爱过后无法释怀的破碎感完整的震撼呈现。

被风吹过的夏天是金莎和林俊杰演唱的歌曲，由冯新慧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金莎2005年4月1日发行的专辑《空气中》。2005年，该曲获得了第三届东南劲爆音乐榜颁奖典礼内地十大金曲奖。

0: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1: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它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

年的8月20日之前发到你的手里。所以如果你是独生子女，爸妈又年满了60周岁，那么你的父母一年就可以领取2400元的奖励补金。这绝对不是一笔小钱了，对于大多数过日子精打细算的老人来说，这真的是实打实的帮扶。其实全国大部分的省份都有独生子女老年奖励政策，只是各地发放的方式不一样。像宁夏、湖南、广东、青海这些地方都是按月计算发放固定的补贴，还有一些省份是退休一次性发一笔补贴，还有一些地方是直接叠加在养老金里按月增发。简单来说，城镇的独生子女养老补贴，这是各省自主的民生政策，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全覆盖，只是标准和形式不同。当然还有人疑惑，为什么宁夏的这次新规只给城镇居民发钱，难道农村的独生子女的老人就没有福利吗？恰恰相反，农村独生子女的父母很早就有国家统一的奖励政策，宁夏也在2024年1月1日起

0: 啊，甜、哎、这首这部电影叫《甜蜜的事业》，
1: 嗯，
0: 啊，歌名刚才莫非已经说了，
1: 嗯，
0: 啊，演唱者著名歌唱家于淑珍，啊。黑三角也是他插曲，也是他唱的。
1: 这个声音一出来，就感觉好像很有年代感。
0: 对啊，这部电影呢是79年拍的，1979年、
1: 嗯、
0: 啊，是北影厂拍的。
1: 嗯
0: 啊，里面呢有一个大美女、大影星李秀明，当然这莫非这个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1: 对对对
0: 啊，李秀明呢，哎呀，当时中国的像我们这是青春期呀、啊。
1: 嗯。
0: 哦，79年啊，我还没进入到，但是。但是后来再看他再演的时候，还是让人啊怦然心动。
1: 嗯，长得美啊，那个时候纯天然呢。
0: 对，他当时他的搭档在另外一部电影叫《孔雀公主》啊，他的搭档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唐国强。
1: 哦，哎呀，唐国强年轻时候老帅了。
0: 对，他演公主，唐国强演王子。
1: 嗯，
0: 感情啊，唐国强这一辈子竟跟
1: 美女合作了，
0: 或者竟跟这些就是有重要身份的人有关联
1: 了。好吧，先进广告。

0: 个天。
1: 嗯，
0: 但是从你们这一代开始往下，就基本都是独生子女，
1: 就是我的孩子。
0: 对，都是独生子女。
1: 哎，就是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生的娃娃，
0: 嗯，
1: 谁要敢多生一个，
0: 罚、
1: 你罚轻点
0: 啊，
1: 他开着你呢。
0: 哎，那就没工作了嘛。
1: 哎，对。从宁夏的1982年8月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到2016年全国全面二孩政策，整整34年。
0: 嗯，
1: 按此计算，最大的一批独生子女的家长大约是1950到1960年生人啊，如今大约都在65到75了。
0: 嗯，
1: 他怎么会那再还可以再往下顺一顺，
0: 最大的一批嘛、
1: 嗯。我们这些五十七八的、五十五六的也赶上了，
0: 赶上了
1: 啊！
0: 你们算小的，
1: 嗯。所以这些老人，就是65到75的这些个现在这些老人啊，
0: 嗯，
1: 不管退休工资高低，那的生活习惯都是精打细算的。
0: 那是
1: 啊，那个年代了，
0: 嗯
1: 啊，
0: 过苦日子过来的。
1: 哎，所以说这每个月100，一年1200，两个人2400，还是很有帮助的。
0: 那是
1: 啊，孟姜兄比较感兴趣的是啥呢？是这个政策出台以后，现在啊，目前啊，眼前啊，
0: 嗯，
1: 宁夏60岁以上的老人到底能有多少人享受这一年1200的奖励？
0: 统计一下嘛。
1: 啊，对，可以查一下。
0: 嗯，
1: 相比于城镇，宁夏对于农村的独生子女的父母满60的，在24年的1月1号，这个注意啊，包括莫菲，
0: 嗯嗯，
1: 啊，回家跟你们家老公去查去。
0: 嗯，
1: 2024年1月1号起就开始每个人每个月的100的补贴了，啊，这个政策是先农村后城镇，啊，最终实现了全面的覆盖。
0: 嗯。
1: 啊，有趣的是呢，在当年发布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信息时，这个舆论场啊没有很大的这个波澜
0: 啊。
1: 哎，你看昨天这个消息一出来呀，你看在别的地方不说，我们宁夏这个朋友圈里面还互相转发，连我们这个物业都给我们这业主群都给发了好几条呢。啊，这个讨论的声音还挺大的。
0: 嗯。
1: 啊，猛将兄是查的是2024年宁夏老年人生活状态的调查报告。是咱们自治区民政厅发布的。
0: 嗯，
1: 当时有宁夏有 22.43 的60岁以上的老人拥有一个子女。
0: 嗯，
1: 按照这个数据计算的话啊，那么大概是27万人、
0: 哦、
1: 整个宁夏、
0: 哦、
1: 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
0: 嗯
1: 啊，当然了，独生子女和拥有一个子女不能混为一谈
0: 啊，
1: 后者呢还有孩子意外离世只剩一个子女的特殊情况、
0: 哦、对对对
1: 啊，此外呢还要去掉1933年1

0: 有的门店也试驾了这个 V800。
1: 嗯。
0: 啊，正常的开车正常踩。
1: 没问题。
0: 只要不是斜着踩歪着踩也没有问题。没有人会这么踩刹车吧。
1: 没有人会夸一大脚吧。
0: 一大脚是有的。
1: 啊。
0: 而且要必须一大脚。
1: 我是想着使劲的一大脚。
0: 必须得使劲的一大脚。昨天那个。
1: 我们正常人踩刹车你会使劲一大脚吗？
0: 就是为了应对那个突发事件。你想。
1: 那你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就提前要试一下呢？
0: 必须的。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会出现突发事件的，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但是你敢说你这一辈子不会再开到100、120的这个情况下，你一辈子不会遇到一次突发事件。
1: 我不敢保证。
0: 你不敢保证就要测它呀。

0: 用的那一天，说不定他就给你放松一放放一些这个清醒的理性的思维起来。
1: 对，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0: 也不希望大家有。
1: 是他还做了一个提醒。
0: 对，他还说高速爆胎，严禁猛踩刹车，先松油门，稳住方向。
1: 就怕到时候大家这个脑子反应不过来了，因为事发了太紧张，路面上发现一个什么东西。
0: 妈呀，
1: 对吧，发现个什么东西，或者突然发现像前两天那些新闻有个车逆行的，高速还有逆行的，
0: 我天哪，
1: 遇到这种情况下那第一个反应是吧，
0: 踩呀，
1: 但是还是要提醒自己不要猛踩，不要猛踩，因为你的车速比较高，
0: 是的，
1: 有 ABS 的啊，这个可以踩死不松啊，所以这个提醒非常
0: 好。一般就是现在新车都有 ABS 系统是吧，制动系统吗？
1: 你问我啊，我那车都开了快20年了，
0: 别赖掉，遇到跟说了唠车没用，你个啥，不要一脚踩死了。
1: 好，我就怕我到时候我反应不过来，看他那个情况发生的就突然性有多大，对吧？那么把你吓个半死的时候，哐哧一脚，就是一脚嘛，对吧？那
0: 你小心，你那车还轻。
1: 我那车可以呢，虽然是个旧车，我那车有个外号呢，
0: 啊
1: ，tank，小 tank。啊，小坦克
0: 啊，行，爱刘猫说，反正就一句话口诀，大家记住：有 ABS， 突发危险踩死不松；爆胎或者无 ABS 的老车，你不要一卷懵。
1: 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秘书长张红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啊，尊界现在当前最应该认定的核心事实啊，就是它这个踏板断裂到底是偶发的质量瑕疵。偶然发生的，
0: 偶然，
1: 因为这个质量啊，谁都不敢说100%
0: 啊，那肯定了嘛。
1: 那一万件产品里面有一个，刚好的赶上
0: 了，被赶上了，
1: 或者100万个产品里面有3个，是吧？还是先天存在的设计缺陷，这是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呢，还是暴力测试。
0: 哦，
1: 这两天讨论的，
0: 就他使劲使大了，故意的，
1: 1600扭啊，2000扭啊，4000扭啊，对吧？这两天不在讨论吧？公众要的不是一句极端工况，这是个极端的这个什么，而是要用客观数据把事实来界定清楚，
0: 说清楚。
1: 他认为啊，就是这个尊界必须正面回答这几个硬指标，就是公布断裂的原因，明确是否为疲劳断裂、设计缺陷。材料缺陷或者设计不足。第二个，给出受力分析。说清踏板力呢 ,1612N, 就是 1612N, 就是扭的这个数据来源。测试条件是否合理。三个，进行一个结构对比。正面回应董车帝提到的这个竞品，就是竞争的这个平的这个品。

0: 这是好事嘛？
1: 那当然了。
0: 不是说因为我为这我多得这200块钱、
1: 嗯，
0: 是因为咱们商家呀，这200块钱可能你付给他了之后，你会换来20万、200万、2亿的更多的收益。
1: 回忆。

0: 恐吓攻击运动员和教练员还有竞赛对手，
1: 嗯，
0: 啊，对包括他们自己偶像在内的运动员造成极大的干扰。
1: 是的，
0: 这个他维护的那个运动员现在也苦不堪言，
1: 嗯，好
0: 吧，
1: 好，先进广告。

0: 的男队主教练王浩喊话，其实在骂，里面还有很多辱骂声的
1: 啊。
0: 王浩最后不得不拿手机拍照取证报警。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啊，男单的比赛决赛中，21岁的林诗栋横扫王楚钦夺冠，但是呢，有媒体报道，林诗栋每得一分，看台静得像图书馆。王楚钦刚拿一分，助威声瞬间铺天盖地。
1: 啊，
0: 同样是中国队的运动员，这种极限的拉踩的怪异场景，令人费解。
1: 嗯。
0: 啊，竞技体育的饭圈化呀，啊，极端的迷恋运动员，互相谩骂、跟踪代拍等非理性集体行为，啊，这个呀，有一本社会心理学的名著中啊，就说过，群体是匿名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无需负责。
1: 哦，
0: 当一直约束着个体的责任感消失不见时，人就会肆无忌惮。
1: 哦，
0: 啊。还有一本书我非常推崇的叫《乌合之众》，
1: 嗯，
0: 啊，法国人勒庞在100年前写的，
1: 嗯，
0: 里面有一个理论
1: 观点啊，
0: 当人足够多的时候，
1: 嗯，
0: 真理和是非就不存在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逻辑是我们人多，
1: 对，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0: 哎，就我们人多，就说明我们是对的，
1: 嗯，
0: 你看就是这样，
1: 嗯。

0: 浙江京市。
1: 湖南永州商务局女局长被举报婚内出轨多人。据奔流新闻报道，这位女局长姓周，她前夫家属说，周某曾口头承诺赔偿前夫500万，离婚协议里的330万付清之后，前夫又找她要口头约定剩余的170万，结果她直接报警。现在前夫已经被羁押5个月，案子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前夫家属提交的材料显示，周某至少跟9名男子有不正当关系，其中8起发生在婚内，涉及多名公职人员和商人。同时，家属提供了大量亲密聊天记录、照片，以及一份周某2018年写下的保证书。家属还质疑周某利用职务身份干预司法，案件仅仅5个月就走完了立案、侦查、公诉全流程。一桩离婚纠纷演变成一起刑事案件，又引出一场实名举报。有观点认为，这是有4点要查清楚。第一，周某的生活作风要查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出轨，这9个男人里有没有管理服务对象，有没有权色交易。第二，330万的来源要查清楚，一个商务局长330万说掏就掏，这钱干不干净。第三，前夫的刑案要查清楚，到底有没有涉嫌敲诈。第四，办案过程要查清楚，周某有没有找人打招呼影响办案。现在当地纪委监委表示已收到相关举报。
0: 哇，乐个天、
2: 这个里面呢有几个问题 啊，就是按照咱们党的那个党章里面的这个
0: 党章规定的
2: 6大的纪律，
0: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

0: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1: 对，这个里面呢有几项跟这位女局长呢都有很大的关联。
0: 比如生活纪律
1: 啊，哎，对啊，你是怎么对待家庭的？怎么对待婚姻的？啊，你在婚外会怎么样怎么样？
0: 你的这个生活作风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吧？而且另外一个，你还要解释那，你已经付的那330万，
0: 哪来的？哪来的？
1: 对吧？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领导干部，我都很清楚啊，一把拿出来好几百万，其实没几个，没有。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里面牵扯到很多的这个事儿，要需要我们的相关部门的调查做，要一一去核实。
0: 核实
1: 啊，这个看出没出轨？
0: 对，
1: 出了几个？出了都是什么人？
0: 嗯，
1: 有没有权色交易？
0: 对，
1: 权钱交易啊。另外呢，他的这个前夫后来又去要那170万的之后，怎么就成了这个
0: 敲诈勒索？
1: 敲诈勒索。
0: 嗯
1: 啊，
0: 然后现在已经进去关押了5个月。

0: 媒体啊，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督，我觉得这都是责无旁贷的。
1: 是的
0: 啊，大家有一些个疑问，有一些个质疑，就需要啊相关部门来厘清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呢，可能网上有一些个道听途说，
1: 嗯、
0: 有一些个比较捕风捉影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种事儿啊，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要看调查组。当地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的最后结论。
1: 嗯，
0: 啊，
1: 我们就静等最后的通报结果吧，
0: 是吧？
1: 嗯，
0: 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是，过节期间啊，过节期间有人在一些个动物园里面啊，看到了有动物园啊，
1: 嗯，
0: 把那个活体给这个野生动物投喂。
1: 哦，就比如说活鸡。
0: 按理说啊，
1: 嗯，
0: 野生动物想让它保持这个活性啊，那老虎、狮子、豹子。
1: 那肯定要吃活体嘛。
0: 那当然了，你每天跟他撂一块肉，跟他扔一只鸡，那是它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方式可以公开投喂，它就是个事儿了。
1: 是不是有点血腥啊？尤其去动物园，肯定小孩子偏多嘛。
0: 那当然了，
1: 你让他真的去见到这种场景的话，会不会对他的这个心里面产生一些阴影啊？
0: 这就跟那个电影上出现那个什么血腥镜头的话，那是要电影是要限级的。
1: 嗯。
0: 是吧？南方都市报分析，2007年，就20年前将近，国家林业局向各省林业厅下发了通知，要求停。

0: 那我不经常说了吗？人性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是吧？其中有一些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喜欢看现场看一些秀，
1: 哦、
0: 那这些东西，
1: 好吧，
0: 是吧？你也喜欢看，他也喜欢看，然后根本不管这个国家的相关规定，也不管我们的小朋友、
1: 嗯、
0: 啊，小孩的那个接受程度，
1: 嗯，也是。
0: 啊、客观而言，
1: 嗯，
0: 啊，《南方都市报》说，为了保持猛兽的生存状态，动物的野性，动物园的人，啊。投喂活体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你要合规。
1: 是的，
0: 合规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活体必须经过严格的动物检疫，对吧？
1: 嗯。
0: 第二，所有活体投喂这些行为必须在游客的视线之外，
1: 不能公开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些个除了这个动物园之外，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这涉嫌违法。
1: 是的。
0: 我们些个爹妈呀，脑子也要清楚。
1: 嗯。
0: 你自己可能喜欢看，你自己可能免疫看这些个血腥的场合，你总长点脑子吧。
1: 对呀、
0: 啊，你的孩子才多大呀，啥都拎着往跟前看啊、哦！
1: 你就不怕再
0: 啊
1: 扭曲他的这个生命观念，
0: 对吧？那动物园为了引流啊，你总得要想到你。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2:30，享用时光。

都没有人记得住。曾经读到过一个研究报告，大意是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音乐作品，往往是这个人青少年时期喜欢的音乐。热爱音乐这件事，可以在绝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有时候觉得人生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在音乐推倒了第一张牌之后，就交给了时间。在很多酒馆当中，你会听到一些音乐人，他们弹唱着翻唱着这些经典的老歌，而品冠的歌也会出现在这些酒馆的歌单中。

言外之意是品冠跟太和麦田的第一张唱片，却让很多粉丝找到了青春时期听到的声音。这张唱片总是又让粉丝和歌迷回到了无印良品时期的他，那些他和光良的合唱，那些他独自撑起的小品之作，仿佛又想起了那些透明却充满光的日子，但是在唱法上并不是完全的回归。他在最舒服的位置上向我们表达一个中年男子的爱情观，是成熟的，是经过思考的，是有沉淀的，不再是那个少年，归来却依旧是个少年。细腻的编曲搭配着他的音色，仿佛他的嗓音是为吉他而生。这张唱片充分突出了他的优点，又赋予了品冠声音新的生命。

2010年，品冠尝试开始突破，与许茹芸一起参演了音乐剧《向左走，向右走》，并在剧中扮演主角遗憾先生。估计导演之所以选择品冠担任主角，更多的是看中了他的音乐气质与漫画的男主角很相似，所以可想而知，除了出演音乐剧之外，品冠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演唱剧中的各类歌曲。同样是在音乐剧巡演开演之际，品冠发表了纪念专辑《当品冠遇见吉米》，我想记得的47件事。不过专辑发行之后并没有引发太多反响，很多内地的歌迷甚至不知道品冠还有这么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可是只要你听过这张专辑，就能感觉到品冠与吉米原作的完美结合。离开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登堂问案。这几个案子啊，纪晓岚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告诉记不紧记不住两个随从赶紧把大印拿过来。两个人噔噔噔噔噔噔，不大一会儿跑回来，脸色苍白。大人呢、啊、老爷，您那大印没了啊。就这么一句话，这纪晓岚是呆若木鸡呀、啊，受得了吗？当官的把印弄没了，吃不了得兜着走，皇上要怪罪下来那还了得？那你们两个没好好找着吗？找遍了没有啊？再找。哎，这记不紧记不住就开始翻。哎呦，旮旯胡同去了弯留神，耗子窟窿里边都掏了好几把。

哦，我啥都行，你干嘛把我观音给我拿走？还玩一会儿？哦，我那玩意是让你玩的。哎呦，还玩够再给我拿回来？我这乐乐什么呢？这贼很有意思。哦，上一次外衣外裤背心裤衩就是他偷走的，官服是被他拿走的，这回把大印拿走了，说不是看在他人面叫你永远没衣服穿，永远让你光腚。

声堂回过头来再找这印。纪晓岚心中琢磨，你等我抓住你这个盗印之贼，我挠死你，我。这就上堂了。在屏风后，纪晓岚弹奏一声嗯呸，卖了官布，抗贼贼贼，抗贼雷贼，抗贼雷贼，抗贼雷贼，大大一大广坐那儿了，说这有锣吗？有加点，怎么还给伴奏？没有。哎，就是这么一节奏，便于大家听明白，所以啊，我给他伴奏。纪晓岚往上边一坐，头一天把这案子的卷宗已经看完了，纪晓岚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这第一个案子是老张家那老爷们跟老李家那老娘们俩人搞破鞋，正搞着呢，让人家给堵上了。结果老李家这老爷们打了老张家这老爷们一电炮，给揍了。老张家这个老爷们也不示弱，当又给他一闪光腿，他帮他一电炮，他咣一闪光腿，地方来了，把俩人抓起来弄到县大堂上，哎，这案子就立起来了。纪晓岚往上边作证之后，一声断喝，告诉来啊，把原被告给我带讲上来。照，把那一刻外边把原被告带进来，当事人往这一跪，给大老爷见礼。纪晓岚一拍惊堂木，啪，大胆的张家男，大胆的李家女，不知羞耻，暗中通奸。虽说现在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解放，第三者插足有的是，但是别的地方搞婚外恋可以，在我历城绝不允许。婚外恋是大大的不行，拉出去打20板子，游街示众。我给你们做一名牌破鞋广告，他这么个意思啊。反正把这俩人拉出去，打了20板子，游街示众。第二个案子，老王家那鸡，老母鸡不守规矩，跑到老赵家那鸡窝里下了俩鸡蛋。这老母鸡回来了，老王家就跟老赵家要这俩鸡蛋，人老赵家不给，说我们家鸡下的。老王家说你们家那鸡下不了蛋，因为你们家这是公鸡。两家打起来了。纪晓岚呢，又一拍这惊堂木，当场宣判，母鸡无规矩乱窜，占了人家鸡窝下的蛋，听本县太来判，一家一个鸡蛋。走，你看你占人家鸡窝下的蛋是吧？你别白给那占呢，怎么办呢？俩鸡蛋嘛，不是吗？老王家一个鸡蛋，老赵家一个鸡蛋，完了，这案子完事了。下一个案子是老孙家和老程家，他们两家是邻居，因为老孙家这狗啊咬了这老程家那驴，因为这狗一叫唤，是一种通俗发声，通俗唱法。那院那驴一扬脖，是一种美声发声，美声唱法。这狗不愿意了，一琢磨怎么的，咱俩这儿你那发声比我这发声大呀，响亮，大伙都听你的不听我的了。所以这狗一着急一瞪眼睛，蹦过墙去，康昌就咬了一口这美声唱法这驴后票蛋上了。美声唱法这驴当一蹄子踢到了通俗唱法这狗的筋的骨上，一下给蹬出了个腰盘脱出，热闹了，两家主人伸手了。结果这案子立起来，弄到公堂上，纪晓岚一拍这惊堂木，你们家那狗太张狂，人家美声唱法爱你通俗唱法何妨，回家把那狗看住了，打5板子回去，这就退堂。的宣判完之后退堂，纪晓岚跑到后屋去了，往这一坐，纪晓岚一琢磨，不行啊，我还得找这大印呢，这件事儿这可是当务之急啊，当官的你没印你算什么官啊？可怎么找呢？在哪儿招手呢？要凭这李峰

0: 平常您找恐怕找不着，因为这个贼几次到县衙来，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这是一飞贼呀、啊！此事还得求助马云龙。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可是把马应龙要是如果接嘞，显见的不好，因为上次帮我那么大个忙，应该到人家看一看，人家有老人，虽说自己是县太爷吧，但人马云龙是一大侠客，是一武术家，出于帮忙是拔刀相助，出于一种友情，你再是县太爷你得有人情啊，人家有老人怎么办呢？打点点礼品，哎，看老人到那再把这事儿跟马云龙一说，有理有面的。所以啊，纪晓岚就告诉李峰、张林好好看家，就带着这纪不紧、纪不住三个人由县城出发，来到牛尾巴村。到了牛尾巴村一打听马云龙的家，有人就一指，那就是。来到门口一看，嚯，这大门楼很阔，家人往里头一抱，没说县太爷来，纪晓岚也不能那么抱，就说县城里有一姓纪的。马龙正在客厅里啊，听家人一抱说来一县城里边姓纪的，那无疑问就是纪晓岚，县的老爷来了。马龙赶紧噔噔跑出来，哎呀，俺说老纪呀，你来了。我说老马，我来了。哎呀，赶紧里边请啊。一看纪晓岚穿的是便装，所以就不便往外喊是县的老爷，人这是微服而来啊，让到客厅分宾主落座，纪晓岚把礼品往这一放，赶紧这边马爱龙告诉他父亲县的老爷来了，老头急步来到客厅就要给纪晓岚见礼。哎呦，别老人家，你可别，这是我撂表寸心点心思。嘿，老头高兴，马爱龙他爹能不高兴？你看看，都是老百姓给那当官的送礼，有什么事儿求那当官的啊？起早贪黑的给那当官的送礼，人家的当官的给老百姓送礼。哎呦，哎呀，老夫可承担不起啊！哎，别，老人家，这点心思啊，您就收了吧。哎呀，爹呀，您就守着吧。我们还有点事儿想唠唠啊。老头一看儿子要跟县的老爷唠事儿，老头退出去了，屋里头就剩下四个人了。纪晓岚呢，看了看马云龙，老爸呀，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2: 嘛事儿？你说吧。
1: 这个事儿啊，是刚要张嘴，外头哒哒哒哒哒哒哒，谁跑进来了？马云良，就是马云龙的弟弟。大哥，大哥，你快点去吧。哎呦，你看一看，哥哥跟嫂子又打起来了，这嫂子又喝药了。啊，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又要喝药了，赶紧，我得去。我说老纪啊，你可不知道啊。哎呦，俺家呀闹出了这么个事儿，你也说说俺这个嫂子整整就喝药。马爱龙边说边往外走，纪晓岚也跟出来了。哎，我说老马呀，你说说怎么着，谁喝药了？人命关天呢，你看我是县的老爷，县太爷，你这是民事案件呢，怎么喝药呢？马爱龙跟纪晓岚往外走，马爱龙就把这事儿说了。这个马爱龙有个表哥，他这个表哥呀是个老实人，普普实实的一庄稼汉，娶了个媳妇儿，姓张，叫张氏。哎，这女的泼妇，你反这么说吧，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撇着撇的净是串门子，谁要说她不愿意的，吧唧吧唧专封门子，邻里之间没有她骂不到的，一骂两个时辰不带重词的。而且呢，马爱龙这个表哥呢还怕他这表嫂，因为他这个表嫂

以上，隔三差五他这表嫂就喝把药，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邻里之间也得赶紧过去抢救，特别是马玉龙他的弟弟马玉良，那也得跑过去，那是自己亲表哥。马玉龙由打县里头回来两天，这个张氏喝了三次药了。哎呀，你看看我这个嫂子，你说整整就喝药，你也说说啊？哎呀，这犯哪门子毛病了？你也说呀？这马玉龙啊，你可是武术家，练五行，这个事儿他没招。纪晓岚听马玉龙介绍完了，纪晓岚扑哧一乐，嘿嘿，我说老马呀，你是不是想让你的表嫂从今以后再也别喝药了啊？对呀，他要不喝药就行啊。你说一喝药出来人命了，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一招，你呀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纪晓岚给出了一招，马彦龙一听眼珠子一瞪，我说能行吗？你就去吧，保证这一次就给他治过来。哎，好嘞。马彦龙啊，噔噔噔噔噔噔迈步就跑到了表哥的家中，纪晓岚就在一大树根底下等嘛，离他这表哥家也不远，听那里边嗷嗷喊的，哎呀呀，这快点快点，怎么办呢？这又喝药了。邻里来了好几个人，老头老太太，大伙有的还劝着我说呀，他嫂子，你个两口打仗，你有什么喝药的？你说呀。屋里头还有人哭，就是他那表哥，哎呦，老娘们啊，你赶紧吐出来吧！你说呀，你要死了，你说扔下孩子这怎么办呢？你说呀，马云龙闯进来了，哎呀，我说，嫂子，你怎么整的？你怎么整的？又喝药了你呀？哎呀，你赶紧往外吐吧！床上这个张氏他的表嫂翻了半根子，那嘴唇子自己咬的却青，真像喝药了。大伙就着急直跺脚啊，这赶紧得吐出来呀。我说表哥又用了什么呢？哎呀，是这个事儿，云龙啊，我这不是上外头跑买卖去吗？跑买卖回来挣了点钱，他挣钱呢他高兴啊，说今天包饺子，我说牛肉馅的，他说羊肉馅的，他说羊肉馅好吃，我说牛肉馅的好吃，我们俩就因为这个打起来了，结果他喝药了，就这么喝的。哎呀，喝多半天了，喝挺半天了，拿个瓶子我看里边也说不上有什么玩意儿，咚咚咚咚喝进去，完了帮当往这一躺，这不就抽呢吗？哎呀，赶紧把他整出来呀，那玩意咋整出来呀？这药给他肚子里头呢，我有招，你们按住了，按住了。一听说马爱龙说摁住了，过来几个人到那儿就把张氏胳膊腿摁到那儿了，千万摁住了啊！马爱龙吩咐好了，不管他怎么挣怎么要起来，胳膊腿你给我摁死死的，别松手，把脑袋抱住了，听见没？听见了，都知道马爱龙有两下子。实际这张氏啊没喝药，喝的什么呢？冰糖水，哎，里边搁点颜色，弄得紫不溜的挺吓人的。一跟他这表哥跟他这丈夫一吵吵，拿起来嘟嘟嘟，我还要当当躺在那儿，咬嘴唇子翻了半根子，吓唬他老爷们儿。有难的老娘们儿，你看现在也是如此啊。嗯，有不少那老娘们跟老爷们打仗，我告诉你，又哭又嚎的，我不过了，跑到药店弄点安眠片，咕嘟咕嘟喝进去了。哎呀，我喝药了，又翻白沫，弄到医院一顿洗胃倒出来了。实际这就是女人征服老爷们的一种手段，她不想死，想死你吵吵啥呀？她吵吵的原因就是我整进去之后你们好救我，听见没？就这么个意思。真正要是知情达理的妇女啊，你应该有理讲理，哎，跟丈夫讲理，是不是？这事儿你不对，怎么怎么怎么的，把一二三摆出来，这就是一种愚蠢的表现。这个张氏就这样，纪晓岚就给马爱龙出了这个主意，你能把他治住，下回啊整死他，不敢喝药了。这班人把张氏摁住了，马爱龙嗖干到外地，拿一水舀子跑到茅房就厕所，拐了这么一瓢大粪汤子端屋来了。
把鼻子都

0: 住了。
1: 哎呀，大伙一闻这个臭啊，我说抱住脑袋，你也知道吧，现在的往里头灌粪呢，一灌粪呢，他这一反胃呀，哇的一声，他和那个东西全都吐出来了，明白吧？啊，来把脑袋摁住了。大伙一听在理呀，是不是他喝药了？喝药之后怎么样他吐呢？哎，把嘴给他别开，张开之后把粪汤子灌到里头，他一恶心一反胃，哗，喝那药不就出来了吗？对，这主意太好了，这才是高招的。对对对对，灌粪汤子，灌粪汤子。哎呀，把他嘴给我摁张开，喊了一声摁张开。这边有一个小伙子用手一掐着两个腮，滋，把张氏这嘴啊就给摁开了。这张氏啊躺在那儿，一开始是装喝药，假装抽，翻了白眼根子，不知道埋弄要干什么。不大伙把他摁住了，摁住了不大伙他也闻得臭，听说怎么的要灌粪汤吗？他拿眼睛一溜，可不是怎么的，稀里光汤马云龙端进了一瓢粪。哎呀，这张氏啊这就开始往起起，要翻身就要赠，那意思我没喝这药，我没喝药啊！可这嘴让人家给摁了，他这舌头在里边直打弯，我说我没喝药，我没喝药。你看看你看看，神志不清了，明明喝药了就愣说没喝药，不行，你喝我也得灌，不喝我也得灌，今天我就给你灌一瓢大粪。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窦和珅系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46讲。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马云龙啊，要给这张氏灌分，这都是那纪晓岚出的主意。你看这老娘们跟老爷们一打仗，这老娘们又吵吵又喊，我喝药，我不活了，我跟你没完，弄100片安眠片喝下去了，哎呀，嘴也冒沫，把老爷们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到那洗肠到胃，下回这老爷们啊就不敢跟这老娘们干仗了。为什么呢？怕老娘们喝药啊。哎，这是现代的现象，古代也是啊，马云龙这个时代，那老娘们为了吓唬老爷们也喝药。哎，这一打仗我就喝药，一打仗就喝药，老爷们怕老娘们喝药出人命，所以老娘们说啥，哎呀，行行行行，你说的都对，行行行行，哎，慢慢的老爷们就软下来了。这就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干倒东风。总而言之呢，这家里头得有个说了算的。哎，这老爷们被老娘们闹这一次就有闹福的，这辈子就当了气管炎了。这个张氏就这样，一打仗就假装喝药，一打仗就假装喝药，实际他没喝。这事儿能瞒住纪晓岚吗？纪晓岚太明白这个了，掌握人的心理，就给马云龙出主意，你给他往里灌粪，假装灌，别真灌啊！哎，你这么一比划，他就说实话，下回他再也不敢说喝药了。因为什么呢？他一说喝药，别人就给他灌粪，那受得了吗？就这么的，马云龙弄了一瓢粪，就非给这张氏要灌进去。这张氏真吓坏了，我的妈呀，我没喝药，你看看，这是完了，这药劲上来了，这是神志不清的表现呢，我真没喝药。这几个人摁着马云龙，假装就搁这粪瓢比划，我不行，我非得给你灌进去，这人命关天呐。这张氏也真急了，你这人急眼了啊，这力气说不上在哪儿来的，也说不上迸发多大。这张氏嗷嗷一嗓子，噌，顺着床啊就干起来了，揉蹦到地上去了。马云龙，我没喝药，你怎么喝药啊？你没喝药，你为啥说喝药啊？我那是吓唬你哥哥呢，我告诉你没喝。哎呀，多悬呐！你要说呀，你早说呀！你说你说完了，你说我这一瓢粪给你灌进去了。哎呦，马云龙把粪呢赶紧的扔到外边，大伙全乐了，弄得这张氏一点脸面都没有啊。行了，我说嫂子，两口子打仗啊，那是避免不了的，你别一整就喝药啊。我说你们记住了啊，日后我嫂子再喝药，你们就给他往里灌粪，这招是贼灵啊。大伙点头放心吧，行行行行行，嫂子如果再喝药，我们就给他灌粪。那要如果那马云龙啊，要找不着大粪怎么办呢？找不着大粪，你这个人笨呢，你现拉呀，现拉，这受得了吗？大伙嗡全乐了。由这开始，你还真别说。

这个张氏啊再也不喝药了。鲜少续买龙游表哥家出来，树根底下纪晓岚在那坐着呢。怎么样啊？哎呀，你这招真好使啊。呵呵，我这一比划，他这就说了没喝药。哎，好好好，你记住，下回他指定不喝药了，他也不张罗喝药了，他也不喊喝药了。为啥呢？他怕灌粪汤子。几个人大笑。这个时候马云龙才问纪晓岚，我说你找我又干嘛呀老纪呀、啊、有话就说吧。云龙啊、嗯、这个事儿啊是这么回事。纪晓岚就把连日来县里头所发生这事儿，自己丢外衣外裤背心裤衩官服，现在把大印弄没了，而且这个贼临走的时候还留了几句话，你看看，呆头呆脑纪晓岚，没有本事做啥官，不是看在他人面叫你永远没衣服穿，金奖大印借一会儿，玩完一定再送还。你看看这玩意儿，这多可恨，这贼啊，把本官的大印拿去玩，说玩够了再给拿回来，我那是让他玩的，那是法度国威呀、啊！哎呀，我说老纪呀、啊，你这得罪人了啊！我得罪谁了？你得罪这个人，我看还不像你的仇人。要是仇人的话呀，偷你衣服的时候，还不是一刀把你宰了啊？啊，还能留你个活口啊？不能吧？那么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哎呀，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咱们找老陶商量商量吧。找陶德安，这个老陶在这个地界见识多，认识人广，是吧？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给琢磨琢磨是谁把你这个大印拿走了。另外现在还不能吵吵呢，一吵吵说这个当官的没有印了，那不麻烦了吗？对，纪晓岚呢点了点头，几个人就由打马云龙的家告奔陶德安那庙。简单接说吧，离都不远，这就来到陶德安的这个观。一看大门关着呢，上前梆梆梆一砸门，出来小老道。姑娘天尊，几位施主，您找我们找你们家的观主啊。哦，我家观主在这个，哎呀，你就别废话了，我们直接就进去就完了。你看跟陶德安当朋友啊。小老道一看这几个人挺横啊，特别是马云龙，一看后边这大个是一读书人，哎，长得挺威势。几个人由打山门就进来了，直接就奔豪轩。

0: 到门口啊，就听这豪轩里头没鼻子老道陶德安在屋里骂呢。哎呀，我啊，你这家小呢整这么大一包。马延龙一琢磨，这跟谁喊呢？一挑连龙就进来了。哎嘿嘿，我说老头啊，我说老头，你挺好的，买个买个。哎呦我的妈呀！马延龙一看陶德安呢，那脑瓜子上有鸡蛋大那么个大包，也说不上让谁给揍的。这老陶一看马延龙来了，一看后边吴什么纪晓岚来了，赶紧由在床上蹦下来。哎呀，无量天尊，南无弥陀佛，弥陀佛，南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说他那个，几位挺好的呗。纪晓岚过来，老陶啊，最近挺清闲吧？哎呀，清闲，清闲的厉害。我说，哎，怎么了？你怎么受伤了？到了跟前儿，纪晓岚才看清楚，我们这位没鼻子老道陶德安呐，脑瓜子上一包还不说吗，眼眶子也青了，腮帮子也鼓起来了，这好像让谁给揍了。老陶啊，怎么了？哎呀，一言难尽呐。何谓一言难尽呢？哎，说来话长啊。何谓说来话长啊？哎，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呀。我说你能不能快点，别啰嗦啊，到底怎么了？哎，你先坐下，我慢慢说。事情是这么一回事。把我们这没鼻子老道陶德安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完了之后啊，这纪晓岚和马玉龙两个人乐的肚皮都疼。怎么事呢？离这个陶德安这个观呢8里多地，有这么一个村子叫东乡村。这个东乡村有20多户人家。离这个东乡村的正西有一西乡村，这个西乡村就是一个大村子，300多户的住户啊，而且交通要道，水旱的码头。这两个村子，这老百姓的生活截然不同。由于这西乡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交通要道，所以开旅店开饭店生意兴隆，老百姓过的这日子很富裕。东乡村呢还地处这么一落洼地，庄稼还不长，20多户人家那是越守越穷啊。最后啊，这村民们，就是东乡村这些村民们一合计，干脆啊咱们就搬得了啊，举村全搬，都搬到这西乡村去。就大伙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开始搬家。在这东乡村呢，把村南第二户有个王二，这个王二啊30来岁了，还没有娶媳妇，因为家穷啊，光棍一条。有一老爹，这老爹快70了，常年得病，一听说举村搬家全都搬，王二他这爹一着急一上火一跺脚，怎么办？死了。
1: 好的，各位。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赶这村子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搬了，就这王二啊没搬走。为什么呢？他爹死了，那能扛着尸体搬到那头去吗？那起码得买棺材。

给王傲的盛情款待，赶这王傲就领着这白先生来到自己家了。到门口这，白先生，来来，我领你往里走啊。哎呦，王傲还没结婚的吧？没有，谁嫁给我呀？去年您不给我算了一卦吗？说我过年大婚动啊，让我抱忽悠坛子给地下轮一轮，这大婚就动了。可我过年的时候，我弄那忽悠坛子轮了三天，轮了一大堆油，你看这衣服钱包都油了，到现在也昏没动呢。我说你那卦到底准不准呢？我这卦非常准，你放心吧，马上大婚动啊！来来来来，白先生您慢走慢走慢走。

0: 啦啦一声，扑啦一声，吧嗒一声，把这王二吓一跳。你说怎么了？这王二一伸脑袋，他隔着门往外地这么一看，就看他爹那个尸体一翻身就要坐起来。哎呀，就这么一个动作，吓得王二是嗷的一声窜将出去。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今天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请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FM 106.6。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青面兽杨志离了梁山，雇了一个农夫给他挑着担子，够奔东京汴梁。杨志这个担子里边可有不少好东西，都是什么呀？金银财宝，还有绫罗绸缎。这些东西干什么用的呢？去办事儿。杨志啊，自从他押解花石纲在黄河里边遇风翻了船之后，

藏起来了。您别看他藏起来，他可不是说不当官了，他怕追究罪责。后来一听说皇帝对犯罪的人都给赦免了，这才出来。出来之后，他自个儿就先凑钱，有的东西卖一卖，有的东西敛活了敛活，凑了这么一担东西。他这一副担子，要论价值来说，能有个七八百两。同时，这担子里边还藏着一把宝刀，这把宝刀是他们祖传的珍贵之物。平常杨志不使这把刀，就提溜着一口破刀。这口刀他视为珍宝，他搭的那么些东西要到东京汴梁给这枢密院疏通疏通，目的在于想要使他自己官复原职。杨志过去是殿司制使啊，在官场里边混过，这些年来他对大宋朝官场里的事儿

特别熟悉，他知道要在官场里边想办点事儿，那得拿钱，你得买，这事儿就办不成。老百姓都有句俗话嘛，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十个官员九个贪，剩下一个他没当班，当班也得贪。所以杨志心里边很懂得这些事情，他打点这些个银两，自己估摸着到东京汴梁给枢密院层层关节一打通，这个数字能够了。他和这农夫两个人小行夜住机餐客饮，飞至一日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进城之后啊，杨志他得先找个店房住下。东京汴梁这店房特多，可以说是一家一家，杨志挨个瞅，府来客店、兴盛客店、兴隆客店，最后看到一家客店名字叫高升客店。哎，杨志说我就住这高升

他住在这个店里头，到店房里边把房间安置好了之后，然后给那位农夫庄客打点了银子，差他回去了。杨志住在这店房里，这店小二一看，这位客人可是个富主，瞅这担子东西就有点与众不同啊，所以对杨志关照的特别周到。杨志住到店里，先想我得找谁呢，他就想起来当初跟他一起押解花石纲的时候，出去了十个志士当中，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张志士。

名了，我这才出来。这回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别的，想求您把我这个事儿给帮着办办。张志士说，你打算怎么办呢？杨志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不来问你吗？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官府原职的？这倒有，不过就看你这个门路走得对不对。您说我得怎么走呢？你这个事儿要办的话，得经过枢密院。枢密院呢，首先得找这检祥官，检祥官把你这个状子接下来，然后往上再报，大概得报到签书院士，签书院士再报到枢密副使，到枢密副使那儿，要是点了头，给批了字，就差不多。杨志说，没别的，拜托您了。说着话，200两银子掏出来了，放到桌子上。张志士，咱们是自己弟兄，客言不套，这钱我交给你。这是第一道关口，你先给我打点这个检祥官。张志士说，你写一个文书吧，把你自个儿这个经过写一写，然后我给你呈上去。杨志写了一个呈文交给张志士了，转身回念房。临走的时候，这张志士告诉他，3天之后你听信。杨志很高兴，觉得这第一道关打开了。回到店房之后，乐心想，3天之后要是这个检祥官同意了，往签书院士一报，再往枢密副使那儿一报，枢密副使这么一批，我这个杨志使就官复原职了。一高兴告诉店小二，给我要8个菜2绝酒，拿到屋子里边来，我要吃我要喝。店小二腿脚也很利索，好您了，很快的8个菜2绝酒端进来了。等了3天，杨志又到这张志使家里来了，一问呢，张志使说了，你这个事儿啊，我跟检祥官说了，检祥官说呀，得报给这个签书院士，现在检祥官呢正准备要报呢，不过这个签书院士那是又高一层衙门呢，您要想把这个事儿办得快一点啊，也得给他打点打点，是不是？咱图个快行吗？杨志说好。杨志这回带钱来了，200两又掏出来了，拿着。这个估计得多长时间？这个得5天吧。好嘞，我回去等着。杨志转身又回店房，这就前后400两了。看了看自个儿这个包，差不多接近一半去了。杨志这回啊懂得节约了，告诉店小二，这回给我来6个菜2绝酒，少2菜。等了5天，杨志又到这张志士家去了，怎么样？张志士说，这个事儿啊已经到了签书院士那儿了，签书院士那儿要把你这个文啊往上呈，说昨儿没有成，谁都呈上去没有吧，最后一道关就到了枢密副使了。哦，到枢密副使那儿还用不用钱？这个咱就不好说了，枢密副使那就更高的衙门口了，咱们跟人家没有来往，你听听信儿吧。杨志说，我甭听信儿，干脆我又带了200两银子，你把这个给我拿上去。好了，你撂这儿吧。200两银子撂那儿，杨志回到店房了，一合计自个儿这钱剩了没多少了，告诉店小二，给我来4个菜，给我来1绝酒，抽条了。又过了2天，杨志到那一打听，说到枢密副使那儿没有？这张志士说了，已经到那儿了，不过到那儿之后啊，你这个呈文到在那个地方得排号，还没批呢。

你得等着。杨志说能不能快点？快点倒是能快点啊，不过一般来说他快不了。是不是咱这钱不够？我不能那么讲，反正是啊，你要是多给他打点点，这事儿就能快点。杨志说好了，牙一咬心一横啊，杨志把自个儿最后剩的这点钱打点的一块儿全给递上去了，连绫罗绸缎都拿来了。这一下子您给我送上去吧，我可跟您交个底，我带的东西全净了。张志使说你还放心，这也是最后一关了。枢密副使一点头批了字，你这个杨志使就官复原职了。好了，杨志回到店房里边等着，又等了几天还没有消息，最后杨志就又找这张志使来了。怎么样了到底？张志使说这个事儿啊，这枢密副使还真没给你耽误，给你报上去了。杨志怎么还往上报啊？不是枢密副使一批字就好使吗？不行啊，最后一道关得到殿帅府，殿帅高俅亲自批示，你才能官复原职。听说这两天就要传你到殿帅府去，类似你这样情况的人有这么好几个，一块儿处理。哦，那好。杨志回到了殿房，转过天来，这个张志使来找杨志来了，告诉杨志今天就要让你到太尉府去见殿帅高俅。杨志一听心里边很高兴，心想不管怎么说最后一关到了，殿帅高俅大概一批字我这个官就官复原职了。可是当杨志来到殿帅府一见到高俅的时候，杨志这心里边就感觉到有点要凉。他们有三四个人都是类似这种情况等待着符旨，他一瞅在座位上坐着那高俅面沉似水，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杨志心里就犯合计，这高俅这道关我可没打点。话又说回来了，想打点我也没有钱了，不过他是殿帅呀，位在。

0: 不，就听候他的审批吧。这儿的全过去了，杨志头前有三位，有的辅了职了，有的没辅职。到了杨志这儿了，高俅把杨志的这个立誓文书先翻了一遍。什么叫立誓文书啊？也就是杨志过去这段历史上的文书，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整个干部档案嘛，就是那卷宗。高俅看完了之后问杨志：你叫杨志吗？
1: 啊，
0: 小人正是杨志。你这个杨志给万岁押解花石纲，途中把花石纲丢失，没到东京汴梁来自首，畏罪潜逃。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0: 哪能辅之？来，把他轰出去。
3: 是。
0: 两旁人来劈着啪嚓，拿着棍子把杨志给轰出来了。杨志张罗了这么些天，一盆凉水浇脑袋上，这算凉到底了。杨志垂头丧气回到店房之中。到了店房里边，店小二又过来了：可爷，今儿您吃什么？来俩菜，来一绝酒，剩俩菜了。杨志这回一边喝着酒，一边自个儿心里边合计呀：可惜我这番心血呀，这些日子我就梦寐以求的能够官复原职，最后让高俅这一句话全完了。哎，我杨志这算倒了运了。杨志心里边想的是，无论如何磨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儿孙。可是万万没想到落到这么个结果。杨志喝完了酒，躺到这店房里边是前思后想：怎么办呢？

是高冲那儿通融通融，杨志就开始拜访另外几位志士。他一找另外这几位志士，使杨志感到更心寒了。别看过去都在一起工作过，都在一起压过花石纲，而且有几位在杨志的部下还当过差，都是老上下级关系。现在杨志是平民了，一找他们这些位，这些位表面上都客客气气，哎呦，杨志师您来了，您有什么事？杨志就说了，我想办办我这个事儿，怎么怎么一讲。这位一听，哦，哎呀，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有点难办呐、啊。看一看吧，您等一等啊，过些日子要是有消息的话呢，我就找您。您住哪儿了？啊，我住什么什么店房了？啊，您等着吧，有消息我就找您。有的是这样。还有的呢，哎呀，这个事儿我可办不了，您再另找别位吧，你不知道我多大本事吗？也有的呢，跟杨志一点头，哎呀，我特忙特忙特忙，咱们改日再见。杨志啊，三天的功夫碰了好几鼻子灰回来了，到店房里边一坐，杨志长叹一声，哎，吴怪夫，这官场里边都说呀，有权有人情，无权人情空啊。当初我杨志跟他们不错，那是因为我是杨志时，今天我什么不是了，他们也就不搭理我。哎，杨志没有办法，就在这店房里边住着。他在店房里边住着是住着，银子已经都打点完了，没有多少钱了。三五天过去之后，这电饭账给不起了，店伙计也不像当初对他那么客气了，话里话外的直卖山音。我说客爷，您还打算往哪儿去呀、啊？我看您这两天挺稳当啊，怎么也不活动了？杨志说：“我自由去处。”杨志心想，东京汴梁不能待了，我得走。早知这样，还不如在梁山入了伙呢。要在梁山入了伙，起码还能剩这一担银子。可是眼下，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都需要穿资路费呀。钱没有了，我就动不了劲儿了。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变钱，什么？就剩了祖传的这口宝刀了。

没人问这刀。旁边啊有一卖马的，瞅着杨志啊一早晨就在这站着，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这卖马的就过来了，哎，我说啊，这位壮士，您在这站了一上午了，您这是干嘛呀？杨志说，我是卖刀的。卖什么刀？就是我这口刀。哦，您是卖刀的？嘿，谁知道您是卖刀的啊？您瞧瞧，您站在这儿，这刀上连个草标都没有，您也不说话也不吆喝，就在这干站着，大伙儿还寻思你是买马的呢。这是马集，您不知道吗？您上马集上来卖刀来呀？这哪有的事啊，这什么时候能卖得了啊？啊，哎，我没卖过刀啊，我寻思在这一站有人就能来问我呢。嗨，您呐要想卖，瞅见没有？说这话，这位一哈腰在地下捡起个草棍来，又找了个草棍一掐吧，给他加了个十字，这叫草标。您把这玩意儿插在您的刀上，然后您俩手托这刀走道的，在旁边一瞧，知道您有草标，就是说这刀要出卖就有人问您了。您要在这拿刀干站着好吗？人家以为您是保镖的呢。哦，是啊，那好。杨志把这草标拿过来插自个儿刀上，那我就在这儿站着卖这刀。您呐在这儿站着也不行，这是马集，凡是往这儿溜达的人都是想买马的，没有想买刀的。您呢，我告诉您个地方，上那天汉桥。天汉桥那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地方，您到那天汉桥头那儿一站，过往行人特多，好文的好武的都有，喜欢练武艺的人一看您这刀好，就行过来搭搭价，您到那儿去。杨志说，如此说来，那我谢谢您了。杨志拿着这刀就奔天汉桥来了。这个天汉桥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去处。为什么叫天汉桥呢？东京汴梁当中有条汴河，有人称汴河为天汉，就是天河，所以这个桥的名字叫天汉桥。杨志来到天汉桥头这个地方，拿着刀在桥头这一站，还真有不少人过来看的。一问这价钱，没人敢买。要多少钱？3000贯。哎呦，这刀可太贵了，买不起。有人说了，别看3000贯，这刀值。你就瞅这个外表，这装修，这不是一般的刀。有人不买，光站着看。杨志心想的，货卖与师家，见了我不卖，这是保兵器。正在这儿站着的功夫，就听这个大街上的人嘁嘁喳喳的就议论：“哎呀，回来了，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来来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个人往两旁边一闪。有的人还说这样的话：“老虎来了，老虎来了，别让咬着。”杨志当时就愣了：“嗯，怎么东京汴梁这个地方还出来老虎了？”杨志正在疑虑之间，一看顺着大街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个人。杨志一瞧，这个人有20多岁，

大马牙，卷卷头发像乱麻，嘴里边喷着酒气，脸上带着流气，打嗝喷着臭气，从上到下一身邪气。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在天汉桥这一带可是颇有名气。什么名？不是美名远扬，他是臭名昭著，人送外号眉毛大虫净街虎，泼皮牛二。什么叫泼皮呀？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地痞流氓地赖总和就叫泼皮。就这牛二，15岁气死他爹，18岁气死他娘，在天汉桥这一带往街上一走，老百姓没有不躲着他的。他在街上一溜达，做买卖的快收摊，是走道的快靠边，谁也不敢惹他。为什么？他只要这一出来，从早到晚总得打几架，一打起架来不要命，生死不怕，是里表不分。大家伙谁惹他干嘛？他是茅房里边砖头，是又臭又硬。你要真跟他打起来之后，到了官府里边蹲了监狱，他不在乎，别人在乎。所以这个大伙都管他叫净街虎，叫眉毛大虫。老百姓还有的说，说这牛二啊，他是屎壳郎钻夜壶，昏天黑地。还有的说他是三伏天伏小心，坏蛋一个。实际上这牛二也就真正是这么一个人，但是蒸不熟煮不烂的一块滚刀肉，刀剁不开碾子压不扁的拧头筋。可是像这样一个人，那官府里边为什么不抓他呢？为什么不管呢？也不是官府里边不管，因为这个牛二得罪不到官府那儿。

0: 所以今天他出来了，他这一出来，大家伙往两边闪，这牛儿晃晃荡荡就来到了杨志的跟前。他一瞅杨志手里边拿着这口刀，
1: 哎，你这刀是卖的吗？
2: 哦，我这刀是卖的。
1: 卖多少钱？
0: 3000贯。
1: 什么？
0: 3000贯？哎他妈的，你真是，我前天花300文钱买了口刀，照样切肉剁豆腐，你这刀怎么卖3000贯？我看看是什么刀。他伸手抓住杨志的刀刀把，唰，把刀瞪出半截了，瞧了瞧，咵，又推进去了。
1: 这刀跟我买的刀差不多。
0: 杨志一听这个人贬的这口刀，这杨志心里不高兴。
2: 哎，朋友，你那口刀跟我这口刀根本就比不了。
1: 怎么比不了？
2: 你那是一般的刀，我这是宝刀。
1: 宝刀？你他妈宝刀宝在什么地方？
2: 我这口刀有3大特点。
1: 什么特点？
2: 第一，它可能削铜剁铁，斩金错玉。
1: 哦，第二呢？
2: 第二，它可以吹毛利刃。
1: 第三呢？
2: 第三，它可以杀人不见血。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泼皮牛二在天汉桥头，他要买杨志这口刀。当杨志向牛二说出自己这口刀三大特点的时候，牛二把这个嘴咧了咧，由打咧的这缝里边又冒出一股酒。

惹，他一要来了，快点把他打点走，求一个顺序。站面子掌柜的拿了这么一摞当三钱，当三钱呢，宋朝当时这么一种铜钱，政和元年铸作的，这种钱呢代替了当十钱，当三就是一个当三个，可能是这一摞铜钱交到他手里边，泼皮拧味拖着钱就回来了。哎，小子，这钱我跟你要来了，你剁剁给我看。杨志把这钱接到手里边之后，掂了掂了，咵，把这铜钱摞成一摞，就往天汉桥的桥头这个石柱子顶上一放，然后他把这刀摁奔黄，就抽出来了。这口刀果然是一把宝刀啊，金饰件、金铜口、金卡的奔黄，从外表装饰看着与众不同。当抽刀出鞘的时候，寒光似水，冷气逼人。他往外这一亮这刀啊，周围很多老百姓就都围上来了哟。大伙儿啊，瞧啦瞧啦，这牛二要买这刀，瞧着，今儿个有热闹看，这个小子又不定在这耍什么地带呢。来来来来，围在这儿。杨志手中把刀掂了掂了，用刀一比这铜钱，你看着，嘿，咔，这一刀都剁下来了，咔的一声，一摞铜钱，足有二十来枚，一劈两半，哗啦，钱散了。旁边这些看着闹的人，一个个是赞不绝口。嘿呦，好刀，这刀这钢口太硬了，哈家，瞧见没有，这摞铜钱多厚啊，一个劈两半啊。哎呀，这要切肉剁肉的话，那省老了是了，那可不吧。大家伙这么议论的，牛二在旁边瞅着，牛二也有点震动，嗯，真不错啊，真剁开了，好，这是你这

刀啊还是够快的。杨志说，别说你这三根头发，你就是拿了一把猪鬃我也能把它吹断了。放屁，那什么话，什么叫猪鬃？我这是头发，我是打比方，比方也没那么比方的。我问你，你这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嘞？

过右抢这刀，杨志俩手抓住这个刀，牛二他抢不过去。杨志看着这种情况，他往周围一瞧，周围围观的人站着一群呢。杨志说：“众位，你们可都看见了，这个人他不给我钱，还要硬抢我的刀，这不是拦路抢劫吗？哪有这种道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众位，你们给我评评这个公理。”杨志说这话意思，说大家伙儿，你们给我帮帮忙啊，把这小子拉走就得了，这是个地赖。可是这些个老百姓，谁敢来拉牛二啊？这一带的人都知道他呀，这个小子是贴上一户皮呀，躲都躲不及，谁敢往前凑手啊？这么一来，无人上前解决这个事情，这牛二就更放肆了。嘿，小子，你想这儿喊呐？喊谁也不能帮着你。这刀是我的，乡里乡亲，你把这刀给我，给我，给我！呵，还真有点劲儿啊！哎，我就不信拽不过来。万说要是别人的话，这口刀早让牛二就给夺过去了。可今天这是杨志，牛二哪能拽得过杨志啊？他夺来夺去，夺了那么十几下没夺过来，牛二一抬腿照了杨志那肚子上咣就给来了一脚。这一脚把杨志这活给踹上来了。杨志心想，我长这么大没受过小人欺，你敢踹我，不讲理你还踹人。杨志把这刀往旁边那么一晃，抬起右腿来照着牛二那胯骨上哐就是一脚。这一脚踹上，把牛二踹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扑通来了个大腚墩儿，这一下子摔得一个四脚朝天。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们哗，大伙全乐了。这一乐，这牛二脸上更挂不住了，他没丢过这人呐。这个小子真像个野牛一样，啪了啪了屁股上的土，站起身来冲着杨志就又扑上来了。杨志往旁边一闪身，哎，我告诉你，大家可不是你随便可以了不得。我了不你，我今天我要揍你，我非让你给我试试这刀上血不可。我告诉你，你不是不能杀人吗？今天我拿你这刀，我要试试，我要把你脸上这块青迹给你拉下来，然后我看看那刀上有血没。

又一阵笑声，牛儿就觉得自个儿有点栽面，他这脑袋顶着杨志的肚子，我告诉你小子，你今儿个你把老子杀了，看看你这刀有没有血，你要不敢杀我，你就不是买刀的。杨志心想，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个人呢，啊，窄路不开了。杨志用手一掐他的脖子，忘乎一嗓，他倒退了两步，这牛二到跟前又抓杨志的刀来了。他为什么还抓杨志的刀？这牛二买他这刀有他的心理想法。牛二在这一带经常是贱买贵卖，叨弄点东西，他看出来了，杨志这口刀刚才能剁铜钱，能够吹毛利刃，这的的确确是一把好兵器。如果他用狠贱的价钱，或者说他用耍赖把这刀愣给抢过来，这对他来讲就是一笔大收入，一倒手他再卖给别人去，就够他活个一个月俩月的，所以他硬抢这刀。可杨志这个刀是传家之宝，能随便就给他吗？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泼皮无赖，刚才在众人面前把杨志好顿羞臊，尤其只说他这脸上这个青迹，他要用刀给拉下来，这牛儿三缠两缠把杨志这活可就缠闹起来了。杨志心想，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杨志一时兴起，

0: 杨志心想，我给你们除了一害，我可蒙上了罪名了。杨志是中尉，你们大家可都看见了，刚才他又强抢我这口宝刀，是我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我才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诸位，我杀了人敢做敢当，我自己去投案，我不求别的，只求众位乡亲父老，你们能给我说两句公道话，给我做个证，那就行了。
1: 他冲大伙一说这句话，这么一报案，有这么几位凑过来了，其中有一饭馆掌柜的。这位饭馆掌柜的能说会道，来到杨志跟前，我告诉你，这位壮士，你不要去投案吗？我们佩服你，你是这份的，你为我们大伙出了气了，我们大伙得给你做保。你到开封府去投案的时候，别按原样这么说，我教给你，你呀这么说。
0: 杨志是如此说来，多谢了。
1: 杨志拿着这口刀到开封府尹这投案来了。杨志头前走，在后边跟着这一帮啊，都是看着闹的作证的，稀里呼噜的就来到了开封府。到了开封府大堂上，正赶上府尹升堂，杨志一见府尹，当众就说我是杀人犯。府尹一问，你怎么杀的人呢？杨志就讲了，原来我是电司制使，由于押解花石纲在黄河遇风，花石纲的船翻了，我拒罪脱逃，如今万岁赦免我们的罪名，我倒是想办符纸的事情，没想到把银钱花完了。天狠周桥的桥头，我去卖刀，碰见这么一大事儿。这个牛二想强抢我这口宝刀，我不给他，在抢刀过程当中，我不慎失手误杀了牛二。杨志这么说的。当府尹问他，你怎么个不慎法，是怎么杀的？杨志说，我当时忙忙乱乱，我也没看清楚，反正他就死了。不信您可以问门口外边给我作证的这些个老百姓。府尹一听，马上传命令，找几个百姓有代表性的

0: 么厚的铜钱一刀就剁两半啊，那不是一般的刀，捅他这肚子那就像捅窗户纸一样，噗就进去了，厉害。他们这么一说呀，这推司跟仵作也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接着这饭馆的掌柜的还有周围的老百姓在这就说起牛二来了，说牛二这个人在这一带怎么为非作歹，把谁家大姑娘给吓疯了，把谁家那兄弟腿给打折了，半夜怎么偷人家黄豆。这饭馆的掌柜的说他怎么上我这吃饭，多的也不给钱，你要要钱他就跟你打架。哎呦，你一言我一语，这成了控诉牛二的大会了。说了半天，这仵作跟推司两人一看，咱俩回去吧。俩人回到开封府见了府尹，这么一汇报，府尹一听这个牛二是危害乡里，积怨甚深呐、啊。今天杨志把他杀了，还符合了民意了，加上牛二家里边没有哭主，怎么办呢？最后就判杨志误伤人命，击杖20，赐配北京大名府充军。就这么定了，这一判杨志充军，天汉周桥附近的老百姓还真给杨志准备不少东西，要给杨志送行。要充军走的时候，杨志提出来说，我还有些东西在我那店房里边放着呢。两个借差，一个叫张龙，一个叫赵虎，押解着杨志来到高升客店。到了高升客店里边，一见店小二，杨志就说了，说我那东西收拾收拾得给我带着，我现在充了军了，我还该您点电饭账钱。店小二说，那电饭账钱您就甭给了，我听说了您在天汉周桥前边杀了牛二，为我们这出了一害，这事儿就算完了，东西呢您带着。店小二把东西给他打点好了，杨志离开了高升客店。他瞅着高升客店，杨志心里想，我原想住在高升客店能高升，万没想到不但没高升，我还充了军了。杨志在借差押解之下够奔北京大名府，一出东京的时候，身后边跟着很多老百姓给他送行，有的给他钱，有的给他东西。杨志颇受感动，没想到我杀这么一个牛二受到老百姓如此爱戴。大家伙送他，其中有一个秀才看到此情此景是颇有感慨呀。这秀才信口就说了这么四句话，何以杀人顺人心，只冤王者为害人，能除公害，惹得皆民送配军。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欢迎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0: 台一零零六。
1: 旧歌是记忆，新歌是潮流，他们是流行音乐。

0: 乐史上一页页风华绝代的明星。他们是青年人热捧的偶像大牌。可我们唏嘘之中少了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抛开书本听音乐，在旧日时光中飞舞流萤。 VIP Musician Hall 音乐名人堂。
1: 欢迎大家继续和 Vivian 一同进入老外的音乐名人堂当中。而我们在音乐名人堂当中正在进行的是美国滚石杂志评选出的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流行歌曲，也就是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2: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0: 一个时代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事情，音乐也可能成为一种证据。这是一次向音乐人的诚意致敬，也是对一个音乐时代的系统回顾。
1: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是一部声音纪录片，写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流行文化传奇。音乐名人堂和您一起细数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在创作 Soul Man 这首歌曲的时候，作曲兼制作人 Hayes and Porter 在副歌部分不断重复的 Hold on I'm coming 的歌词间加入了吉他手 Steve Cropper 流畅的演奏和富有爆发力的 Memphis 小号，然后 Viola 一首经典的 Memphis 灵魂乐就这么诞生了。Soul Man 在滚石杂志评选出的历史上最伟大500首音乐作品中排在第458位，

Blues 强人 Muddy Waters 是 Chicago 电 Blues 流派的开山鼻祖，他把电声乐器引入 Blues 演奏，完全改变了他的发展方向。玩过吉他的人大概都对滑棒弹法有所耳闻， Muddy Waters 在这方面可谓是先驱之一了。在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中排在第459位的 Rolling Stone 选自 Muddy 的著名专辑之一 The Anthology 1947-1972， 这张专辑在滚石

0: 杂志评选出的500张最强专辑当中排名第38位，是一张精选集。
1: 他们是叱咤排行榜一压群雄的乐坛传奇人物。

0: Back down the road I'm going. Back down the road I'm going. Back down the road I'm going. Showed up there. Showed up there.
1: 当作曲人 King 把 One Fine Day 的样带拿给制作团队 The Talkings 的时候，这首歌优美的旋律彻底征服了他们。来自纽约 Bronx 区的一所学校的几位高中女生组成的演唱团体 The Chiffons 成功获选演唱这首歌曲，并发行了一张 EP， 大获成功。 One Fine Day 在滚石杂志评选出的历史上最伟大500首音乐作品中排名第460位。

很少有艺术家能像 Prince 一样创作了大量丰富而多变的作品。在80年代期间，他以摇滚时代最非凡的天才之一的身份崭露头角。他能将流行、民谣、摇滚等多种风格结合得天衣无缝。他不但发行了一系列专辑，还经常的出外游历，为其他很多歌手创作专辑和写歌。

在1986年 ,Prince 发行了风格奇怪的 Parade。这张专辑就好像60年代艺术摇滚一样复杂。Kiss 就选自这张专辑，在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中排在第461位。

The Staple Singers 乐队比较少人知道，但也并不是无名小卒。Michael Button 在 Timeless 专辑里的那首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还收入85到95十年精选，就是翻唱自 The Staple Singers 的歌曲。Respect Yourself 在滚石杂志评选出的历史上最伟大500首音乐作品当中排在第462位。

在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中排名第463位的 Rain 选自 Past Masters 第二集，曲目多选自中后期 Beatles 的经典歌曲。

0: 逝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歌是记忆，新歌是潮流，他们是流行音乐史上一页页风华绝代的明星。
1: Mona Lisa Mona Lisa Men Have Men，
0: 他们是叱咤排行榜一压群雄的乐坛传奇人物。
2: Love Love Me Do You Know I Love You，
0: 他们是皆知向闻的民间艺人。
3: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0: 他们是青年人热捧的偶像大牌。
2: It's mine, it's now or never，
0: 可我们唏嘘之中少了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抛开书本听音乐，在旧日时光中飞舞流吟。 VIP Musician Hall 音乐名人堂，
4: 欢迎大家继续和 Vivian 一同进入老外的音乐名人堂当中。而我们在音乐名人堂当中正在进行的是美国滚石杂志评选出的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流行歌曲，也就是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5: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0: 一个时代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事情，音乐也可能成为一种证据。这是一次向音乐人的诚意致敬，也是对一个音乐时代的系统回顾。
4: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是一部声音纪录片，写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流行文化传奇。
6: Just let me hear some of that rock and roll music。
4: 音乐名人堂和您一起悉数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就像 Motown 的大多数热门歌曲一样， Standing in the Shadows of Love 也是由 James Jamerson 担任 Bass 伴奏的，他可能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 Bass 演奏者之一了。他对于自己手中的乐器有着令人惊讶的掌控力和表现力，被当时 Motown 旗下的其他乐手称为怪兽，而 Marvin Gaye 则称他为天才。 Standing in the Shadows of Love 在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中排在第464位。

Guns N' Roses 的第一张专辑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是对80年代末期传统 Hard Rock 的一次挑衅。从这张专辑里可以听出，他们的音乐最大的影响者就是老牌重摇滚乐队 Aerosmith， 是传统并带些老 Blues 的重 Rock， 其中还掺杂着不少原始 Punk 的野蛮粗糙，而不是当时风头正劲的 Trash Metal。

punk 教父 Iggy Pop 和风格多变的 David Bowie 的 Stooges 在1973年推出一张 punk 专辑 Raw Power。 这张专辑从来没有被主流市场认可过，但在早期的 punk 运动中却扮演了教科书式的角色，成为无数人争相效仿和试图超越的对象。本专辑在滚石杂志评选出的500张历代最强专辑中排名第125位。 Search and Destroy 就选自这张鼎鼎大名的专辑。

Carole King 是美国最成功的创作歌手之一，他的作品再现了60年代早期的风范。他在1971年出版的专辑也位于历史上最畅销的专辑行列中。最能和 King 相提并论的人物是 James Tyler， 他翻唱 King 的歌曲 You've Got a Friend 曾经是排行榜冠军单曲，选自 Carole King 的第一张专辑 Tapestry 的 It's Too Late， 在 The Rolling Stone 500 Greatest Songs of All Time 中排在第469位。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每天的正确方式，
1: 闹钟准时，
0: 手机解锁，
1: 汽车启动，
0: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1: 内容丰富，
0: 节奏正好。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6: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0: 打开一天的正确方式：
2: 闹钟准时，
0: 手机解锁，
2: 汽车启动。
0: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2: 内容丰富，
0: 节奏正好。早安音乐，
2: 早安音乐。

0: 开一天的正确方式，
1: 闹钟准时，
0: 手机解锁，
1: 汽车启动，
0: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1: 内容丰富，
0: 节奏正好，早安音乐，
1: 早安音乐。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父亲去世了，落了权杖，继任巴拉圭总统。他的父亲老洛佩斯进行了50年的苦心经营，使曾经贫瘠的巴拉圭迅速崛起。他鼓励对外贸易，大量引进外资，请来英国和奥地利的工程师，帮助修建了铁路、船厂、钢铁厂，招聘欧洲和美国的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开办工厂和学校，架设了电话，出版了报纸。1850年，国家大剧院也落成了。一个欧洲化的巴拉圭以强国的面目出现在拉美地区。到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接班的时候，巴拉圭已经成为唯一没有外债的拉丁美洲国家。1810年至1825年期间，拉美美洲兴起的独立运动，迫使西班牙放弃了对大部分拉美国家的殖民统治。巴拉圭这个西班牙的殖民地，也是在1811年6月宣布独立。但是，西班牙人走后，留下了无数个领土争端的尾巴。随着巴西和阿根廷中央政府的逐渐巩固，他们也开始把目光投向邻国巴拉圭和乌拉圭。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就是他们的一个眼中钉。

洛佩斯原来确实打算捞点小便宜，在可能的情况下占领整个乌拉圭，获得一个出海口。但是洛佩斯并没有料到，巴西和阿根廷在一开始就介入了这场战争。他们联合乌拉圭建立了三国同盟，由阿根廷总统巴托洛梅·米特雷担任联军的陆军司令，巴西的海军上将塔曼达雷担任海军司令。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战争爆发时，巴拉圭总人口52万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只有8000人，预备役军队大约2万人，而三国同盟方面，巴西常备军15万人，阿根廷军队10万人，乌拉圭军队4000人。巴拉圭方面的战略是打算速战速决，在三国同盟没有彻底动员起来之前击溃他们的主力。1864年的12月，经过对军队的充分动员，巴拉圭的正规军人数迅速增加到5万人。洛佩斯希望趁巴西主力军队介入乌拉圭内战的时候，自己像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远征欧洲那样，给敌人一个出其不意。洛佩斯首先向北进攻，派2支军队攻打巴西防守薄弱的马托格罗索州。这个州面积比英法德三国的面积加在一起还要大，但是人口却只有9万人，防御虚弱。巴西军队没有任何抵抗就仓皇而逃，撤退过程中还丢失了32门火炮和大批的军备物资。在这以后，巴拉圭军队继续开进阿布尔开克和科伦巴，同样也没有遇到较大的抵抗。就在这个时候，乌拉圭的内战格局变得对洛佩斯非常不利。巴西人支持的布罗雷斯新政府开始占据上风。为了缓解乌拉圭的危机，洛佩斯决定向巴西和阿根廷的腹地进攻，扰乱敌人的阵脚。他设计了2条战线，一条是沿着巴拉纳河进入阿根廷

员投降，余下的部队撤出了巴西。巴拉圭军队在战争初期占有相对的优势，但随着埃斯莱加利维亚上校惨败之后，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巴拉圭总统洛佩斯由进攻转为防御。1865年10月，洛佩斯开始部署撤出克连特斯，准备在巴拉圭本土进行防御战。1866年4月16号，三国同盟发起全面反攻，在收复阿根廷的科连特斯省之后进入巴拉圭境内，在巴拉纳河和乌拉圭河汇合处的一片湖泊里，三国同盟以巴西舰队为主力，动用了16艘当时最先进的钢铁炮舰，加上70多艘木质战舰对付巴拉圭的舰队。这场美洲最大的海军会战以巴拉圭方面几乎全军覆没宣告结束。4月17号，洛佩斯派出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突袭了阿根廷15000人的军队。尽管部队勇猛顽强，给予阿根廷人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巴拉圭军队在经验和训练方面都不是经历过残酷血战的阿根廷老兵的对手，再加上人数也不占优势，所以再一次遭到惨败。

5月2号，洛佩斯又组织6000人对前进到帕特里亚小岛的三国同盟军发动攻击。经过两次会战，巴拉圭方面损失了3000人。5月20号，三国同盟军沿着帕特里亚小道向巴拉圭腹地进攻。洛佩斯率领部队退到了河畔的胡梅塔要塞，凭借着地势抵抗联军的进攻。5月24号，洛佩斯在屠呦地几乎运用了全国的兵力，发动一连串的反攻，以20000人的巴拉圭部队攻击32000人的联军，试图将三国同盟军赶出巴拉圭。根据洛佩斯的命令，巴里奥斯将军率领7000步兵和1000骑兵进攻左翼的巴西军队，雷斯军将军带兵8000兵力对付右翼的阿根廷军队。11点30分，巴拉圭军开始总进攻，右翼雷金斯的进攻由于出其不意而大获成功，但不久之后由于匮乏后援，战局发生逆转。阿根廷军在顶住巴拉圭军队出其的猛烈进攻后，在后方源源不断的支持下开始扭转局面。巴里奥斯对巴西军的进攻十分勇猛，但一时却难分胜负，最后也因缺乏后援而失败。下午2点，战斗基本结束。巴拉圭方面阵亡5000人，350人被俘，8000人受伤。也就是说，参加战斗的不到20000人中，伤亡总数就已经达到了13350人。在这场战斗中，双方用尽最大的想象力，使战争的惨烈程度达到了极限，成为南美大陆上最惨烈的战斗。

地战役可以说是整个巴拉圭战争的转折点。这次战役使洛佩斯丧失了挽救巴拉圭局面的机会，巴拉圭军队主力尽失，再也无法组织有力的抵抗。1866年9月1号，洛佩斯要求和盟军进行停战谈判，谈判在9月12号进行，因为盟军方面坚持让洛佩斯离开巴拉圭流亡国外，导致谈判最终破裂。不久以后，双方的战斗继续进行，洛佩斯孤注一掷，率领巴拉圭军队顽强地进行阵地防御战。库鲁帕提炮台让阿根廷军队损失了1/3的兵力，用了10个月的功夫也没有攻打下来。冲锋的士兵一排排地倒在了要塞前面，这让陆军总司令米雷特颜面扫地。就在这时，天花开始肆虐，接着霍乱也开始流行，光是这两种传染病就造成了不少人的死亡，大大地打击了双方士兵的士气。有资料说，这些天花病的传染源是洛佩斯制造的，他故意把天花病人用过的物品留在阵地上，然后佯装撤退，当阿根廷军队清理战利品的时候就中招了。

在此同时，巴西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刚开始介入乌拉圭内战的时候，巴西只动用了16000人，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巴西军队的失利，当时的欧洲观察员对三国同盟军动作的缓慢非常不满。这些欧洲人不了解拉美地形的特殊性，却一再指责指挥官是懦夫。同时，在巴西的工商界也出现了换帅的呼声，还有一些人认为巴西军队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雇佣

一大批素质低下的没有土地的黑人奴隶，他们强烈呼吁巴西政府招募志愿军。很快巴西政府便动员了一支14万人的军队。巴西政府同时也利用自由作为交换条件，激励黑人奴隶继续作战。在三国同盟军苦苦支撑的时候，巴拉圭方面终于撑不住了，因为无论是食品还是武器的运输线都被同盟军封锁，而巴拉圭国内的生产却严重不足，甚至出现了部分二线部队使用长矛作战的情况，国内大部分地方开始实施配给制。

1867年，巴西和阿根廷经过继续补充兵力，军队总人数达到了48000人，并且拥有了一支骑兵部队。他们备有充足的武器和军需品，而且完全控制了巴拉纳河的河面，从而保住了一条主要的供给线。在此同时，巴拉圭军队总人数已经减少到了15000人，而且半数是少年和老人，另外一半也是缺乏足够训练的新兵。1866年，巴西换掉了陆军元帅米特尔，由加西亚接任。在他接任以后，巴西军队8个月内仅仅前进了15英里。加西亚没有急于进攻，而是用这8个月做攻击的准备，同时也让海军方面把最昂贵的舰艇调来，专门对付巴拉圭人的水雷和岸上的炮火。他们精心地布置了一个计划，就是通过向东前进，迂回绕过巴拉圭人的防御工事。1868年5月，他终于完成了对巴拉圭人的核心要塞胡梅塔的包围。洛佩斯不得已率领大部队突破重围，只留下一小部分英勇的战士守城。靠着每天不停的炮击，三国同盟军终于在3个月后攻陷了这个要塞。7月，盟军占领了重要的马麦塔防御基地，损失惨重的洛佩斯退缩到亚松森以南的比列塔，组织保卫首都的最后一条防线。但是加西亚巧妙地通过巴拉圭河上的一处无人区，把部队带到巴拉圭人的后方，修筑了一条包围比列塔阵地2亿的道路，然后

亚松森陷落，加西亚用最快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接着就宣布战争结束。首都失守以后，洛佩斯并没有放弃战斗，他仍然率领着13000人继续打游击。他的游击战经常在亚松森城外把巴西军队的阵地搅得一塌糊涂。不过即便是这样，洛佩斯的兵力却越来越成问题，连8岁的孩子也戴上假胡须跟成年人一起作战。巴西人随后开始了14个月的清剿，洛佩斯被迫撤退到巴拉圭东北部的山区，在这里他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绝望使他开始怀疑很多人在出卖他。洛佩斯开始处决他最亲密的追随者。1870年2月底，在亚松森北面200余公里的阿吉达班河岸，洛佩斯被包围了，但他拒绝投降，还下令将他的母亲和姐妹也一起处决掉。2天后，洛佩斯被巴西军队俘获，随即就被巴西军用大刀砍死。

这场战争中，巴拉圭不仅失去了大片的国土，人口也从战前的52万减少到，其中成年男子不到28000人。同时，巴拉圭还向巴西和阿根廷支付了巨额赔偿，总计约680万美元，相当于战前巴拉圭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战后的巴拉圭满目疮痍，土地荒废，70%的国土被三国联盟军队长期军事管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种生产活动都由妇女承担，社会经济长期无法恢复。当然，三国同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战争中死伤士兵19万人。巴拉圭战争是南美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传奇，我是雷波，欢迎大家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风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0: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那听起来很像神话的记载，可信吗？
7: 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
8: 那里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在吸引着他们吗？
7: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9: 以记者的身份探索历史的真相，以编辑的思想整合万千线索，以主持的态度向你倾诉你所不知道的万千世界。
6: 根据史料的推断，很可能就在这里，
7: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6: 他们将深入古老洞穴，搜寻黑暗中隐藏的真相。
9: 欢迎您和我们一同感受真相大白的震惊和快意。
10: 关注历史传奇，知晓历史背后的故事。历史传奇，
9: 历史传奇。
11: 欢迎打开今天的历史传奇。大家好，我是雷波。在中世纪，有一只

达了美洲。公元九世纪之前，北大西洋上的冰岛和格陵兰岛被这个民族发现，他们是航海家，也是侵略者，是商人，也是海盗，是出色的水手，也是英勇的战士。这个民族是英雄和战斗的民族，他的名字叫做维京。维京民族，一个似乎只在传说中存在的民族，然而却真真实实地存在着，存在于斯堪的亚维纳的风雪和严寒之中。本期历史传奇为您讲述纵横劫掠300年北欧海盗维京人的传奇。

维京一词呢，来源于北欧语，是小海湾的意思。在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口中，这个词指的是海上远征的意思。后人使用维京来称呼这个在中世纪前期给欧洲带来无限恐慌的民族。斯堪的纳维亚

不便，因此船是维京人的主要交通工具。维京人的社会分为三个阶层，奴隶、自由人和头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个新的专业工匠阶层，例如铁匠。在北欧的神话中，善于制造各种武器和工艺品的侏儒们得到了神与人类的尊敬。在维京人的世界里，铁匠也是人们尊敬的职业。维京人的制铁技术在当时已经十分高明。厅阁是维京人的议会，有关维京人生活的所有决策都由厅阁做出。维京人的国王和头领也由厅阁选举产生，有的时候厅阁还可以行使法院的职权。维京人家庭观念十分浓厚，他们的农庄或者公共庭院里往往是一个大家庭。维京人实施一夫多妻制，一个男人可以娶几个妻子，其中一个是合法的妻子，负责管理家庭的财产和处理家务，其他的则属于奴隶阶层。维京战士的头盔多为牛角盔或者机关盔，武器是战斧或者长剑，他们的战斧是单刃斧，斧头尖端带着一个倒钩，增加了杀。

在维京人的生活和战斗中，船是他们的重要依靠。维京人的造船技术十分发达，他们制造的船两头尖翘，船首形状像一个龙头，因而被称为龙头船。维京人制造的战船，船体狭长，移动迅速，而且可以不用掉头就可以反向前进。公元八世纪之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只有200万居民，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提高，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地资源逐渐匮乏，大量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不得不外出谋生。维京人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流放犯人。除了社会因素之外，维京人的性格彪悍，崇尚英雄，还喜欢冒险和游历，这些都是他们成为海上掠夺者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逐渐形成了三个国家，挪威、瑞典和丹麦。直到八世纪，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边界还很模糊，因此中世纪时期的维京人根据国度分为三支：挪威维京人、丹麦维京人和瑞典维京人，而他们的道路也各不相同。在公元八世纪以后，大量的维京人离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海上向欧洲的其他地区进发，但这并不是迁徙，而是掠夺和征服。欧洲的黑暗时代再次来临，维京人开始了他们长达三个世纪的远征。在征服的过程中，挪威维京人向不列颠群岛和地中海南岸展开了掠夺和侵略。公元793年6月，几只龙头战船在英国海岸迅速靠岸，劫掠了海岸附近的林蒂斯法恩修道院。这次劫掠标志着维京时代的来临。几年内，挪威维京人先后袭击了英国沿岸的几座修道院，以及苏格兰的艾奥纳岛、不列颠群岛的马恩岛等沿海地区。维京人往往是乘坐龙头战舰快速登岸，掠夺珍宝和家庭后很快回到船上，他们有时还俘虏女人和壮年男子，把他们当作奴隶卖掉。公元837年，丹麦维京人在爱尔兰北部登陆，并在851年统治了爱尔兰。为了和丹麦维京人争夺爱尔兰，挪威维京人与丹麦维京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并最终建立起一个爱尔兰维京国家。直到公元1000年，本地的爱尔兰人在领袖伯罗姆贝的带领之下赶走了维京人。

英格兰王位，哈拉尔德三世与当年即位的英国国王哈罗德二世开战。维京人的舰队登陆后迅速向约克进发，并于9月20日在富尔护德大败英军。这场战役使英军元气大伤，斯坦福布里奇之战中败给了哈罗德二世的英国军队，战死沙场。而几天之后登陆的征服者威廉坐收渔人之地，打败了哈罗德二世，成为英国的统治者。哈拉尔德三世的死成为长达数个世纪的维京时代的终结。在丹麦维京人的眼中，不光有不列颠群岛，还有广袤的西欧大陆。他们利用自己的水上优势，沿着欧洲的几条大河逆流而上，直指西欧内陆地区。公元797年，丹麦维京人首次入侵查理大帝统治下的加洛林帝国。

0: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4: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加洛林王朝开始衰落和分裂，这为丹麦维京人的入侵提供了契机。885年的复活节，30000丹麦维京战士乘坐700艘战船开进塞纳河，直指巴黎旧城斯德岛。维京人登陆后，对巴黎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当时的国王胖子查理远征在外，而城内只有200名骑士守卫，巴黎人顽强抵挡住了维京人的进攻，使得维京人不得不把城市包围起来，展开长期的包围战。直到第2年，查理国王的军队赶回来，投入到与丹麦维京人的战斗之中，巴黎之围才得以解除。不过查理国王的军队并没有彻底打败维京人，反而与维京人签订了通商协定。后来维京人又多次顺塞纳河抢劫沿岸地区。911年，法国国王昏庸者查理与丹麦维京人的头领罗洛签订了圣克莱尔协定，将法国西北部的塞纳河口一带地区划归维京人统治，罗洛成为诺曼底公爵，罗洛的维京战士也都成为了诺曼底人。除法国外，不列颠诸岛也难逃丹麦维京人的利剑。从835年开始，丹麦维京人对英国发动了多次进攻，他们的船队进入泰晤士河，占领了沿河的岛屿，并以此为据点向内陆扩张，占领了英格兰近一半的领土。878年，阿尔弗列德大帝在伊圣尼战役打败了丹麦维京人，第2年签订了威德摩尔合约。根据合约，丹麦维京人占据英格兰东北部，历史上称之为丹麦区，斯堪的纳维亚语成为丹麦区的官方语言。10世纪初，丹麦人的势力衰退，逐渐退出了英国。1002年，英国国王艾特尔雷德二世下令处死所有英国领土上的丹麦人，引来了丹麦国王斯文的报复。斯文的继承者克努特大帝在1016年征服英格兰全境，登上英格兰王位。克努特大帝于1019年成为丹麦国王，1028年又击败挪威和瑞典，成为挪威国王，并占领瑞典南部地区，建立起包括英格兰、丹麦、挪威、苏格兰大部和瑞典南部的北海大帝国，维京人的征服达到了巅峰。克努特大帝在1035年去世，他的子孙们并没有保住强大的帝国。1043年，北海大帝国瓦解，同时也标志着丹麦维京时代的终结。当挪威和丹麦的维京人在西欧纵横劫掠时，

瑞典维京人则将目光投向东方，他们来到斯拉夫人的部落，建立起俄罗斯帝国，成为新的民族。九世纪，瑞典维京人来到东欧的斯拉夫部落，来自北欧的维京人被当地人称为瓦兰吉人或者罗斯人。12世纪，东正教教士撰写的《俄罗斯初期编年史》有这样的记载：862年，斯拉夫人向罗斯人建议，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但是目前一片混乱，请到我们的国家来统治。而在一些记载中，瑞典的维京人并不是统治者，而是充当雇佣军的角色。九世纪，瑞典维京人的头领刘里克成为诺夫哥罗德大公，建立了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刘里克王朝。刘里克之后继位的奥莱格发动了向第聂伯河的进攻，在882年占领了基辅，并以基辅作为新的首都。奥莱格励精图治，四方征讨，征服了周围的斯拉夫部落。907年，奥莱格率领了7000艘战船、8万余人，向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进攻，迫使拜占庭人签订协定，向维京人献上贡品。奥莱格的孙子斯维亚托斯拉夫继续向伏尔加河和多瑙河进发，并打败了那里的保加利亚部落。后来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战斗中身亡，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击退了进犯的敌人，巩固了成长中的俄罗斯帝国。988年，拜占庭国王出访俄罗斯，提议两国联姻，将妹妹嫁给了弗拉基米尔，条件是弗拉基米尔要信奉基督教。弗拉基米尔接受了建议，他接受洗礼后以武力强迫全民接受基督教。就这样，这支建立在东欧的维京人政权与基督教文化迅速融合，成为了新的民族——俄罗斯民族。

在瑞典国内，维京人的战争从未停止。几个世纪里，瑞典维京人也组织了数次远征。1040年，瑞典维京人的头领英格瓦尔率领30艘战船离开瑞典海岸，朝中亚进发。第二年，英格瓦尔死于叙利亚，他的死为瑞典维京人的征服画上了句号。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争里，维京人纵横欧洲，同时这几个世纪的征服也成为维京文明史诗的最后篇章。在征服的过程中，维京文明与当地的文明融合，形成了许多新的民族，如诺曼人、俄罗斯人。而维京人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明和信仰。在中世纪漫长的征服与劫掠过程中，维京人除了作为海盗和征服者之外，在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几百年前，维京人就已经成为伟大的航海家。815年，维京人发现了冰岛。冰岛位于北大西洋，远离欧洲大陆，虽然身处高纬度，但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气候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要温暖。岛上虽然遍布火山，但山谷和平原的土壤肥沃，适宜耕种，树林茂密，铁矿丰富，沿海的鱼类众多，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在这之后的100多年里，大量的维京人进入了冰岛定居。982年，冰岛维京人的头领艾里克因谋杀罪被判处流放3年。艾里克乘船向西，发现了一块新的土地，他将这块土地命名为格陵兰岛，意思是绿色之地。艾里克回到冰岛后，赞颂这片土地的神奇，许多维京人决定前往这个绿色之地定居。986年，第一批500人乘坐25艘满载牲畜和生活必需品的船只向格陵兰岛进发。15艘船到达目的地，另外10艘被海上风暴吞噬了。但是格陵兰岛上的资源匮乏，使维京人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到11世纪初，岛上也只有3000人生活在300多个农庄里。992年，艾里克的儿子艾里克森率领35名男子离开格陵兰岛，向西航行，去寻找新的土地。艾里克森发现了美洲，到达加拿大东部的拉布拉多海岸，并向南到达纽芬兰岛。第二年，艾里克森返回格陵兰岛，并宣布了他的发现。此后也有几支维京人的船队到达新大陆，不过由于和当地的印第安人发生了冲突，不得不离开那片土地。直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哥伦布才再次发现了这片新的大陆。在中世纪初期，维京人使整个欧洲

0: 人描述成无恶不作的海盗，却忽略了他们诸多的功绩，例如移民冰岛，发现格陵兰岛，比哥伦布早500年来到美洲等等。在维京人的长期征战中，维京人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文明，和被征服地区的文明迅速融合。维京人逐渐放弃了漂泊和侵略，最终在欧洲各地安定下来。公元1066年，哈拉尔德三世的死为维京时代彻底地画上了句号，但是维京人的传奇仍将继续流传。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历史传奇，我是雷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吧。
1: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2: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3: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成。